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熄火了！救命啊！
5: 着火了！
6: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9: 啊，这么严重啊！
1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6: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1: 熊强科普时间到。

0: 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2: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3: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4: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
5: 文明使小事牢记在心间，
4: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5: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4: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5: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4: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0: 好嘞，回到节目当中啊，搜罗说阿泽呢，哎，小胖今天休息哈，咱们就得让他稍微缓一缓，然后周一可以活力满满的来上班。清风徐来说，今天的小黄车准备上帽子吗？你们要吗？要的话我们就上个小黄车。今天我们这个帽子可真的种类太多了，什么贝雷帽啊、棒球帽啊、毛线帽啊、防晒帽啊、草帽可太多了。今天就是他展示一款棒球帽，分别是蓝色和这个米白色色系。
1: 然后呢，刘家拉面说也是没谁了、
0: 啊、
1: 啥叫没谁了、
0: 就是、就是说这戴帽子是吧，也是没谁了，上链接、嗯、
1: 不觉得我俩这精心设计的周末装扮吗？
0: 对，你们多少钱能接受这个帽子呢、嗯、就是多少钱的价位你们能立刻拍下呢？我们跟头商量一下，以后我们俩上节目就上链接专门卖这款帽子。
1: 那不得抢别人的生意，那个一天、啊、每天都戴帽子的人情何以堪？
0: 谁每天都戴帽子？
1: 某果。
0: 哦，这样的呀，我已经忘记了。
1: 是吧？
0: 啊，我还以为是我戴帽子比较多的。青龙石来说，小胖相亲去了吗？没有，最近他好像没有相亲，因为他上一次相亲受挫，然后人家就暴减20斤，也真的是很有动力的。
1: 暴减20斤、嗯、那我就希望他这周末再相个亲，再暴减
0: 20斤，
1: 等他瘦到160斤的时候，
0: 这个相亲市场就为他敞开了。
1: 不，他就成功了，
0: 就成功了，
1: 咱们就得随份子钱了。他可着急了，他说这个份子钱要不先提前收一波，
0: 先收一波，随后再真的结婚是吧？好嘞，各位可以来说一说今天周末有没有什么特别安排和计划，走进我们这个相亲的周末版的节目啊，周末 plus 版，可以聊聊你的相亲趣事。清风徐来说他需要再减50斤啊、嗯，还真的是，他现在将近是189吧，
1: 嗯，对，就是下了200了。
0: 对。

0: 就一百
1: 斤，145差不多哈。
0: 对，得160，最起码得165左右。哎呀，我的认为是这样的。虽然我也给他提了一些醒吧，但接不接受是他的事了，是吧？我们外出采访的那天，我也跟他说了一些，哎，其实是作为姐姐掏心的话，但是不知道他能不能够吸收到。就是有时间就先哎，是吧？充实自己，完美自己。
1: 相对来说，八块腹肌啊，那得努力，那不光得瘦啊，还得去练啊，得瘦加练结合。
0: 刘家拉面说周末起大早哪个单位能做出来的事儿？哎，真的，我跟你说，我今天7:30，然后就给闺蜜们发，哎，我起来了哈。昨天是那很凌乱，今天就是，哎，我已经在吃早餐了，哎。是，本来不开心，见了主播开心，那就目的达到了。可能我们
1: 这个上班就值了。
0: 我们单位就是这么安排的，就是为了让大家周末早起开心。
1: 好嘞，稍后跳播的是整点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4: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健康十小事，人人来践行。
5: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6: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5: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6: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5: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6: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5: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6: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5: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6: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0: 间广告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锁定收听 FM 九十五点一零分，综合广播 FM 八十八点九零分，交通云广播带来的周末版节目《周末直通车》哈。与此同时，手机抖音搜索“听见零分”，关注抖音直播间。再跟大家说一条跟这个买车有关的事儿。
1: 对，如果说最近打算去看车、选车的话，可以再稍微等一等，再过几天，20多天吧，10月1号到10月3号，
0: 对，
1: 你可以去旅国巷这边感受一下2026年的这个汽车展销博览会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消息吧。
0: 临汾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的11展销博览会就要开始了，就在10月1号到10月3号。地址呢，就刚刚江山提到呢，在十月城旅国巷的位置。目前我们在做商家招募的活动，
1: 哎，
0: 包括各大车企 4S 店，欢迎各位商家哈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18103577233、153646765108。如果你没听太清，走进我们抖音直播间。再来回复大家哈。
1: 对对，如果说最近有一些购车买车需求的朋友，可以走进我们听见零分直播间去详细了解一些这个活动的现场的情况。
0: 对，我们欢迎各大参展的商家去参展啊，我们正在招募，也同时提醒我们广大的市民，想买车可以再等一等，哎，那个时候就可能优惠更大一些，是不是？
1: 好嘞，也是在周末上午轻松的周末时光，也欢迎各位来分享你的生活啊。Solo 说了，其次相亲不成功的原因我分析是时间不对，改中午或晚上可能好一点，不能老请吃早点。
0: 我觉得你这个就误会他了，他也不一定就只请吃早点，吃早点应该是我们在节目里当中 Q 他 Q 出来的哈。
1: 就是我觉得吃早点这件事情，就是感觉啊，是一比较亲近比较熟悉的人才能去干的事情，就是俩人如果不熟去吃早点就感觉很莫名其妙啊。
0: 就是你第一次第二次肯定不能吃早点，但是或者你相处了一周每天都在发信息什么的，我觉得他可能就是还没有遇到那个合适的人吧，
1: 可能再等一等吧，就是正缘还没到。
0: 那既然这样，我们周末就畅聊一下，说点这个私密事，大家觉得就是如果是你在相亲过程当中怎么样就能确定对方给予了你肯定，就是你敢更往前一步了，或者说你会觉得哎，好像我们这个关系可以继续往下发展，就是可以到了下一周请吃早餐的地步了。江山有没有这个评定的标准？就比如说你觉得进行到什么程度了，比如说是打电话的频次很高，或者发信息的频次很高，还是会共享一些比如说一些事情，然后你就会觉得哎，好像我俩的关系更亲近了，就不像是刚相亲的陌生人的状态。
1: 对，我懂你这个界定标准，但可能在我心里我觉得这个东西很主观，就是没有一条是严格的线，说过了这个线之后多少分了我们就更加亲近，更多的时候可能是一种感受，就是我就是这个人和我很熟了，就是我可以和他就是讲一些我的缺点啊，我的小毛病啊，就是我敢于去暴露我缺点的时候，我觉得很熟了我就可以、就是、
0: 那得多久？
1: 我不是很确定，这个其实说就是气场的契合，有的人可能你刚认识一会儿我觉得这个人和我很聊得来，但可能有的你认识几年觉得就是不是那个点。就是一种气场的感觉。
0: 我觉得就是我最近看那个星座比较多，就那风水火土是吗？
1: 对对。
0: 哎，就有时候你会套一些好像就好像不同的这个人的性格不太一样，他所看重的点不一样。
1: 是。
0: 就可能就算是闺蜜或者朋友你会觉得咱俩很熟，但是因为你俩可能不在一个性格的区间当中，然后看待任何一件事情或者处理的方式都不一样。
1: 对，的确是就是个人有个人的这个处理方式吧，千人千面。那你呢，就是一件事情如果说在你没有得到回应的时候，你会一直一直去推动呢，还是就是比如说我试个三四五次我就算了？
0: 我肯定是三四五次就算了。你知道我是那个风向双子，就是那个喜欢哎你就好赶紧表白，
1: 对对，
0: 如果说你不喜欢算了啊，我就是这种人，我就
1: 是
0: 很干脆利索。
1: 我也是，我可能会去推动，然后就
0: 哪个星座？我看咱俩
1: 是，你猜一下，我应该很好猜呀、
0: 天秤座。
1: 对对，
0: 所以咱俩是合的，
1: 比较善变，
0: 就是这个双子和天秤是可以成为闺蜜，就
1: 是
0: 成为好朋友，
1: 是可以就是在一个点上，
0: 对，就是可以互相懂的那个，
1: 对，
0: 就是没有吐槽或者是你的那种处理的问题的方式，我是可以接受的。
1: 对，
0: 然后我的待人处事你是可以接受，
1: 是
0: 这样的。

0: 是这样的，
1: 然后齐主播就不太 get，
2: 齐主播是哪个星座？很好奇，
3: 那个，
2: 我们来猜一下，我们现在猜风象、土象、火象，
1: 哎，大家可以在
2: 水象，
1: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2: 我们先猜这个齐泽主播星座，大家来互动一波。我们这个齐泽就是我们这个小胖主播，今天没来上班。这位男主播，他可能这个星座大概是哪个方向？
1: 哎，
2: 我们这个星座是分为四个风象的，首先是风象、水象、火象、
1: 土
2: 象。土
1: 象，
2: 嗯，大家先来猜，然后再来猜具体星座啊。
1: 对，凭就是大家看我们直播这么久，哎，然后对于他的了解或者他的谈吐，嗯，是吧？
2: 对。
1: 表现表露出来一些小细节，哎，可以来 Q 一 Q 他哈。
2: 是，嗯，我觉得可能是土象多一点，就觉得他这个人其实还是比较稳扎稳打的，然后就是在很多事情上他是比较接地气儿的。
1: 嗯，
2: 你是知道他星座的是吧？
1: 对，我知道。
2: 那我这个方向大概
1: 不对。
2: 好，那这个方向就不对了。那我们先来解读一下，你看 Solar 猜是处女座，
1: 处女座
2: 就
1: 是
2: 属于土象星座，嗯，哈。这个土象星座包含摩羯、金牛和处女这三个星座，所以说就排除这三个星座，再从其他九个里来猜，我猜肯定不是天秤。
1: 嗯，肯定不是，
2: 也不是双子，
1: 对，
2: 那就不是这个风象星座了。
1: 嗯，
2: 哎，那就是水象和火象。
1: 嗯，哎。
2: 那就是火象咯。
1: No，
2: 它是水象，
1: 它是那个臭鱼烂虾，
2: 它竟然是水象。
1: 它有一天他对我们俩在探讨的时候，他就说这个巨蟹座的女生很难哄，他就说他们家那个小侄女嘛，就是啊，就是怎么都哄不好，然后他就说他就是那个什么，应该是什么什么蟹什么什么。我说那你不就是吗？你俩就是同一类型，你竟然还要吐槽的，俩人都是互相哄不好的那种，
2: 还挺逗的哈。
1: 哎，对他，你看他比较居家，
2: 对，
1: 他
2: 是
1: 居家的男生，
2: 对，
1: 他就属于那个，哎，看上去很那个什么，但是他在乎的点很细节，
2: 嗯嗯，
1: 是吗？心思很。
2: 很细腻的女人，嗯，对。
1: 哎 ，Solar 猜错了，
2: 我们来猜他 Solar 什么星座，好不好 ？Solar 还在吗？Solar， 你看哈，我们来猜一下你什么星座。首先来猜一下，你这肯定是很时尚的一个星座，我猜你应该是风象或者是水象星座，哎，不，土风象和火象星座，我在不在这个范围里头？
1: 哎，
2: 我们先说这个火象有射手座、白羊座，还有火象还有什么星座？射手、白羊、双鱼是水象，双鱼是水，
1: 双鱼是水象，嗯，
2: 对，因为我离这个星座太久远了，大学的时候很喜欢研究，
1: 然后还有什么你看，水象是巨蟹、天蝎、双鱼，
2: 嗯，
1: 是吧？然后呢然后就
2: 火象应该是射手、白羊、
1: 狮子
2: 对，嗯，狮子是火象，然后天秤、双子，还有这个
1: 风象，
2: 水瓶是风象的星座。
1: 嗯，
2: 好嘞，各位可以来猜一下这个 Solar， 我们说的对不对？9月12啊，
1: 你看他是处女座，
2: 果然是
1: 他写，他刚才写处女，我就猜到他可能就
2: 自己是这个
1: 处女座。
2: 那你有没有就是感觉自己有时候很拧巴？他们说这个处女座有时候会很拧巴，很细节控，很讲究这个细节。你会这样吗 ，Solar？
1: 你现在家长说你俩今天商量好的没
2: 商量好的，我们今天卖帽子，卖帽子，你们喜欢吗？我们一会儿上链接好不好？
1: 还有什么土色，然后那个卡其色，
2: 酒红色，
1: 还有那个军绿色、
2: 藏蓝色，
1: 哎，然后还有粉色、
2: 玫红色，
1: 嗯，
2: 就是我们现有的帽子都说一遍，对。大家可以来说一说你们喜不喜欢这款帽子，我们一会儿上链接哈，这个绝对是低于直播间所有的价格。
1: 好的，各位在收听节目同时关注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也记得在10月1号到10月3号前往十月城旅郭巷去参与我们的11展销博览会哈。我们临汾广电品质生活的乐享车购展销会在10月1到10月3在旅郭巷进行，嗯，目前我们对于各大商家在招募中，比如说车企 4S 店，各位朋友哈，可以积极踊跃去报名，18103577233153646765108。那同时各位市民朋友要买车的可以稍微等一等，到10月1号3号的话可以在我们的旅郭巷去参展啊。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3: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4: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5: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6: 还真没有留意过，
7: 不太清楚。
8: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5: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9: 上学那会儿吧。
7: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10: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5: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11: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12: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3: 我家离得有点远。
14: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3: 有点远，
11: 再没时间，
6: 没有留意过。
14: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15: 闺女，这个付钱码在哪儿找来的？
12: 点我，点付。然后点付款码。
15: 哎呀，那个码站哪来的？
12: 我服务。再点。
15: 哎呀，我又给忘了，那个码站哪来的？
12: 哎，你怎么还学不会呀？我都说多少遍了。
15: 嗨，老了不中用了呗。
16: 教父母使用一项手机功能，你会重复几次？2021智慧助老模式观察报告显示，80%老人学会一个手机功能要反复练习4到10次。爱有时是不厌其烦的重复，是那时的他们，
15: 你多穿点啊，
16: 也是此时的我们。
12: 妈，可以啊，才教6遍您就会啦。

0: 对各位有想听到的音乐内容什么的是吧，周末想说到的心情，或者对于哎这个秋天有什么一些感触、嗯、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在我们抖音直播间来互动。
1: 对，
0: 然后这个修的一条好勾他说呢，白帽妹子是谁没见过、嗯、其实先更正一下，这个其实它是奶黄色的帽子视频里看到是发白一些是吧、嗯、然后呢我是谁，我是曹静。
1: 对、哎、可能戴上帽子不认识了是吧
0: 对，哎，你是哎，好像只有周末会戴，是不是？
1: 对，我只有周末戴。
0: 我也是，我上周末是粉 C， 有人问我、啊，有人评论区说粉 C 是谁？因为我上周末的时候戴了一个粉色、啊，然后上面一个 C 标的帽子。
1: 啊、有人问粉 C 是谁？
0: 下周就是那个下周就是那个绿咖是谁？
1: 因为其实就周末就感觉比较放松嘛，不太想头发扎那么紧，然后就随便把头发散着，这样的话就感觉比较放松。
0: 主要就是那个状态也不一样，是吧？
1: 对、嗯，就不用那么端着。哎、所以说也是欢迎各位来打卡报道。今天我们有一个很特别的小环节，就是猜星座。嗯，刚才我们猜了这个 solar 星座，
0: 处女座，处女座。
1: 对，嗯、一心爱佳佳还在不在？我们来猜猜你的星座，好不好？
0: 哎，一心爱佳佳，如果你在的话，你 Q 个一，让我们知道你在，然后我们就来猜猜你是哪个星座
1: 是的，
0: 是吧？因为你跟我们的互动量很大，然后我们就凭你的这个互动信息啊什么的，喜欢的音乐啊什么来盲猜一下
1: 看
0: 能
1: 不
0: 能
1: 猜
0: 对。
1: 对，如果说各位也是很好奇看看我们俩能不能猜对星座的话，也可以来发送消息，我们就随机抽取来猜，看看我们俩这个识别星座的能力到底如何。当然如果说在路上你想听到一首好听的旋律，也可以把继续发送歌名到我们的留言区，我们都可以收到和看到。
0: 与此同时提醒大家，临汾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11展销博览会在11号到10月3号，地址就在我们的实业城吕国巷，是吧？然后呢，现在我们招募大家啊，就是包括4S店啊、车企，各位商家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咨询电话18103577233153646765108。那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1: 是的、嗯、也是提示大家可以在我们10月1号到10月3号在我们广场这个吕国巷去参加这样的一个车展活动、嗯、诚邀大家去看车、选车、买车。嗯，一心爱佳佳说在的，那我们就开始喽。首先我们关注到他平时互动量很多，一般呢都是来点一下，然后顺便点一首歌。嗯，一般听歌的人我觉得都有点艺术细胞。
0: 然后
1: 我们就猜一下
0: 是哪个象的。
1: 嗯，我们先猜什么象。我们先说这个象是有四种，是风象、水象、土象和火象。
0: 我猜是水象。
1: 我猜是风象。
0: 嗯，
1: 好，
0: 先来说说哎，我俩这个四象当中这两象对不对是吧？
1: 对，我们先问一下一心爱佳佳，你是知道你的星座的对吧？因为我们俩猜了半天你不知道你的星座，
0: 有点浪费情感是吧？
1: 是、嗯、我们先确认一下爱佳佳，
0: 我觉得你是水象，
1: 你是知道自己星座的、嗯、对不对？
0: 嗯，你知道你自己是哪个象吗？如果不知道赶紧先搜一下哈。
1: 对，
0: 就是别我们俩说完你、哎，你突然冒出了一个什么别的星象。
1: 那我们就来猜，你猜是水象哪个星座？
0: 双鱼
1: 、嗯、我猜它是风象里的水瓶。
0: 嗯，
1: 哇、wow, 是双鱼吗？
0: 是水象是对了还是双鱼也对了呢？嗯，水瓶哦，差一点点。
1: 那不是我说的水瓶吗？水瓶是风象星座啊。
0: 啊，你是水瓶吗？
1: 对，我说的是水风象星座里的水瓶星座。
0: 我俩在
1: 他以为带水就是水象星座不是的，我现在需要写个纸牌牌挂在这里、嗯、水象星座是不包含水瓶天，这个天秤座、水瓶座、双子座属于风象星座。
0: 哎，
1: 我猜你是风象星座里的水瓶。
0: 哇，那江漂亮猜完全对哈。
1: 对吗？
0: 我们再来普及一下哈、嗯，首先火象包括白羊、
1: 哎、
0: 狮子、嗯、射手、嗯、然后呢土象包括金牛、处女、摩羯，然后呢风象包括双子、天秤、水瓶，咱们仨属于风象哈。
1: 风象，
0: 然后呢水象包括巨蟹、天蝎、鱼、嗯、双鱼就是什么蟹虾鱼就是水象
1: 那个蟹是巨蟹，鱼是双鱼、嗯、虾是
0: 天蝎蟹蟹鱼不太好听，就是鱼虾蟹好听、
1: 哦、鱼虾蟹好
0: 鱼类 哎，所以一心爱佳佳，
1: 你是水瓶座，
0: 你是风象，
1: 风象星座多少带点艺术细胞哈。
0: 他就是你看，来分析一下哈，
1: 没有艺术
0: 思维、沟通、性格、思维敏捷、善于社交、心。

0: 思多变，情感表达比较疏离，我们就是那个爱恨很分明，就是喜欢我会跟你在一起聊天多一些，如果不喜欢那就咱俩就擦肩而过。
1: 我以前
0: 看
1: 过一句话说，风象星座人对于这个爱情观就是总是爱上自己，总是喜欢不喜欢自己的人，就是他们在追求这个爱情的路上，
0: 就是那个太一手可得的就反而不喜欢，
1: 就是比如说老围着你转特别喜欢你，你反而没有那么爱，但是那个对你比如说有一些距离感的没有那么喜欢你的，你反而容易上头。
0: 是，
1: 我也是这样。对，我也是这样的。
0: 就是那种，
1: 哎，大家你是吗？你看曹静是双子，我是天秤，
0: 你
1: 是
0: 水
1: 瓶，我们这个三角正好构成了十二星座当中的风象星座。
0: 就是我们来分析一下，是不是真的就是对于一个感情观是一样的，
1: 对，
0: 是吧？就是他们给咱们划分到一类当中，咱到底是不是一类？
1: 对，你可以来解释一下你这个爱情观。对对对对对。你对什么对，
0: 你是处女，
1: 你是土
0: 象，哎，
1: 对，你跟我们不一样。那我们就来解读一下土象星座哈。你看土象星座一般都是比较认真比较踏实，他们这个在概念当中浪漫肯定是少于这个接地气的，
0: 对，
1: 对爱情的守护肯定是少于物质的。他们都说这个处女座金牛座都是很在乎这个物质的，就是不过是自己努力去赚钱啊什么，他们觉得这个踏实大于这个精神的浪漫，
0: 而且他会保守，
1: 保守派，对，是保守派，不像我们比较激进一点。
0: 你看我就是我们家就是一个风象，我然后家里剩下三个都是土象。
1: 哦，那你属于那个带领他们前进的。
0: 对，就是他们会在我的就是有一个很神经质的妈妈和一个神经质的媳妇儿，就这种感觉，突然就开心了，突然就emo 了，然后他们就这个琢磨不透的妈妈，三个人都要同时哄着我一个人，就是三个人挣钱给我一个人花。
1: 小的已经开始挣钱了吗？这么努力吗？
0: 压岁钱呀，红包呢，都属于我，
1: 都是归妈妈保管。
0: 对，你看我们家二宝就经常说，然后他要买一个什么东西，然后爷爷奶奶或姥姥姥爷就会开玩笑说，那你有钱吗？然后你来掏钱好不好呢？然后这个就说我没有，我的钱都给妈妈了，妈妈有钱，我没有。你 Solar 你是这样吗？是不是挣钱给另一半花的？
1: 对，你这个土象星座啊，我们猜的准不准？好，各位也可以，如果说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可以继续来和我们互动，猜一猜你们的星座啊，说一说你们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的细节，看看我们能不能猜对。

0: 着下雨。好了，那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看一下一线家长说，两位主播可不可以插掉一下最新消息啊？他说解放路东向西堵车，中心医院急诊门口有个厢货车把树撞了，走辅路。走辅路来通行吧。
1: 对对，是要提示大家，在解放路啊，在中心医院门前，由东向西方向是有事故发生，在急诊门口也是要提示各位，可以走辅路这边来绕行。当然，如果说您没有什么急事的话，可以选择其他路段来经过这个由东向西行驶的方向。
0: 对，如果说你还没有从解放路往西行驶的话，选择其他路段来通行。
1: 对，
0: 如果说是正在这个路上，可能因为怎么走不动了，那多等待一下，是因为有事故的原因哈。那非常感谢一心爱家长给我们的及时路况播报，给你点赞喽！
1: 谢谢您的支持，
0: 注意行车安全。

0: 悄悄。
1: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2: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3: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2: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3: 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2: 惊蛰春雷动，
3: 呀呀呀，
2: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的，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24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人是宽松的衣服啊，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2: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3: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2: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4: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2: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5: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2: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6: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2: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7: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0: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刚刚播放一首《起风了》是吧？然后这是这个名字好长，这是拼音吗？东方，
1: 东方不败，
0: 东方，我要按英文在那拼的发音。
1: 东方不败，然后贪宝。贪宝，东方不败贪宝的时候来一首起风了，买辣椒泳圈唱的。刚才第一首歌曲听到了吗？
0: 起风了。
1: 对，这首歌曲其实是很适合毕业季在听的。当年可能我们毕业季的时候没怎么听，但是这几年毕业季很多学校都在放这首歌曲，很有校园气息。
0: 嗯，这个小表情哈，这是什么？仰望天空。
1: 嗯，我们就说你
0: 什么思考
1: 笑点吧哈。
0: 然后说瑶都区办理广电宽带是怎么收费，给你发了一个私信的电话哈，你可以去打电话咨询一下，因为我们不太熟，这虽然是我们单位的业务，但是我们俩不太了解人家具体是怎么的一个收费，所以你可以打电话直接问，或者到我们的营业厅，周六日都是上班的。
1: 对对，
0: 是吗？就在我们楼下，楼下一层拐角的位置，往西走一点就能看到门脸啊，广电的门脸，然后就有营业人员，哎，可以帮你去详细解答。
1: 修的一条好沟疏，让你俩上班，你俩在这放歌混时长，怎么说来着？就是我们周末是加长版，是轻松版，当然要听好听的歌曲。既然说到这儿了，修狗你在吗？我们来猜猜你的星座好不好？今天我们俩这个副业就是猜星座，主业是上节目。你在的话，我们就猜星座了。你看你说话这个感觉就欠欠的，
0: 我像
1: 就是感觉跟我们俩没有那么熟，但是上来就敢调侃我们俩。我们来猜猜你的星座，
0: 你可能不是什么白羊、射手，就是那个什么，哎，那个什么巨蟹、天蝎。嗯，
1: 我们来猜一下哪个星座渐渐的好不好？
0: 来来
1: 好，首先我先来确认一下，你是知道自己星座的对不对？我先来确认一下哈，修狗你是知道自己星座的对不对？
0: 嗯，那你猜是哪个像？
1: 嗯，
0: 火水风土。
1: 猜不对我要告主任。你是知道自己星座的对不对？对吧？是吧，宝子？你知道 ？OK， 那我就猜了。首先我们来说这个星座，它是分为几个风象的哈，有风象星座、水象、火象和土象。看你上来这个自来熟的状态，我猜你是风象。
0: 嗯，
1: 你猜是
0: 水象。
1: 水象，行。
0: 哎，等一下，我想一下啊。
1: 嗯。
0: 水风火，哦，然后那个火象吧。
1: 你猜是火象，我猜是风象哈。嗯。你先说我们俩这个有没有猜对，你这个属相是风象还是火象？
0: 嗯，
1: 曹静猜的是火象，我猜的是风象。
0: 对，首先这个风这个象对不对，星象对不 对,
1: 对
0: 哈。
1: 嗯，在不在这个区间里头哈，
0: 赶紧回复哈，要不然我俩就放歌了。
1: 你看以前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很喜欢研究星座，
0: 哦，
1: 有一次就是我们班就上这个专业课的时候，老师就说上这个小课嘛，然后开这个相对是正确是吧，那就是有在这个星座里头是不是，
0: 哪个象啊？
1: 好，
0: 我们要在这个象里面找。
1: 我来猜双子。
0: 嗯，跟咱俩一样。
1: 嗯，双子
0: 跟我一样，
1: 跟你一样。来，你来猜。
0: 那它象对是哪个象？我说的是火象。
1: 对，
0: 啊，我在火象里面找一个。
1: 对对，
0: 啊，他说有对的，
1: 有对的。
0: 妈呀，还有
1: 一个火象，一
0: 个
1: 风
0: 象。
1: 我猜是双子，你来猜。
0: 火象里有白羊、金牛，还有
1: 火象是
0: 白羊
1: 射手，
0: 还有狮子，
1: 三个。
0: 那我觉得是射手吧，我猜一个
1: 射
0: 手吧。
1: 你猜射手，
0: 我是火射，他是风双，
1: 对，
0: 风双子，
1: 我猜是双子座，他猜是
0: 射
1: 手座，有对的吗？
0: 有对的吗？哈，
1: 看我们今天这个猜对的概率有多大，修的一条好沟，对，感觉你是一个怎么说呢？应该是有点搞怪搞笑。

0: 道的人。
1: 我觉得不太像双子，因为跟我不太像。哎，
2: 你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你对自己也并没有那百分之百的了解
1: 啊？你觉得他跟卓然有点像？卓然也是双子，理想也是双子。
2: 我觉得他跟
1: 然后昭旭也是双子。你看我们四个人，我感觉
2: 完全
1: 都不一样，
2: 完全不像，
1: 完全都不一样。
2: 对，他说这个星座其实要看上升星座的，就是你的本身的这个星座加上升星座才准。那先问这个好勾，我们猜的这个双子和射手有没有对的？
1: 嗯，没有的话我俩接着猜哈。与此同时提醒大家，临汾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11展销博览会即将开始哈，在11号到10月3号十月城吕郭巷，这是我们具体地址。目前我们对于各大商家都在招募当中，比如说车企啊 4S 店，大家有意向的可以拨打咨询电话18103557723或者是15364675108。
2: 嗯，是欢迎各位商家去致电咨询和了解。同时也提示大家，如果最近想去选车看车买车的话，可以在10月1号到10月3号在广场十月城吕郭巷去看一看逛一逛，说不定能够选购到您心仪的爱车。一条好勾，可以继续来分享你的答案呀。有对的到底是哪一个呢？你是在这儿干嘛？就是故意的是吧，把我们俩给挂在这儿，我们俩不知道怎么是好。好，那么一首歌的时间之后我来继续说解答。OK， 我成全你好吧。
1: 你是我们同事还是你是看直播时间很长的朋友？哇塞，
2: 太了解我们、这个、
1: 套路哈。
2: 对，
1: 来一首什么歌？
2: 当幸福来敲门，希望我们能够猜对。好不好？

说唱，今天是4月20，我刚接到通知，他们问我要不要来给你过生日，已经过了10天，截止10天就要录制，我不知道能准备什么，我的表达是否真实。我们有过快乐，也有过争执，但是至少对彼此也算是真挚。Paper 帮我敲了 B， 他本来是个扣台币，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A little bit low like me。当然，抱歉我穿得不够正式，太临时了，我来不及整太大的阵势。不过实话实说，这不是你预告里的盛世。如果这真的是巅峰，我想我应该都认识吧。Anyway， 我仍感谢你的付出，你帮我交了很多新朋友，我最爱的是雾都，他教会我很多，也告诉我没必要为束缚。他今年应该要发专辑了，5年了，付出。

0: 想再起破单车，我是你最忠实的观众，你有没有胖起来？我建议你 real 一点，洗牌。土哥们儿，那年到处都是，你喜欢 freestyle 吗？真的挺虎哥们儿，狂野的温水煮哥们儿，我在身边数哥们儿。综艺 rapper， 他们是空。
1: 好了，咱说一首歌就一首歌。
2: 哎，时间到了，你看现在。修的一条好沟，你还
1: 你这首歌听完整了吗？
2: 这首歌曲你觉得这个名字寓意很好吗？有一部电影就叫《当幸福来敲门》，就是这个，虽然说不是那首那部电影的主题曲，但我觉得也是能够给我们看到一首希望的歌曲。那你还在吗？你可以揭晓正确答案了吗？我们俩就是已经被你给玩坏了，你知道吗？你是把这游戏玩得挺明白哈，还知道吊我们俩胃口。现在我们来公布正确答案。老表说的对，你老表说了啥？来展开说说哈。
1: 你老表是谁？
2: 说一说。
1: 你老表是谁？
2: 老表就是表哥吗？
1: 谁是他表哥？
2: 那我就不知道了，他自己来说。你老表说过什么至理名言？你展开来说一说。
1: 火射。
2: 你猜对了，火象星座的射手座啊。厉害。可以，这个识人功底又加一了，功德加一。好嘞，那既然猜到了这个修的一条好沟，我们再来猜一猜你这个性格，这个就很好猜了，是不是？射手座，火象星座，风风火火，活力四射，活人感满满。活人气息很浓。
1: 你知道我是从什么就猜到他可能像是射手，因为他敢说。就是你知道，对于我的印象来说，双子他可能还要去观察一些，就是他不会就是一上来就会去说，就是很直白的一些话去表露自己，对你们的评判。但是我也有射手座的朋友嘛，他就会很直白的，就可能会一针见血，但有时候他会说，哎，我是不是需要考虑一下？因为他跟我去表达一些事情，然后再去跟别人表达，他说，呀，我是不是这样说不太好？我是不是应该换一种说法？他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他可能就是因为相处时间长了，他觉得他在自我反思了。但是正常来说，他就会很直接的会表达。
2: 你看，他其实这句话说的很对，射手没有什么边界感，就是你上来就敢调侃我们俩，这种情况很少见，因为一般大家就是先去好好的沟通哈，
1: 对，
2: 然后再去调侃。那说到这儿的话，大家记得老猫吗？我们一位老听众、老朋友、老网友了。他其实就是平时展现自己啊，我觉得他给自己立了一个很高大上的人设，什么土豪家呀，什么下有泳池啊，地下有车库啊，有影院啊，有
1: 然后自己会厨艺啊，然后又很佛系啊，
2: 对，又很爱媳妇儿啊，对，立了一个特别高大上的人设。
1: 要猜他吗？
2: 但是他从来没有给我们花过一分钱哈，一个小心心都没有送过。我们来猜猜这个老猫的这个星座。
1: 关键老猫在不在？咱又不知道人家正确星座，那、
2: 就是、
1: 老猫在不在？

0: 之后，然后等他来的时候问他好不好？
1: 先
0: 抠
1: 一波
0: 是吧？嗯，抠应该就是金牛座。
1: 嗯，
0: 金牛座也喜欢立人设，
1: 对，非常，哎，这个是吗？金牛座，
0: 对，像我们一般立人设就显得人设真实一点，我们都鲜活一点，既说好的又说不好的，我既说我的优点又说我的缺点，但是老猫。他就从来没有说过缺点，唯一一个缺点抠，他觉得不是缺点，他觉得这样会过日子。
1: 而且呢，他不太会夸别人，他就是没夸不到点儿上。嗯、
0: 对他觉得他那个方式是和你在亲近，就是很熟。
1: 嗯，但是就是完全没有 get 到，
0: 对
1: get 到他在夸别人或者怎么样的感觉。
0: 金牛座的幽默我没看懂啊，我们来猜，就是你猜是什么星座，要不要猜一波？
1: 我在想，嗯，哎，金牛座，
0: 你也猜金牛座、嗯，那就看老猫来，我们能不能给他对应上哈？哎，我们俩猜的都是老猫是金牛座，看看有没有猜对。此时此刻在收音机前，包括在我们直播间，应该还有不少朋友。如果你们也想猜猜星座的话，可以发送一，我们可以通过你这个聊天记录啊、名字啊、状态呀、啊，来猜一猜你的星座。今天也是整行副业了，
1: 整行副业了，
0: 今天
1: 开一个板块、嗯、就是那个刚开播。10点半到11点整一个这个猜星座的板块，
0: 主播猜星座。
1: 不行，我感觉只有咱俩搭档的时候才可以、那个齐主播小胖他比较迟钝，
0: 他可能搞不懂这些，
1: 他
0: 也不太了解。
1: 他有点迟钝，我觉得他就会
0: 有点迟钝、他是
1: 巨蟹座、
0: 他是 巨蟹座会有点迟钝哈。
1: 嗯，
0: 那他敏感吗？
1: 敏感，但是他的迟钝在于他不太容易去判断别人，他只在乎自己的内心表达、他只在乎控制自己的情绪，
0: 就是、他不去观察别人
1: 、
0: 那也挺好，你不觉得吗、就是这种人可能自己的精力全在自己身上，不外耗、
1: 所以他不太容易找到对象、他不太容易观察到相亲对象的感觉、
0: 那突然我以前给他提过建议，我说你看你光靠别人给你介绍其实就是资源很有限，你得去一些社交场合自己主动去搭讪，他是完全 say no 的，他说那去搭讪多憨呀、被人骂怎么办，
1: 是吧？
0: 嗯，就是他是不太能接受搭讪这种方式的、但是我觉得作为男士其实搭讪还好，就不分男女吧，男女平等。我们不要搞这个歧视。你会能接受主动就是在社交场合搭讪这样的方式吗？
1: 也还可以吧，
0: 也还可以，
1: 我没有就是很抗拒、我觉得就是你需要拓宽，如果就是你在这个圈子没办法正常的去找到一些朋友、你就完全需要靠演员，是要、就要主动行动的。
0: 对，
1: 我是这样的，我可以包罗万象的、就是我是可以包罗万象，但是就是看能不能后期合拍，就是看。
0: 其实
1: 我们风向
0: 只是一个开头，
1: 风向有一个点，它就是有一个点就马上能触碰到你，有一个点可能马上就惹怒你。
0: 对对，
1: 但凡一个点惹怒你，你以前的好全都推零了，全都归零了。
0: 那你就是有没有在、就是自己以前在工作或生活当中，除过工作吧，我们工作需要主动搭讪、在私下里有没有主动去搭讪过就其他朋友呢？就是可以是异性，也可以是同性。
1: 没有，
0: 没有，
1: 嗯，
0: 那还是
1: 我没有。但是就是如果我觉得，哎，这个是我想要的，
0: 嗯，
1: 然后我就会很努力。就是如果对方对我不感冒，我都会很努力。就是你刚刚说的、就是越对你不感冒，你越要努力，
0: 再去尝试，再去试探。但如果
1: 对
0: 方一直拒绝，可能三四五次，
1: 最后就结束了。
0: 对对。
1: 但是我会就是比如说相亲说，哎，看这个，哎，男生还很不错，是吧？
0: 嗯嗯，
1: 然后他如果跟我发信或者没给我发，我会主动发信息的、
0: 那如果说就是前期，比如说对你比较冷淡，你可能叫他出来玩啊，约朋友吃饭啊，比如
1: 那就表示人家又对你不感冒啊，这不是很简单、
0: 这个时候就是你没有得到你想要的那个正能量的
1: 回馈。拒绝你两次三次了还要死气白脸，
0: 你在前头一两次的时候你会就是反噬吗？说我感觉就是好卑微啊，怎么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不会，
1: 我觉得这很正常。
0: 嗯，
1: 就是如果说我真的非常想要，就是哪怕就是要修成正果，
0: 对对，
1: 那我就一定会耗上我全部的精力。
0: 嗯，
1: 就是我就 get 到，哎，这就是我想要的、就是可能除了他我没有在最好的选择了，我就一定会努力，就是
0: 努力多少次、有没有界限？
1: 没有，就是到成功为止。
0: 到成功为止，就没有想过就是放弃这一步。
1: 没有没有。
0: 那你还挺牛，你刚才还说就试几次就放弃，你其实没有
1: 放弃。对，我是因为可能就是它不是完全，我可能还会有更好选择。
0: 对对。
1: 就是如果我当下就觉得，哎，这就是最好的选，最优的选择，在各种对比之后发现这是最优选择，那我就一定会十分力去，肯定至少得8分，就一直在努力。
0: 我觉得这个很棒，就是、
1: 我是这样子的。
0: 对，我觉得这个很棒，就是认定一件事之后，你就要去，真的是要努力，而不是在家里想着。
1: 那天上掉馅饼。
0: 对对，就这个事情其实可以用在任何方向，无论是我们就是小胖这个相亲啊，还是这个工作呀，或者别的一些事业梦想，其实我们都可以去试一试，去全力以赴，至少你是8-9分。

0: 能力我觉得还是足够的。好嘞，稍后跳播的是半年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只是狠狠推一把，总有回首。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3: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4: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5: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6: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
5: 了。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7: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8: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7: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5: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9: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0: 金处长，欢迎您来参观呐！您也看到了，我们是正规的承包商，这一路修的那质量绝对没得说。
11: 狐狸老总啊，我看你这路修的宽度不够，那厚度也不够啊。
10: 嘿嘿，懂了懂了，快过节了，也没准备什么礼物，这盒特产给您放车里，还有点小意思，请笑纳。
11: 嘿，狐狸老总真客气，
12: 请配合调查，跟我们走一趟吧。
13: 为什么抓我？
12: 在森林里修路要遵守规则，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招投标制度、发包和承接工程。你们一个涉嫌多次行贿，一个涉嫌多次受贿，甚至围标串标，真是狐狸给鸡送礼，没安好心呐！
2: 拒绝礼金礼品，弘扬清风正气。

好的，在半点广告过后继续锁定收听 FM95.10 粉综合广播 FM88.9 零分交通云广播并机直播的周末直通车啊。上午好各位，过去了仅仅两个小

0: 小张同学，你应该知道你的星座对吧？我要先确认一下，因为很多男士其实对星座不是很了解哈。
1: 对，
0: 我要先来确认一下，小张同学，你应该知道你的星座对吧？有一种正大摸鱼的、
2: 正大光明摸鱼的爽感，是咱俩。
0: 去拿个盆摸点鱼来，我们在这摸鱼。什么叫正大光明的摸鱼？我们在正大光明的当牛马，好不好？
2: 他说对，他知道哈、
0: 嗯，知道。那我们就来猜了。
2: 哎，修一条好工，你也可以一起来猜猜他哈。
0: 对，
2: 咱们三个人一起猜他。
0: 小张同学，那肯定姓张喽。
2: 我再判断一下，我们有四个星象哈、嗯。
0: 小张同学，我觉得这个名字多少有点可爱，就是我感觉他是一个。带着一点天真和纯真的少年感的一个同学，
2: 嗯，怎么说？
0: 嗯，
2: 哪个星象？
0: 哪个星象呢？
2: 嗯，火象、土象、风象还是水象呢？
0: 名字取得这么直白，那必然是和你的本性是相反的。
2: 哦，
0: 嗯，你应该是有点复杂，现在还在加班，你说不定是个工作狂。我猜你是土象。
2: 土象，
0: 嗯。
2: 我觉得他是水象。
0: 你觉得他是水象？好嘞，我们先来锁定一下。我猜的是土象，曹静猜的是水象、
2: 哎、
0: 你的星座是不是在这两个区间里头？有没有人猜对呢？
2: 就是在不在我俩说的这个星象当中？
0: 在不在呢？
2: 哇，就好紧张啊。
0: 对，
2: 你知道就那种
0: 要开盲
2: 盒，然后就是啊，开中了隐藏，就是那种。
0: 来，
2: 我跟我
0: 老
2: 表，
0: 就他跟你一样，
2: 跟我猜一样，
0: 跟你猜一样，
2: 我俩猜都是水象，然后你
0: 猜
2: 的是土象，
0: 我猜是土象，
2: 嗯，在不在这两个星象当中呢？
0: 是土象还是火象？有没有猜对的，还是都不对？
2: 水象和土象，
0: 对，给我们一个回馈哈。
2: 在不在，是不是这两个星象？
0: 小张同学，你看，
2: 我们来分析一下，你看土象，你刚刚提到土象，他就是务实稳定嘛，你说他在工作，性格沉稳，踏实可靠，但有时会过于保守固执。那水象呢，大概就是情感直觉，性格细腻敏感，共情力比较强，但容易情绪化，内心缺乏安全感。就是一个江漂亮猜的是土象，我跟那个修一条好沟猜的是水象。是哪一个星象？哎呦呦呦呦，这个等待时间不会要需要一首歌吧？
0: 那我们就来一首歌吧，用一首歌曲你先来确认一下。
2: 我们就随时看弹幕哈，随时看到他的评论，
0: 随时停止。
2: 对，随时看到他评论发送出来，我们就随时停止，然后再来继续猜，是吧？
0: 对，
2: 在这两个星象当中，在
0: 的。
2: 哇，
0: 对，
2: 我
0: 感觉
2: 这
0: 下
2: 好，
0: 咱们要不要击掌一下？Give me five。
2: 有时候是你，有时候是我。
0: 对，总之我们是能猜对的，是不是？那我们就不放这首歌，我们继续来猜
2: 土象。
0: 土象星座是有
2: 金
0: 牛、
2: 处女、
0: 摩羯。
2: 哎。咱们想要猜的是摩羯，那修一条好狗，快想一想啊！水象里你猜谁？水象有巨蟹、天蝎和双鱼。我猜是天蝎。我猜是天蝎，修一条好狗，你跟你老表一样不？
0: 我们一个猜的是摩羯，一个猜的是天蝎。
2: 他说他猜的是双鱼，我猜的是天蝎，然后你猜的是、
0: 摩羯。
2: 摩羯，我们这三个星座里有没有猜中？
0: 有没有猜中呢？
2: 摩羯、双鱼还有
0: 天蝎。
2: 这三个星座当中有没有猜中呢？小张同学
0: 有，
2: 哇塞
0: 哇塞，我们仨可以就是出门挂一个小牌牌就出摊儿了，是吧？
2: 在广电楼下，
0: 对，就是我们每天主播猜，主播算卦，
2: 我们不是早上上班嘛，是吗？我们开播前开一个小时摊儿，
0: 线下的，然后
2: 九点半到十点
0: 上节目之后开线上的，
2: 对，哎，那谁猜对了？
0: 那我们来看谁猜对了。你可以说一下你的星座了，公布一下你的答案。
2: 公布一下答案。
0: 还是要来听一首歌再公布呢？你也可以来卖个关子哈。
2: 或者你可以选一首想听的歌，
0: 然后再来公布都可以。小张同学有点意思。
2: 哇，这个周末我突然感觉开心了，就接下来的即将结束的两个小时中
0: 有事儿干了，是吧？哎，就是以后我们能不能开播一个打赏环节？就是主播就是要
2: 猜
0: 星座的话，你们要打赏主播才来猜，老费脑细胞了，你知道吗？多少年我都不研究星座了，今天又开始回想起来。
2: 哦，双鱼，
0: 修狗猜对了。真的吗？
2: 双鱼，
0: 厉害厉害，为修狗点赞，太棒了太棒了。好啦，那一首歌曲送给大家，你是我的眼。

0: 有烦恼没。北京时间11点整，和三春业认准五城三春业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业，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业，认准五城三春业。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欣赏世界名画，大家看这幅梵高名画《夕阳下的播种者》，画中人顶着火炉一般的大太阳，农人在收割的季节里辛勤播撒种子。这是油画《夯歌》，农家姑娘边唱着夯歌边打夯。这幅呢是唐代名画《捣练图》，唐代城市妇女在捣练、落线、熨平、缝制劳作。还有这幅是油画在激流中前进，船工们携手前行，激流涌进。那有谁看出来这几幅画都有什么共同点呀？
2: 颜色都很漂亮，画里都有人物，
3: 都有男有女。
1: 对了，还有吗？
2: 画里的人都在辛勤的劳动。
0: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劳动就是最美的画卷。

0: 好的，那在这个时间段继续锁定收听，同时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林粉，关注抖音直播间。我们今天这个周末值班车哈，
1: 嗯，周末直通车你都敢改名了，
0: 值班车我觉得比直通车更贴，
1: 就一定要显示你在加班值班、哎、是吧，领导不会给你多发钱的哈，不要抱有这个小窃喜。缺麦说今天是帽子组合，对的，今天是帽子组合，这个主业我们上节目，副业我们就是卖帽子加财星座。这帽子今天没卖出去啊，没有人想问我们要链接，目前这个生意是为零，零人在意。但是今天有人让我们猜星座，我们猜的还不错呢。
0: 嗯，雀麦说呢，昨天去溜旱冰了，
1: 旱冰去了，
0: 回味一回青春。
1: 他们说工贸这儿能溜旱冰，你是在哪溜的？我们也想去试一把，我看看还会不会。
0: 溜工贸能溜旱冰
1: 了吗？对，他们之前说工贸
0: 就跟那个铁路大村那大厂子吗？
1: 对对对。
0: 然后以前那个平安广场也有那种大厂子，地下的那种、
1: 嗯。对，然后穿那种溜冰鞋，就地下
0: 那个四个轮的，
1: 对，
0: 是吧、嗯？当年都是那个四个轮的。
1: 四轮，就是工贸下是负一层吗？还是哪里？你可以给我们确认一下吗？真的在这边有吗？我想去试一把，我看我还会不会。老跟老腿了，其实也经不住摔了，别摔坏了。
0: 哎，想问问去麦，你看到都是年轻人，还是都跟你一样的老灯儿？
1: 大概这个年龄区间是零零后居多，还是这个？
0: 就是我就想
1: 成上班的这个人
0: 特别想了解，就是他这个市场又开发出来的，
1: 嗯，
0: 的消费群体
1: 是就是年轻人呢，零人没人。你说你是包场了是吗？
0: 没关系，那咱俩可以一展拳脚。
1: 对，可以试一下。但是这个滑旱冰你知道吗？就是人多了才好玩，
0: 就那个排队，
1: 对，
0: 是吧？
1: 拽这个衣服，
0: 对对对对，
1: 拽这个一字形，然后玩这个 S 形才好玩。那你还会滑吗？现在你是小时候会还是后来学会的？
0: 零人，你一个人自己，
1: 嗯，怎么玩？玩的开心吗？还尽兴吗？
0: 以前会觉得那个换鞋的地方味道很重，
1: 嗯，
0: 你穿别人的鞋。有没有就
1: 我真的无感
0: 无感是吧、我对这个味道特别敏感
1: 无感，
0: 我就是那个你知道我以前相亲的时候就有一个要求，
1: 嗯，
0: 就是什么要求，就是相亲那个对象是绝对不这个 smoke 的、
1: 就我懂了，
0: 硬性要求、
1: 嗯、
0: 就是我对这个味道非常敏感，
1: 嗯，
0: 然后就是还有一个印象就是不戴这个
1: 眼
0: 镜。
1: 那我想问一下你的爸爸抽烟吗？
0: 不抽、
1: 哦、
0: 就是可能戒掉了，就是年轻时候后来戒掉、
1: 嗯、
0: 你看我现在家庭公公也不、
1: 嗯、
0: 爸爸也不、
1: 嗯、
0: 老公也不、
1: 嗯、
0: 就是所以我对这个气味
1: 很健康，
0: 对这个气味更敏感，
1: 对对，越不闻就越敏感。
0: 嗯，
1: 我和我家姑娘包场、
0: 哦、哇塞
1: 真不错。
0: 哎，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副业什么猜星座都猜了一波，雀麦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1: 我们就来猜一波。雀麦你是知道自己星座的对吧？我们先来确认一下要不知道的话你先去查一下哈。修了一条好沟说门口立的我爱林粉是有活动吗？没有，就一年四季都在那儿立着，我们就是也是一个 logo slogan 林粉广电我爱林粉这样的意思。
0: 对，你可以在我们这个门前拍个照打个卡什么的、嗯、是吧，发个朋友圈，
1: 对，证明你来过、
0: 哎雀麦还在吗、
1: 嗯、
0: 这个你是哪个星座星象星座你都知道吗？
1: 嗯，
0: 我们要猜一猜你了，修一条好沟你可以哎加入其中哈，看看雀麦的这个语言啊，然后沟通，然后表达，文字表达，然后或者他的这个名字来猜一猜。他刚刚暴露了他这个，他跟他姑娘包场，年龄、
1: 嗯、
0: 是吧？
1: 后来终于来了两个妹子，是两个菜鸟，那不就是展示自己的时候到了吗？这个时候你应该是男友力爆棚的那一个，教他们滑，带他们一起滑。
0: 他带的姑娘，他不敢吧？
1: 对，就是和姐姐一起滑嘛。来认识两个可爱的小姐姐，
0: 知道、
1: 啊、知道你猜、
0: 哎，
1: 好嘞，那我们就来了。顺便先看一下头像好不好？这个头像是一个，应该是一个树枝，
0: 这不是什么雪景吗？
1: 雪
0: 松，
1: 雪松，哎呀，有个这个树枝带不动。行，带不动算了，我们来猜星座。今天我们这个主页上节目，副业就是卖帽子加猜星座。雀麦这个名字，它是通过一个古诗演化而来的。那个古诗，我们也是应该诗词是一首词演化而来的。这个词我们小时候都学过，那说明你其实是一个，应该
0: 学习在于。

0: 不是内涵，有内涵的人
1: 应该是保守派，
0: 所以是土象。
1: 我猜是土象星座。
0: 我俩猜的对不？我也觉得是土象。
1: 对，
0: 我觉得像是摩羯。
1: 你猜是摩羯？
0: 嗯，
1: 这次我觉得有点像，真的，我可能要和你保持一致，就是，我来感受一下你。你这个头像是一个冬天的，那好吧，那就摩羯了，因为这个处女还有金牛都不在冬天，
0: 就摩羯是。
1: 对，我们就猜你是摩羯星座，
0: 对不对？
1: 对不对？
0: 然后那个什么，修一条沟啊，修好的一条沟，
1: 对，
0: 是这个名字。对，
1: 你可以来猜一下，
0: 对你有没有跟我俩不一样的意见哈、啊？就是
1: 下次去私信你，私信什么？滑旱冰吗？我们俩也菜鸟，怕被你嘲笑，
0: 怕你带不动我俩。
1: 对。发着体格你估计也带不动。
0: 哎，你有没有那种就互相会摔倒的那种感觉，两个不会滑的人
1: 就一起摔，
0: 你拽我我拽你，
1: 对对。然后我经常就是把人家会滑再摔倒。可以叫哥修狗啊，修狗修狗，你来猜一猜、
0: 啊、修狗、
1: 嗯、就是他把这个中间去掉，首尾呼应，修狗、
0: 啊、
1: 修狗，你来猜一下曲麦是什么星座。我们俩猜的是土象里的摩羯座。
0: 嗯
1: 嗯，
0: 修狗你有没有不同的意见？
1: 对，你也可以来猜猜，咱、嗯、猜一猜它这个区间风向、火象。
0: 然后呢，与此同时提醒大家关注临汾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控2026年11展销博览会即将开始，在10月1号到10月3号、嗯、
1: 是的，没错，也是要提示大家各大车企各大 4S 店可以去踊跃报名参加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咨询热线18103577233 18103577233。
0: 除此之外，我们广大市民也可以在我们活动期间前来选购。如果说你有想选车的需求，记得在10月1号到3号去铝锅巷走一走，逛一逛哦。
1: 哎，你看、啊、他说时间算摩羯，但性格更偏向天蝎。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怎么说来着？猜对了，是不是
0: ？Bingo！ 哎 ，Bingo 了。
1: 你看天蝎和摩羯，其实给我的感觉都是那种比较。城府比较深一点，
0: 冷静、
1: 就是、对，
0: 理性派，
1: 爱思考，然后比较善于去琢磨深耕一件事儿的。
0: 嗯，对，会有一点点小区别，是吧？
1: 修哥说复议，那就是你也同意是吧？你也是、猜的是摩羯，我们就这么简单的就猜对了吗？嗯，上难度行不行？
0: 这有点太容易了。
1: 对，来点难度，
0: 有点容易，
1: 有
0: 容易。
1: 有没有新朋友？就是我们不是很熟悉的，给我们上点难度。
0: 或者劝麦，你可以描述一下你姑娘的性格特点，或者是什么、是吧？跟你的交流方式，我们可以猜猜
1: 小朋友的性格，
0: 哎，是吧？好棒！哎，有一个摩羯座的爸爸很棒，但是呢，会有一点点。没有风趣，
1: 嗯，缺一点浪漫，
0: 对，缺少一些这种吧，就是、对于我不知道你跟你姑娘的沟通会不会少一点点，情绪的捧，
1: 嗯，
0: 是吧？夸，
1: 嗯，
0: 或者会 get 到你姑娘的情绪点，哎，你可以来聊一聊哈，我们就拓展一下，
1: 对，
0: 看看我俩今天是不是能够猜个百分之多少哈？
1: 是我们目前猜的来说，目前真的没有错过，不论是谁猜啊，这
0: 就是加入我们的都猜
1: 对
0: 了，
1: 对，都猜对了哈、嗯。好嘞，继续来听歌吧，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如果说您是新朋友的话，也可以来继续分享，他生日大你两天。那大概率也是摩羯，摩羯之前的话，十月份那就是天蝎嘛，天蝎和摩羯是挨着的。
0: 嗯，他是天蝎还是摩羯、嗯、
1: 对，你们俩都属于比较有深谋远虑的人。有点厉害哦。
0: 那这有点厉害了，如果他俩都是摩羯就还好。
1: 对，
0: 如果一个天蝎一个摩羯
1: 怎么说更厉害吗？
0: 我觉得就是看谁要拿捏谁了。
1: 嗯，就你
0: 有吗？我觉得是这样的。
1: 你很喜欢就是拿捏，就是这个朋友或者对方。
0: 这个
1: 嗯、对，
0: 就我觉得就是会有吧，就是会有一个那个强与弱的关系。
1: 你是喜欢做拿捏的那一方？
0: 我没有，我是那个会附和的那一方，我就很自由吧，我没有、
1: 因为就是在我的人生字典里，我好像就没有从来没有考虑过就是拿捏这个词儿。
0: 但是在我的很多朋友呢、他们就会有这，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感觉就是那个掌握，
1: 嗯，
0: 就是对我来说更和谐的词就是更低强势度的一些就叫掌握。
1: 嗯，你可能觉得这掌握的话会让你有一种安全感。
0: 掌握也就是说你了解对方吗？你懂他的低点高点，所以叫掌握，不是掌控。
1: 哦、掌握，
0: 但是还小，还没表现出来什么性格。
1: 好吧，那我们就这样来说的话，
0: 这不是他没表现出来，是他没看出来。我摩羯对于这个就真的有一点点弱。
1: 哎，可能我就是比较随性嘛。你刚才在说这个掌握和这个
0: 拿捏
1: 的时候，我就感觉对于我来说就是爱情是流动的，不由人的。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4: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5: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4: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5: 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4: 惊蛰春雷动，
5: 呀呀呀，
4: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5: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4: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爸爸，这条红红绿绿的路怎么这么不平啊？有圆点点，还有横条条。
2: 哦，这个呀叫盲道。
1: 盲道，难怪了。共享单车停在上面，小汽车也停在上面。
3: 来来来，叫花机，这叫花机，走路叫小心。
1: 那边还有摆摊卖东西的，是比一般道路要忙多了。
2: 哎，宝贝儿，不是忙碌的忙，是盲人的忙，这是给盲人走的道路。
1: 那就奇怪了，这么多人挡了盲道，盲人又看不见，怎么能放心走呢？
0: 莫让盲人的道路成为忙碌的道路，盲道要帮忙，请保持盲道通畅。

0: 好的，那在半年广告过后继续锁定收听 FM95.10 粉综合广播 FM88.90 粉交通音广播，并且直播的周末直通车啊，直通车。
1: 好了，又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今天是周末 Plus 版，直播是四个小时啊、
0: 还有一个小时、
1: 这个、可以说路程已过了一大半了，我们就是看到这个下车的希望了、
0: 哎、然后呢在今天12点半会结束，所以大家还有一个小时时间跟我们来互动留

0: 对对，
1: 就莫名其妙哎一堆人，然后你就跟上去了。
0: 对，其实不需要很熟，就人多就可以。
1: 但我现在可能得跟熟人。年纪大了，军峰在哈，
0: 在。
1: 军峰，我们想猜你的星座，你知道自己是哪个星座吗？
0: 对，你应该知道自己星座对吧？知道的话回复一下，我们来猜猜星座，你看我们俩猜的对不对哈？
1: 嗯，
0: 我们就是大概来猜一个这个星座的区间。
1: 今天我们就周末直通车费费神儿，跟大家去好好分析分析。
0: 你应该是知道自己星座的对吧？我相信你是知道的。
1: 嗯。知不知道？
0: 他可能现查去了，自己到底哪一天生的？
1: 他不太知道，我估计他不太知道。
0: 对，他可能现查去了。
1: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头像，嗯，他就用他的自己本名，应该是、嗯、是吧？然后有他这个头像是一个。
0: 军峰其实对我而言，他是一个很热情的人。嗯、就是以前其实节目刚直播没多久的时候，他就是给我们做过很多一些无厘头的一些照片啊，一些卡通娃娃。
1: 真的假的？
0: 对对，
1: 是这个。军峰吗？
0: 对，我还是觉得他挺热情的，就是
1: 火象，
0: 嗯，
1: 比较热情，
0: 是，而且也是很直接的，
1: 嗯，
0: 我猜是白羊座，
1: 嗯，有点哈、嗯，然后军峰，你这个星座还没查出来吗？你知道你是什么星座了吗？我俩在线等，挺急的哈。
0: 看看我们俩能不能猜对，你要不要再来一个
1: 火象？我觉得是火象、嗯、但我觉得它像狮子。
0: 你觉得狮子、
1: 嗯、
0: 好嘞，那军峰你要不要先去查一下？不对，是都不对吗？
1: 这个像这个星象对吗？他觉得是江票说是白羊，我觉得是狮子。
0: 嗯，有没有对的？
1: 对，白羊不对的话狮子对不对？你有听到我说狮子吗？就我还是我俩猜的都不对。
0: 嗯，
1: 哇塞，那我俩这招牌今天不能再立起来了，倒下了。
0: 一次失误不算啥。
1: 对，所以刚才你说百分之多少，咱也没百分之百哈，给自己先找不找个台阶儿。军峰，哎，狮子和白羊都不对吗？
0: 是都不对吗？
1: 我们需要看到第二个对与不对的词。在线等，挺急的，等的花儿都谢了。
0: 各位有没有还在收看收听我们节目的，也可以来猜一猜。
1: 雀麦还在吗？然后那个修狗还在吗？
0: 对对，都可以来猜一波。
1: 是，
0: 我在想他如果不是火象的话，
1: 对，所以我们在线等我说的狮子对不对、
0: 嗯、
1: 你要是不对我们就这个风象得换了。
0: 对，
1: 星象都不对。哇塞，
0: 不对，
1: 妈，
0: 好，我们得换一个区间了、哎、看来不是火象里头的。
1: 土象的金牛，
0: 我觉得他沟通其实，我回复你们看不到，看到了，现在看到了，现在刚说到，
1: 刚才有点迟缓哈，
0: 有点卡顿。
1: 这个土象的金牛吧，
0: 你猜是金牛？
1: 金牛，嗯，你要思索一下。
0: 对，我要想想，我觉得他，我在想他其实。他有很多做法其实有一些少年气在身上。嗯，
1: 意思跟你有点像。
0: 嗯，而且我可能没有他这么热情，就是他的热情还是很直接的、嗯、而且他也是，
1: 我觉得他也没有太热情。你有没有觉得他没有那么像雀麦他们那么？
0: 那是你没有感受过他的热情、嗯、对、嗯、他的热情比雀麦要多很多。他来得很直接，
1: 他的热情是只对于你的、
0: 嗯、那我就是来感受。
1: 那你更应该能分析对了哈，
0: 我感受一下、嗯、他其实，而且他是愿意就是动一些心思，他这个热情不光是在评论区给你，他愿意动一些心思、
1: 哦、那他可像风向。哎，
0: 像风向是吧？
1: 嗯，
0: 对星座不是很了解。
1: 雀麦说对星座不了解，那你这个，我给你，你这个摩羯的确是了，就是这些很迟钝。你可能对于工作啊什么，他不是什么工程师吗？
0: 对对，
1: 他就会科研技术，然后就是那个会深度的在学习方面、
0: 嗯、
1: 你真的是对于那个什么情感什么的情绪掌控的不太好，我原谅你了。
0: 我们先说一下你给的这个答案是什么星座。
1: 我说是金牛。
0: 金牛对不对？军峰，金牛对不对？
1: 在线等。
0: 嗯，
1: 军峰，金牛对不对啊？
0: 我们已经猜到三个、
1: 嗯、哇塞，一共有12个哈。
0: 对，看第几个能猜对。现在属于开盲盒阶段，看能不能看到那个隐藏款。
1: 我们听边听歌边等吧。
0: 好，一首歌曲送给大家。不 对,
1: 不对，
0: 金牛也不对。
1: 哇塞，那风向
0: 了。我觉得应该是不在这个金牛这个系里头，
1: 那就不在土象里。
0: 那我猜是水瓶座，你看一下对不对？
1: 哇，上难度了。
0: 嗯，我们来听一首歌哈，然后你来公布答案，不管我们猜的对不对，你都来公布答案哈。感谢你的小心心 ISAC， 来猜猜你的星座。
1: 我也刚准备说，
0: 12个你们都要全猜一遍，那看来。

0: 还是没有对，那就是
1: 还不对。
0: 我们猜了四个都不对，先是猜的
1: 火象的，
0: 火象的
1: 白羊
0: 和
1: 狮子，这两个 pass 了。
0: 然后是金牛和水瓶也不对，难道你和我们俩是？
1: 那我们再给一首歌的时间吧，大家来，一心爱佳佳啊，你也可以来猜一猜。然后雀麦虽然你不太了解，你就盲猜一个呗。然后我们刚才宋欣欣的还在不在，你也可以来猜一下，我们可以看看你的头像，了解一下你的名字，也可以猜猜你的星座。
0: 好嘞，来听一首七里香送给爱佳佳。
1: 你们俩人三轮后
0: 就一半了，
1: 是的。

0: 好的，那继续回到节目中啊，猜猜猜啊，这个没意思。张说来了，猜猜猜哈，大家都来猜一猜这个 SISAC
1: 这个狗头表情，我们收到了。首先感谢你的小心心哈。
0: 我们猜完，军风猜你，
1: 就猜你了。
0: 然后这个继续猜啊，是吧？还有这个什么
1: 要
0: 出彩，
1: 欢迎。
0: 然后呢，雀麦说以前看一个综艺，我猜就好看哈。
1: 嗯。
0: 然后我俩没咋看过。
1: 对，那个综艺我真的没怎么看过。当时他们这个是猜什么？猜星座还是猜歌曲还是
0: 猜人啊？
1: 对，
0: 还是猜性格呀，是吧？雀麦说国庆时候再去溜，到时候私信你要将漂亮
1: 啊，溜冰啊，
0: 在大家眼中你就是那个可以被私信走的。
1: 嗯，
0: 我就是那个不可以的。
1: 对，因为我从来也已读不回。
0: 有没有发现，就是大家、艾特你，然后你就会发现，就是在我看来你是那个 I、那个 E 一些的，
1: 能喊出来玩的。
0: 对，然后我就是那个 I 一些的、在大家眼中你就是那个 E 一些的、然后我就是那个 I 一些的、你看有没有。然后呢这个军风，我们再猜哈，先说你是哪个，你可能不太知道自己是哪个风向。
1: 对，我们先来确认一下军风，刚才我们说到几个星座都不对，对不对？在听广播哦，在听广播，了解了解。我们先来说军风这档子事儿啊，先把
0: 军
1: 风先
0: 拉出来。刚刚我们猜过他有哪几个星座，来，
1: 刚才猜到这个有白羊座、
0: 狮子座、金牛，
1: 还有水瓶，他说都不对。然后曹静主播又猜了一个是
0: 天秤
1: 座，那对不对呢？
0: 嗯。对不对？军风天秤 对不对？
1: 对，对不对？
0: 在线等，因为我这个艾特你了，你没理我，
1: 有可能你不在直播间。
0: 就刚才他出去一下，然后现在又进来了。军风天秤对不对？再不对，我们就又 pass。
1: 对，还是不对，
0: 天秤也不对。
1: 嗯，那我们要换个方向了，看他不在这个方向里。
0: 火象、土象、风象都猜过，只有水象没有猜过。
1: 莫非你是水象？那我们就
0: 巨蟹。
1: 好，我们就猜巨蟹，是不是？是不是巨蟹座？
0: 你是不是跟小胖一样巨蟹座？
1: 有没有可能呢？我们有没有猜对呢？
0: 是不是巨蟹？天秤不对哈，那巨蟹是不是已经五个了？真的，我跟你说，巨蟹还不对，一半没了，
1: 真的不对，
0: 一半没有了，
1: 真的不对，真的不对，
0: 一半没了，
1: 那
0: 就还剩那我们就大家在这六个里面猜了，射手。然后处女、摩羯、双子，然后还有天蝎、双鱼。
1: 那我就盲猜一个天蝎好了。
0: 嗯，
1: 是天蝎吗？天蝎星座是不是？
0: 天蝎对不对？
1: 嗯，
0: 天蝎不对，就还剩五个了。
1: 真的要说一遍了。
0: 然后最后真的是。雀麦那会儿说你们那晚，他自己说，他说你们那十二个都猜一遍。雀麦说哇塞，
1: 还不对。
0: 哎，要不你把你的生日发出来。
1: 对。
0: 是不是你对你的这个星座有误区？
1: 你把你这个，我们说这个星座是阳历生日哦。
0: 你是不是不知道你是哪个星座？
1: 对。
0: 虽然我这么说有点冒昧，但我俩感觉我俩这个不可能判断力这么差。
1: 对，我就差不多也该对了吧。你说说你的这个生日区间吧，军风，就是几月几号。我们来看看，一定是阳历的几月几号哦。
0: 就你那个身份证上，
1: 对，
0: 嗯，也有的人是，就是
1: 2月20号，不是双鱼吗？
0: 是双鱼，
1: 是真的双鱼，
0: 对，
1: 那就是你真的不好意思，我们真的没有猜对。今天因为你，我们这个命中率大幅下滑，本来我们是100%的命中率。
0: 你看，其实刚开始你猜白羊是有点对的，因为双鱼跟白羊就是差一天，差两天，
1: 他们就是。在一个
0: 到21号嘛，22号之后就是白羊了。
1: 他可能有点这个接近白羊，因为我觉得他还挺热情的一个人。
0: 双鱼，我俩突然都语调都变低了，
1: 对，都 emo 了，因为你，我们这命中率下降了，
0: 我们这个营业不了了，还说开个板块营业呢，
1: 继续
0: 猜这个。

0: ISAC 你还在吗 ？ISAC 应该是一个比较年轻的朋友，你是
1: 因为他那个
0: 90后，
1: 他这个头像是那个简笔画的，戴个小帽子，圣诞老人帽子的哈。我们给大家简单描述一下。他应该是出现过在直播间的，刚刚给我们送了个小心心。
0: 嗯，
1: 就他这个，他应该是不扣扣的。首先是不扣扣的，他说他在哈。
0: 啊、在，我们来猜 ISAC 的星座。
1: 我先
0: 猜年龄，这个年龄区间应该是我
1: 二十岁上下。
0: 对，我感觉应该是95到00之间，
1: 20岁上下。
0: 二十岁上下都在零零之后了，都在03、05，都在06之后了。
1: 然后你猜的是25岁左右？
0: 对，我猜的是95到00之间，95到00之间，就是30岁
1: 左右，
0: 25岁之间。对，
1: 我俩谁猜的对？
0: 嗯，
1: 你是30岁左右还是20岁左右
0: ？Yes， 哪个 Yes？ 我猜你是95到00，曹静主播猜的是20岁左右。
1: 嗯，然后没意思，张说，我刚刚看了一下，我跟刘德华、吴彦祖星座一样。
0: 我们一会儿来猜天秤座。
1: 然后你这个捂脸表情啥意思？
0: 薛麦说32岁啊，97，
1: 我猜，哇塞，
0: 可以哈，终于蒙对了一把。嗯、那我们来猜星座了 ，ISAC， 我们来猜你的星座。
1: 97年的朋友，
0: 97年的朋友，那不就和我们家王一博一个年龄段吗？和我们家王一博是一个年龄段啊，
1: 同一个星座。
0: 哎，王一博什么星座？不是很清楚，
1: 我是很星座，还非要找王一博？你怎么连星座都不知道？
0: 我只颜控不星座控啊。ISAC 和我们家王一博是同一年的，那我们来猜一下你的星座 ISAC， 肯定是
1: 先猜风象吧，先猜星象。
0: 嗯，星象的话，
1: 我pass 了土象，
0: 我选风象。
1: 你选风象，
0: 对，
1: 我选火象。
0: 你选火象，好嘞。那我们来确定一下，就是这个 ISAC， 你可以来听一下。我们这个分为几个区间，第一区间是风象，风象里头包含的是天秤、双子，还有水瓶，还有一个火象是白羊、射手和狮子。在不在这六个星座里头？如果在的话，也可以来回应一下哈。
1: 嗯，
0: 在不在这？我们先砍掉一半，选的是风象和火象。
1: 哇塞
0: ，OK， 那我来猜一下，
1: 风象里面有三个星座，
0: 分别是天秤、双子还有水瓶。
1: 嗯
0: ，ISAC 就感觉应该是很时尚的水瓶。
1: 我觉得双子，我猜跟我一个星座。
0: 嗯，其实我特别想猜跟我一个星座，因为我特别喜欢用英文名作为我的微信名字。从开始接触英文，我都是
1: 吗？
0: 对，因为
1: 啊，对，你是什么？
0: 对，
1: 那个提拉米苏，
0: 对，
1: 我记得这个英文名字
0: 是。现在奥利维亚也是一个英文名字，就是我很喜欢用英文作为这个名字。
1: 但这个属于英文简写，
0: 对，英文简写，
1: 好时尚哈，英文简写，啊，
0: 对，就感觉是
1: 要把自己夸一波。
0: 薛麦说：“江漂亮，你假王一博媳妇，我跟你说，我要是到了真的，你们就等着吧。
1: 他怎么还会坐在这里？
0: 你们就等着吧。
1: 然后呢，这个梅子张说，主播猜猜我几几年的？
0: 水瓶。
1: 哇塞！
0: 哇哦，
1: 在线哦，
0: 给自己点赞，
1: 太厉害了。然后那个薛麦也说是水瓶。哇，薛麦，
0: 薛麦也很厉害，厉害厉害。
1: 千万不要觉得自己没什么研究，盲猜跟盲猜对。哇塞，那太棒了，那个小星星的送给你。
0: 我们这个副业来了，开始猜年龄。”
1: 又来一个
0: 副业来了，梅子张说：“猜猜我是几几年的？”那我们必须来点一下头像哈，我们不看你照片，看一下这个头像，一幅风景画。
1: 然后他写的年龄95岁，
0: 我猜你肯定是40上下，在45左右，45以内。你要不要来猜一下？
1: 我也觉得这个年龄，
0: 对，
1: 因为他这个头像来说，
0: 对，首先你
1: 不算年轻，这个头像，
0: 对，这个风景，你看啊，它不是很老，不是那种特别山水画那种老，它有点就是有点像，就是怎么说，像自己去拍的，但是又很有意境，就还有点生活气息，有点活人感。
1: 但我又觉得可能也会跟小胖有点像，
0: 对对，就是那种性格比较稳重，少年老成感哈。
1: 嗯，
0: 写90多都是20。我不信，我不信，我还想我100岁呢。
1: 头像是他拍的
0: 啊，是自己拍的。那我猜是
1: 年龄对不对？
0: 我猜是40，就是应该是80初这个阶段，80初的阶段，
1: 是不是？
0: 你猜是？
1: 我猜就是45上下。
0: 45上下，我猜是80初，就是写95岁。我猜你是80初，
1: 嗯，是不是？
0: 打了一个，他打了一个
1: 赞，
0: 那就是猜对喽，
1: 对吗？
0: 那就是猜对喽，是吧？
1: 嗯，
0: 有点厉害，猜对喽，
1: 是不是猜对了？是不是猜对你的年龄了？没意思。
0: 金文说写90多岁都是20多岁的，
1: 你哎，你不了解。
0: 我这个我刚开始玩这个 QQ 的时候，我就写一百多岁，后来抖音也是写一百多岁，我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1: 但你也没有四十多岁，但你也没有到那个年龄。
0: 但是我看他这个头像嘛，太准了，有点厉害。八零初，对不对？八零初，
1: 然后
0: 可以
1: 厉害吧？每一次张，要不要猜一下你的星座？
0: 猜猜你的星座，你这个你应该知道自己星座对吧？如果不知道的话，你先去查一查，然后我们再来猜，好不好？
1: 嗯，
0: 周董
1: 同年，
0: 周董哪一年的？
1: 不知道。
0: 我们来现在立刻去查一下。

0: 好的，那这个歌曲的时间我俩就在豆包哈，周杰伦是哪一年的，然后这个去卖八二的吧，他肯定也豆包了一下。
1: 对，然后我们确认
0: 是79年，
1: 对，1979年的。嗯，
0: 哎，然后每一次张说你俩可以拿个小板凳去路口摆个摊，我俩就说了，以后我们10点半单位直播，我们俩9点半在楼下
1: 支个小摊儿，
0: 小摊儿直播，然后
1: 直播算卦，
0: 就是那个十九算，
1: 看你本人给你算。
0: 其实关键也没啥用啊，你知道人家年龄和星座能干啥？
1: 对，人家这个算卦主要是算一些事情，
0: 对
1: 未来这个事情怎么解决，
0: 事业的发展呀，什么感情生活是否顺利啊？咱俩就判断一下年龄和星座能干啥，
1: 就是图个乐，
0: 啥也干不了，就图你们开心。
1: 嗯，初三说天上下雨地上滑，你爸姓啥你姓啥？没毛病，你说的真对，你真是会算呀，你算的好对呀，你比我俩还厉害。好嘞，初三来了，我们来猜猜你是什么星座，先来猜你的年龄好不好？塔罗牌，我们先说这个初三啊，
0: 他是一个卡通头像，他这应该是
1: 原始头像吧？
0: 对，这应该就是反正里面可选择的。
1: 对对，初三一般叫初三的这个年龄，
0: 冬天生的，
1: 为什么？正月
0: 初三
1: 吗？
0: 对，
1: 正月初三吗？我们先来猜你的年龄，我觉得年龄会很大。
0: 广告过后，哎，
1: 继续回来猜一猜你的年龄和星座。
2: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

0: 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5: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6: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的呢？
7: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8: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5: 我家离得有点远。
9: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5: 有点远，
7: 再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9: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10: 闺女，这个付钱码在哪儿找来的？
8: 点我。点付，然后点付款码。
10: 哎呀，那个码在哪来的？
8: 我付，再点。
10: 哎呀，我又给忘了，那个码在哪来的？
8: 哎，你怎么还学不会呀？我都说多少遍了。
10: 嗨，老了，不中用了呗。
11: 教父母使用一项手机功能，你会重复几次？2021智慧助老模式观察报告显示，80%老人学会一个手机功能要反复练习4到10次。爱有时是不厌其烦的重复，是那时的他们，
10: 你多穿点啊，
11: 也是此时的我们。
8: 妈，可以啊，才教6遍您就会啦。
10: 看来我还没太老啊。
12: 好的，整点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5.10 综合广播 FM88.90 交通云广播，并且直播的周末直通车。与此同时，手机抖音搜索听见零粉，关注抖音直播间。现在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即将到来的这个十一展销博览会哈。
3: 对，
12: 临汾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十一展销博览会就要来了，时间呢是10月1号到10月3号。
3: 是的，没错，地点呢是在十月城铝锅巷这个位置，各大车企各大 4S 店可以去报名咨询，来关注一下报名热线18103577233，再来关注一下18103577233，你也可以拨打15364675108去咨询了解。
12: 同时呢，如果说你有购车的需求，可以在11号到3号到我们的现场去选购，那一定非常的优惠了啊。
3: 对，而且到时候车型很多，大家可以好好去看一看逛一逛。刚才是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有朋友说到了，还有很多好看的美女，对，
12: 车模是吧。我昨天看到这条评论了，我昨天那个时间应该周五那个时间我进你们直播间了，刚好看到了这句评论。好巧不好不巧，是谁
3: 是谁呢就是看我们还不够，还要去看车模。你对我的爱能不能专一点。
12: 我们刚刚说猜猜初三哈，
3: 初三还在吗？初三还在直播间吗？
12: 圈麦说都是喜欢听的哈，今天真的在线哈，因为今天我就看了好多小广告，然后能听那个原版完整版的歌曲广告时间段。圈麦说是70中段吧，没意思。张说该吃饭了哈，好好吃饭，
3: 好好吃饭。
12: 圈麦说好像不能以交票私信，上次拍的照片只能在评论区发。你就
3: 对，因为我没有回关大家，
12: 依然在评论区发吧，因为我们工作和生活。

0: 我得分开，就是不能全都是工作，真的。
1: 对对对，
0: 我很在意这个，你知道我很在意这个，就是说一句实在话，我不是说不喜欢，就是大家就是熟悉的人关注我，就是我们的同事们，
1: 对，
0: 是就好像没有给予自己一点成就感，就喜欢的是那种陌生人给自己点了个赞，然后留了个言，然后就是这种。
1: 我也是，
0: 是吗？就是工作和生活是分开。
2: 就以前有几次，就我们可能因为工作需要，然后就是被迫啊，就是因为要发东西，然后关注了同事。我可能在之后就会在清理的时候，我就会给人家取关。对，其实也不是说故意要取关，我就觉得关注那么多人，其实因为我也不去主动给人家点赞。
0: 为什么跟我是一样的？我昨天取关了王果果。
2: 就是觉得也不是很去关注大家这个生活动态，如果说别人发了也不去点赞，就感觉还挺奇奇怪怪。
0: 然后我还取关，就之前你推荐的我们要拍一些跟车有关的那些视频嘛，之前
2: 我也是
0: 关注是因为有用，
2: 对对，
0: 然后你会发现没用，然后就取消掉
2: 了。因为我之前有给自己说，我这个关注列表不能超过30个，后来就放宽到50个，就是尽量在这个区间里头。
0: 对，群麦说到时候一定要去看车模，我大胆的承认，
2: 你看就是你，一点都不专一。
0: 好，那个刚刚要猜的这位朋友还在直播间吗？初三还在不在？
2: 对，初三我们要来猜你了，你还在吗？
0: 你要不在我们就 pass 了，
2: 对，我们就过了，就翻篇了，切歌。
0: 啊，非常有意思的周末时光，跟大家简单快乐的度过，也希望能够把轻松愉快带给大家。节目刚开始，朋友们就说，哎呀，这周末加班有点不太开心，但是看到你们就开心了。我们也是，就是我刚刚跟江漂说，我说呀，今天就有点费脑力。
2: 哎，对，
0: 就是猜你们真的是在思索，在投入情绪。
2: 是，之前我们就是上节目就单纯的输出哈。
0: 对，然后今天就是在交流表达真情实感。你看刚才我就专门播我们的这个片头，就是也好，就是固定的这个问候也好，然后就会压低，就是想让自己休息一下，不然真的有点费事儿哈。
2: 他说其实没啥，不觉得点不点赞看心情，不是人情。对，其实没啥，所以我就大胆取关，我觉得也没啥。
0: 我一会儿看一下他有没有取关我。
2: 那应该取关了。
0: 那我就也把你取关了。
2: 对，取关吧。保持边界感，因为很久，其实为什么说取关，因为一旦是我没有刷到，我就感觉我应该是取关了。因为如果你就是关注的话应该能刷到哈。
0: 就很神奇，就是我之前我有20多年的这个闺蜜嘛，然后就是我们就一天天就是经常在一起，然后有一次就是因为要送一个朋友去其他城市生活，就还很伤感，然后当天晚上我们在一起就在一个床上睡觉，就是那种同学闺蜜情谊，然后他们就呼呼大睡，然后呢第二天我发了一个小作文，然后呢他就给我留言，然后我就一点他，他没有关注我。然后我就说，咱俩认识20多，对，认识20多年，你没有关注我。他说，那是因为你以前有号，你没了，然后就可能就没关注。你有新的，就重新又新号。然后我默默又回，不好意思，我好像也没关注你。就是突然发现，怎么20多年都没有互相关注过抖音，你知道吗？就那种。
2: 哎，你突然说到这个小作文啊，我就很想去了解一下，就是哪些人、哪些星座、哪些性格的人特别喜欢写小作文。
0: 双子座会写吗？
2: 你是喜欢写的是吧？
0: 对，我就很喜欢写小作文。
2: 对，我以前就是我感觉我上大学之前吧，可能很喜欢写小作文，但是就是我写这个小作文，如果没有得到回馈的时候，我就感觉我很受伤。
0: 是吗？
2: 对，就是我希望我给别人就比如说写这么长，你哪怕给我回一半呢，你给我回，我就感觉有收获，有反馈。如果对方没有回的话，我可能也不太想写，可能当时有点应激，之后就再也没写过这个小作文。就即便是很有一段情感要去表达，我也不怎么写。
0: 我会一直写。
2: 你会一直写是吧？
0: 你是什么情况下会写？
2: 那个是我写给我闺蜜的。那会儿我清楚的记得，就是我们是要上大学要分开，然后她可能就是那种不怎么去细腻表达的，她是比较理科的那种女生。对，然后
0: 土象。
2: 对，我是喜欢写一些那种文字，说我们要开始新的生活啦，希望我们越来越好，怎么我们是一辈子的好朋友。但是她就回来一个好的。
0: 你觉得他好冷淡呀？
2: 对，我就好冷淡。我后来问他，我说你为啥不给我回？为什么不给我回？他说啊，不知道回啥，我就不 会写，其实我理解他这个点。
0: 嗯，
2: 他确实，
0: 你知道有时候有些情绪的表达就是、怎么说，你看因为我这一次就是是经历一个大的情绪波折，就是因为相处很久的朋友，
2: 对，
0: 因为他要去一个城市开始新的生活，就可能不是见不到，可能就是放假会见到，但是那种情感就是跟你朝夕相处或者

0: 你随时叫他，他随时可以出来。
1: 不一样，
0: 就是离开了你的生活圈子，你知道吧？然后就情绪表达很，然后前一天大家在一起的时候，那个情绪输出很到位，就是会流泪啊、哭啊、眼睛肿啊什么的情绪。然后到第二天，他就会觉得很不舍，然后就单独又约，你知道吗？我俩就又聊了很久，晚上一两点。我俩任何情感表达都没有聊，就是在一起刷手机、看电视、分享一些自己的感。对，就是一起待了那么几个小时，没有流一滴眼泪，最后分别的时候就拥抱了一下。然后我当下过后，我再回味的时候，我觉得好像这个情绪的点，有些时候就是不能够去彻底爆发出来，就跟你的朋友回复，其实他的内心我觉得是有一点伤感的，但是他不知道该怎么说，然后或者说他当下觉得好像。哎，我就是要告诉你，好，就是一个好，就是我们未来都会有更好发展，好，我们可以做一辈好朋友，好，就是
1: 对，
0: 就很简单，是吧？有时候就可能不会有呢，但是你知道青春期年少的时候，你总会觉得你所有的付出都是有回应的。
1: 就后来我觉得，因为就是很多次吧，我可能以前很喜欢洗，就是很多次
0: 你没有找到我，
1: 对，就是没有
0: 回，我会给你每一个都回复，
1: 那我可能就不会这么应激了。就之后再之后。包括后来有新的朋友啊，包括谈恋爱什么的，就是我也没有再写过这种小作文。有时候不是不想写，就可能
0: 是不是因为就那一次当下，然后收到的这个，然后会影响到你。
1: 对，就可能很多次，我当时给他写过很多次，我以前很喜欢写，很多次之后就没有回应，我就可能就有点就是以偏概全了，有点以偏概全。我在想，可能大部分人是不需要这样的一些情绪表达的，然后我就不怎么去表达。就是可能。就是从那几次之后就不怎么写了。以前大家在什么，比如说吵架之后的夜晚，喜欢发一段这种小长作文。
0: 以前是那个 QQ 上个性签名会时不时改，
1: 是。
0: 后来有那个空间，你会写小作文，然后有说，是不是？然后再到现在这个朋友圈，
1: 对，
0: 然后或者是抖音，是吧？现在抖音不是也有那个图文功能？我就一直想逼自己，就是哎，每天会写一些。
1: 我觉得那种能写的人真的很厉害。
0: 对，就然后，但是就一直没有。开始就是等这个孩子的生活都回归到正常。
1: 我记住一点，不能在旁边督促你，这样的话你容易放弃。
0: 对，我就是我需要一个那个很安静的时间和空间去做这件。你知道我那天小作文是怎么写的吗？就是我们三个人在一张床睡觉，就是晚上闺蜜们嘛，他们都呼
1: 已经睡着了。
0: 半夜三点的时候我在写小作文，我在他们旁边用手机，然后呢是语音输入的，然后呢写完之后又一个字一个字检查，然后就是有没有错的字，因为语音输入不会有错误吗？然后呢要贴一些照片，然后当下我换了新手机，没有以前照片，我就翻以前的朋友圈发过的一些共同的回忆，我就那样完成的。你知道我第二天
1: 其实很用心了，在
0: 我第二天头特别疼，就完全睡眠不足，然后他们都不知道发生什么，因为我当时定时发送，没有晚上发，定时在第二天的上午去发的。
1: 太有心了，
0: 就是我是这样，我是会做这样事情的人。
1: 那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不会就是也期待对方的回馈，还是？不重要，我只想抒发我的情感。
0: 我好像就是想抒发自己的情感。
1: 我觉得这一点就很重要，就是自己乐在其中哈。青麦说你的热情没有回应，有种热脸贴冷屁股的感觉。对，当下是因为十几岁、十七八岁、十八九岁不是很懂。后来我就问我朋友，我说你为啥不给我回呢？他说真的不知道写什么，我就很懂他这个点。
0: 他跟你告诉你，你就懂了。
1: 对对对。
0: 就是、然后到现在，我们就会接纳和理解别人的各种对待事情的
1: 不一样的
0: 态度和情绪
1: 对处理方式，因为他对你好也是真的对你好，只不过他在情感这方面真的是不怎么会
0: 表达。就有的人他就会是这样，你知道我经常会跟我老公说，他因为他是摩羯座土象，就跟那个雀斑一样，他不会就有浪漫或者什么，然后我就会说，哎，你看人家怎么，你就一直在输出，你就没有送过我花啊，怎么，他一直不会觉得我就应该送给你。
1: 对。
0: 但其实我当下表达就是哎，是吧，然后但是哎，就没有，就在他看来这个事情就可以不有，并不代表什么，
1: 不是必须的。 对。
0: 然后呢，可是在你看来你就会哎，是不是不是、哎、你就觉得哎，可以这样，我这是我喜欢的。
1: 哎，你看君峰说我也是这样啊。你是那种就是喜欢去写小作文抒发情感的那种吗？
0: 他刚才什么星座来着忘记了。
1: 双鱼那是比较敏感比较细腻，应该也是比较
0: 喜欢。双鱼会写的。
1: 对，会写是吧。
0: 是我大学有一个同学，就是他是会写的，他也很喜欢，他也是那种就是。
1: 那要这么说的话，其实我不是被他给就是搞得不写了，而是我本来也不怎么爱写。对。 去麦说静静你创作我给你评论，那你快去评论。

0: OK， 你要
1: 等
0: 先
1: 评论、啊，你得先给我点关注。
0: 但是你得写评论写的走心一点，你不要从豆瓣豆瓣一段去粘贴，你写的走心一点好不好？
1: 嗯，我觉得就是记录吧。你看他说的，就是他说我其实我还好，也偶尔发作品，嗯，还好，
0: 不写
1: 小
0: 作
1: 文。
0: 你不写小作文，那你的情感怎么去表达呢？
1: 嗯，
0: 拍照片，唱歌。我记得军峰有段时间是比较喜欢唱歌的哈。好嘞，来分享一首很夏天的歌曲。这首歌曲是我第一次听，我刚才看到这个名字
1: 我说为什么
0: 他
1: 被点了好多遍？
0: 对，我看很清爽的一首歌曲，
1: 一直没时间插播它。
0: 一首薄荷和大家去分享一下。

0: 好的，那熟悉的旋律伴随各位在出行路上注意行车安全啊！看一下抖音直播间大家的信息，我们从这个什么星座拓展到年龄，再拓展到这个性格，是吧？然后
1: 说我这朋友圈也很少发，你看，我觉得就是我们随着年纪增长，可能就会隐藏一部分我们的生活。
0: 但其实不太好，你知道，就是应该是热爱生活的人去分享生活，其实是给予了你更多生活方面的热情，因为你很少发，其实就代表着我们经常就是固定的两点一线或者三点一线，然后你会觉得，哎呀，发不发吧，又不太想让别人知道或者了解，其实是对于自己情绪一种隐藏。
1: 我现在主打一个，我觉得我现在主打一个就是随心所欲，放飞自我。放飞自我这个词儿是我很喜欢的，就是你想发就发，不想发就不发，你想发哪就发哪，不想发就不发，就随便。
0: 其实应该是这样的。
1: 其实零人在意，说实话，真的零人在意。
0: 只有你自己在意。那天我跟齐胖胖说，他说他发了一个什么有个错字，我说，然后他说他怎么又修改了一遍又发，我说只有你能看出来那个错字。
1: 零人在意，
0: 绝对没有人会盯着你发的一个字一个字的去纠正到底有没有错，只有你在意，而且只有你反复的在你发了视频或者发了朋友圈以后，你会反复的去回过头去看谁给你点赞了，谁给你评论了。
1: 是的。
0: 然后时不时去回味一番，只有你自己，所以分享生活其实是分享给自己的。有没有觉得哈？
1: 对，我非常认可这句话，就是根本不是期待他们的点赞和回复，就是你想记录当下。去麦说昨天拍了这个溜冰视频，600+的播放量，然后我去看了一眼，你竟然真的会滑，哎，
0: 倒滑，
1: 对，有点技术哈，有点技术，
0: 可以带得动哈，
1: 带得动，带得动，就是你带我们俩应该没问题，我们俩只会正着滑，还是当年哈，今年已经不知道了。
0: 估计今年要是滑，就得扶着那旁边那个
1: 栏杆。好尴尬呀，一把年纪了好心酸呀。
0: 没人。
1: 无人是吧，
0: 零人就咱俩。
1: 好了，然后他说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有理工男的一面，又一点点文艺。
0: 哎，这个的确是哈，就是人的生活当中需要一些些，就是群风你可以大胆的去发一下，不要在乎别人。就是我可能也很少发，但是我就是慢慢就会想，你可以发在你想发的平台上。
1: 对，想发哪发哪。
0: 我的抖音号其实注销，然后又重新申请，注销申请有好多回，有一些你看，我之前跟你江漂亮说，我说我发分享那些他都没有看到过，就当那个时候当下就是不太想让认识的人看到自己的另一面，就是那种感觉。现在你就会觉得大大方方大大胆胆，就看你的目的是什么。
1: 对，我现在觉得就是你，我喜欢那种风感特别重的人，就特别喜欢发神经的人。
0: 你就有一点。
1: 我就有一点吗？
0: 我刚才看就是你的那些就是分享穿搭的，就是我刚才就想问你，为什么第一眼出来的那个发型都让我有点
1: 雷霆。对，我很喜欢那种风感特别重的人，我觉得真的很鲜活，就是活人感很重。
0: 对，
1: 那说明我内心还鲜活。我一直觉得他们说你还鲜活吗，我一直对自己的回答是我还鲜活。
0: 就是啊，你在我的印象当中你就是很鲜活的。
1: 对，
0: 我一直对于他的评价就是他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很明确自己的生活的圈子底线以及认知是非常明确的一个人。就是想要的，
1: 我觉得
0: 想做的就很明确。
1: 就是一般认知准确的人不是都不疯吗？
0: 不，那疯人家是有，你不可能时时都在疯啊，你的疯也是在特定的时间限定里、啊、
1: 那就说明还不够疯。那我就希望2026-2027年我能更加疯一点，我希望我能够就做一个别人看起来有点不太正常的人。
0: 你知道我跟你现在点有一点一样，其实我就是那个内心有点那个 OS， 就是有点
1: 想去打开自己，
0: 所以我跟孩子在一起我会额外的说，哎，你看人家这个小狗狗，哎，你看怎么怎么，然后我的孩子反而说，妈妈你小点声。然后我时不时跟他在一起，我会就稍微释放自己，唱一些不着调的歌、我就给跑调嘛，然后他就，妈妈你别唱了，你不要唱了，他就会觉得，哎，别人会看我们会关注了，但我反而就会想释放一点自己。
1: 对对，我觉得还是要就去打开自己吧。好嘞，也是感谢各位今天走进直播间和我们去畅聊了4个小时，感谢各位陪伴。明天上午的10:30到12:30，欢迎各位继续来打卡报道，
0: 明天见喽。
1: 拜拜。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3: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4: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5: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城市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6: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爱情从来都是写之不尽的话题，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当爱情到来的时候，它使你确信荣誉可以为爱所牺牲，蒙受耻辱也算不了什么，你会为他变得勇敢，勇敢到愿意为之摘下一颗星星。就算你是最务实的人，也避免不了为了爱情变得不切实际，不切实际到只想和另一半在一起星河漫步。今天首先与你分享的这首作品是由济南音乐广播 Music887 选送的，来自济南的音乐人马维远的作品《星河》。他说他在这首作品的创作中经历着最美好的爱情时光，在歌词中结合着宇宙星河，含蓄且直白地抒发着自己的感情，男女歌词交互会有相互回答的照应感，到最后进行了感情的升华。而在作曲方面采用了8/6拍的节奏，旋律线条拉长，音域广，会有隐约翩翩起舞的感觉。而在编曲方面融合了非常多的合成器音色，更容易产生迷幻的仿佛置身于银河的代入感。那么就一起来听听看这首由马维远和魏梦醒演唱的情歌《星河》。
7: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的马维远，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这首我的歌曲叫做《星河》。这首歌呢，描绘了我对爱情最真挚的向往和心爱的人在夜空之下的遨游。

0: 自山东济南的音乐人马维远的作品，叫做《清河》，沉浸在美好的爱情之中。而接下来，同样是来自山东济南的音乐人朱家瑞也带来了一首他的英文作品，叫《Come With Me》。他称自己是一个热爱音乐，但什么都还在不断学习的音乐圈的小学生。这首歌呢，是写于2020年的10月，而那个时候的他正在期待爱情。一起来听听看。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济南的音乐人朱家瑞，下面推荐我的作品《Come With Me》。这首歌写于2020年，期待自己能摆脱当时不堪的现状，也期待美好的爱情终会到来，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歌曲，

0: 跳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为您介绍由淄博交通音乐广播推荐的来自山东淄博的一支乐队，他们叫博山萤火虫乐队，由吉他兼主唱陈聪、贝斯手李伟、鼓手阚金博组成。这几位成员都来自曾走出众多一线著名音乐人的摇滚重镇淄博的博山，在这块肥沃的摇滚土壤中玩音乐似乎就变得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他们的风格虽然定位为流行摇滚，但在创作中还是受到了冷血动物乐队 grunge 风格的影响。多种风格的尝试融合之后，相信一定能够给你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在他们的音乐中，既有理想与理念的坚持，又有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因为在这里，他们只会表达他们看到的最真实的东西。他们说，萤火虫的光点虽然微弱，但亮着便是向黑暗挑战。以下来听他们的作品《我是一只鱼》。

自淄博的一支乐队啊，叫博山萤火虫乐队，这是他们的《我是一只鱼》。继续为您介绍一支来自山东淄博的乐队，叫春弦乐队。他们组建于2009年，当他们穿越了激荡岁月，领教了理想主义的光辉和暗淡之后，依然对音乐保持着自由和坚定。乐队由主唱和吉他手郑帅、吉他手裴小龙、贝斯李伟还有鼓手邢小宁组成。从为微电影《下一站博山镇》创作的主题曲，到网易云音乐上线多首原创作品，每一段灵动的旋律都带来他们直达内心深处的共鸣。以下是他们的作品《期待》。

博真的是很有很好的摇滚音乐的土壤啊。接下来淄博交通音乐广播还为我们推荐了一支来自淄博的乐队，叫机械花园，由主唱和吉他手老庚、吉他手王旭、贝斯董卿和鼓浩子组成。他们带来的这首作品叫寻找，是创作于2012年的冬天。他们说歌曲的创作灵感是来自于一次异地的夜市偶遇，多年未见的朋友相聊甚欢，随相约一聚，却因为异地不熟而找不到彼此。而我们的节目也将继续携手所有的联盟电台，在全国各地寻找好音乐。今年我们将继续吸收原创音乐新能量，将中国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的成员电台扩容，一切都是为了能够更好地发掘和助力全国各地的优秀原创音乐作品和原创乐队。我们一起加油。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步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很多车主买车的时候啊，为了优惠政策，往往选择异地买车。拿到新车之后，就一定会涉及到走高速、跑长途的问题。有的车主啊，丝毫不计较，提了新车直接上高速，甚至一次跑10几个小时。那么，刚提的新车直接跑高速对车有影响吗？买了车为什么要先办理临时牌照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迪克牛仔，忘记我还是忘记他。

一般刚买的新车大家都会比较在意，开得比较仔细，但是异地买车开回来就难免会涉及到走高速跑长途的问题。新车刚买回来就跑高速会不会伤车呢？其实大家对这个事儿啊一直是各持看法。按道理来说，新车出厂必然要面临一段时间的磨合期，如果新车跑高速，那么发动机工作转速高，机械的磨损最大，而第一箱机油呢正是金属碎屑最多杂质最多的，用这些带有大量碎屑的机油去拉高速就会大大增加发动机的损耗，甚至造成不正常的磨损，这样磨合期后的车辆可能不在最佳的状态，所以很大一部分人不赞同新车马上走高速的行为。

高速也有相当多的一部分人表示认同，因为现在汽车制造工艺已经非常精细，有些厂家为了让车主少花心思放在磨合期上，在新车出厂前都经过了冷磨合，也就是把发动机放在专门的台架上带动磨合。根据我国高速公路最高限速是120公里的时速来看，这个时速对于普遍的汽车来说都很容易达到，所以不必过分担心。但是新车转速要控制在3000转左右，并且遵守驾驶中的其他操作，这样就不会对新车有任何伤害。您认为这种说法有道理吗？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对于新车能不能直接跑高速啊，建议您尽可能持慎重态度，除非是必要情况，否则尽量不让新车直接上高速。如果迫不得已，也要做好合理措施。首先，不能长期停留在一个档位，每隔几分钟变换一下车速档位，这样呢可以让各个档位的齿轮也得到磨合，减少某一个档位的过度磨损。其次，高速行驶下发动机转速高，冷却系统的负荷大，发动机在较高的强度下运行不利于磨合，所以要控制车速和发动机转速，车速最好不超过100千米每小时，发动机转速不超过3000转。如果是长途行驶，也要注意多让车辆休息，不建议长时间高速行驶，一般2-3个小时进一次服务区，休息15分钟左右，人和车都能得到很好的休息，这样对车不会有太大问题。

如果新车一定要跑高速，要尽量避免暴力驾驶，避免急加油和急刹车，也最好不要一下坐满人或者拉很重的行李，因为满载行驶会加重车辆的负荷，加速时容易让发动机产生异常磨损，不利于车子的磨合，一旦磨合不好，以后就有可能出现油耗偏高、发动机寿命缩短等情况。所以说，新车刚提出来就上高速，对于汽车还是有

一定的影响的，但是只要合理使用，做好保养和管护，后期真的会省心很多。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新车上高速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聊新车挂临时牌照的话题，稍后见。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

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买了新车，接下来就要办理临时牌照了，在正式牌照下来之前必须先办个临时牌照，要不然是不能上路的。有的人买了车就直接开回家，第二天再开着去上牌，但是如果没有临牌，一旦被交警抓到是要直接扣12分的，更何况万一在途中发生了事故，车又没有保险，可能会损失严重。那么临时牌照怎么办才最合理呢？临时牌照是可以全国通用的吗？稍后为您介绍。

么怎么办理临时牌照呢？其实办理临牌不需要把车开到车管所，只需要携带所需的证件去就可以。一般来说，办临牌所需的证件，身份证、购车发票、合格证、交强险副本以及他们的复印件准备好，车管所审核原件后把复印件留下，之后就能办理临时牌照了。原件还是由车主保存，因为上正式牌照还要用到。上临时牌照需要先买上交强险，否则是不能办理的。所以说提车之后的第一件事啊，就是要买保险，然后再办理其他业务。同时建议您提车最好选择在上午，或者让 4S 店工作人员协助车主来办理临牌。目前呢，也有不少 4S 店有车管所以及税务部门的驻点，当场就能上正式牌照，不需要办理临牌。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临时牌照可以上高速吗？是否是全国通用的呢？首先可以确定临时牌照是可以上高速的，但临时牌照也分类型，不是所有临时牌照都能全国通用。不同的临时牌用不同的颜色区分，天蓝底纹黑字的临时牌照只能在本市范围内行驶，棕黄底纹黑字的临时牌照全国都可以通用。如果新车出了本市，办理临牌的时候一定要办棕黄底纹黑字的那种，以免被扣分。另外，临时车牌有效期分15天、30天、90天，不分工作日和节假日，在失效期之前一定要办理正式牌照。

办理了临牌之后一定要放在车的指定位置，否则被交警抓到也要扣分的。办理了临牌一共两张，一张要放在前风挡左下角或者右下角，另一张放在后挡风玻璃左下角。临牌与正式牌照的作用是一样的，有交通违章也会被拍到，也会被扣分罚款，所以办理了临时牌照就要务必遵守交通法规。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2: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3: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4: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0: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 开心杂货铺啊。
0: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3: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2: 老王家刚买房子装修的时候要更换马桶，新马桶还没有送来，装修工人就把旧马桶给拆下来放到了客厅里。
4: 这个时候媳妇儿的一个闺蜜听说他们要买房了啊，想要过来参观一下。这一进家门啊，这闺蜜就吃惊的大喊了一声，
5: 呀，你家的厕所好大呀。
4: 最近大头总觉着身上难受，也不知道为什么老感觉不对劲儿。昨天呢，大头找了一位老中医把脉过后，老中医建议说，
2: 没啥大问题啊，以后多运动，不要买饮料，多喝白开水，多坐公交或者走路，不要在外面吃饭，尽量吃素，少吃肉类和海鲜。
4: 大头点了点头，提心吊胆地问，那医生，我这到底啥毛病啊？
2: 收入太低，压力太大，不适合高消费，一花钱就上火。
4: 一瞬间大头感觉您这真是神医呀。
3: 老婆给铁柱买了两条领带作为生日礼物，这第二天早上铁柱高高兴兴地系上了一条新的领带，老婆见了特别生气地说，
2: 你什么意思呀？啊，你是不是不喜欢另外一条啊？
3: 小王小的时候，老王老带着他出去玩，上了公交车，两个人坐在一个漂亮姐姐的后面。
6: 这个姑娘长发乌黑，肤白胜雪。突然儿子大声地说道，
7: 姐姐你好漂亮啊。
2: 女孩回头甜甜一笑，对老王的儿子说道，
5: 小朋友，你妈妈才是最漂亮的。
7: 小王摇了摇头说，不可能，我爸从来没有盯我妈这么长时间看过。
2: 大头走在路上，一位美女迎面走来，俩人擦肩而过的时候，姑娘突然脚一滑，眼看就要摔在大头身上了。
3: 大头一个华丽的转身，美女摔了一个满脸泥。大头得意地想，
2: 哼，幸亏老子反应快，想想都后怕，要是把我撞到了，万一破了相，怎么找对象啊？
3: 王美丽出差回来，在门口被隔壁帅哥叫住，
8: 回来啦，
3: 你不在这几天呢，我简直度日如年呢。
2: 听了这些话，王美丽的心跳都加速了，内心一阵狂喜，哎呀妈呀，这是出去一趟转运了吗？也太直接了吧。她红着脸正想着如何回应那个帅哥呢，帅哥支支吾吾地开口了，
8: 那个你下次出差能不能别管 WiFi， 我玩不了手机了。我都
2: 大头小时候一次爸妈吵架吵得很凶，突然老妈把他手机摔了，然后老爸就不服了，
3: 你吵不过就吵不过，你摔什么东西呀？
2: 哼，我的东西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3: 这个时候老爸突然给了大头一巴掌说，好啊，我儿子，那我想怎么打我就怎么打。
2: 老妈一边把大头拉到怀里一边说，儿子也是我的，说完抬手也打了一巴掌。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2: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有一次生物课上，老师问大家，
2: 你们说人凭什么来识别母鸡的年龄呢？
4: 一向很少回答问题的小王啊，这次积极地举着手，
8: 老师我知道，用牙齿。
2: 哎，马的年龄倒是可以根据牙齿来判断，但是母鸡并没有牙齿啊。
4: 哎，母鸡没有牙齿，可是我有啊。如果母鸡的肉很嫩，年龄就很小，如果咬不烂，那就是很老喽。
2: 一天吃过晚饭，老王躺在沙发上看手机。
4: 老婆你看啊，这有一则新闻说，北京一个快递员每天送150到160份快递，老

0: 用力过度导致猝死
1: 啊！天啊，真的吗？快递小哥确实很辛苦啊，咱们以后呀要对快递员的态度好一点。
0: 不，我的意思是说你以后少在网上买东西啊，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 understand？
1: 铁柱哥几个闲聊，说是要比赛憋气，输的人要请客吃饭。铁柱就说道，
0: 嘿嘿，你这可难不倒我，我这憋气足足能憋5分钟。
1: 吹牛吧，你怎么可能憋气这么长时间呢？
0: 这要归功于我媳妇儿
1: 啊。是你老婆教你的？
0: 不是，我媳妇儿吵架的时候喜欢掐脖子，我给你憋5分钟。
1: 铁柱问坐在后面的媳妇儿，
0: 老婆，刚才我在路口的时候是不是闯红灯了呢？
1: 没事儿，刚才那个路口不拍，别废话了。
0: 不好了，媳妇儿，刚才光顾跟你说话了，路口压双黄线了，这路口是拍照的。
1: 铁柱的媳妇儿终于忍不住了，哎呀，你废什么话呀，骑个破自行车谁会拍你啊，饿死我了，你快点骑。铁柱在家里拉二胡，一曲终了，铁柱对自己的表现非常的满意，没话找话的就跟媳妇儿说，
0: 要是以后工作丢了，实在吃不上饭了，你说我能不能去街头当个艺人什么的呢？
1: 媳妇儿扑哧一声就笑了，老公，你明明可以靠脸吃饭，偏偏要靠实力吗？
0: 听了媳妇儿的话，铁柱装作很害羞的样子问道，真的吗？我真的可以靠脸吃饭吗？
1: 当然是真的，脸长得跟车祸现场似的，往这边一坐，来来往往的，谁见了不得扔个10块8块的呀。
2: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6: 大头拿着新买的手机问老爸，
8: 爸你看漂亮不？
6: 老爸抬头看了一眼说，挺漂亮的，但也一定很贵吧。
8: 老爸没想到你还挺识货的哈。
9: 是不便宜，你是从哪看出来的呀？
6: 哦，我是从你妈妈的脸色上看出来的。
9: 大头交了个女朋友，拿她照片给老妈看，老妈摇了摇头，
6: 不好，这女孩不好。
9: 听了这话，大头有点不乐意，哪儿不好了？您和她年轻的时候还有点相似呢。
6: 这种面相的女孩会欺负你的，以后什么家务都会让你做的。
8: 不可能。
6: 俩人正说呢，老爸拿着拖把过来了。
9: 别吵了别吵了，把脚抬一下。老王媳妇儿姓陈，平时和媳妇儿开玩笑啊，总喊他姓陈的。
6: 前几天去媳妇儿家走亲戚，媳妇儿家上一辈人很多，这一辈人更多，非常热闹。吃完饭，老王跟大小舅子们打牌，一会儿口渴了喊了一句，
9: 姓陈的泡壶茶来。
6: 空气突然凝固，老王抬头一看，屋里十几个人都姓陈，都盯着他呢。
9: 还是我自己来吧。小王班里有个学霸，平时非常孤傲，

0: 一次考试卷子发下来，小王考了45分，学霸考了100分。正当小王沾沾自喜，分数比上次考的增长了30%的时候，学霸说道：
1: 哼，你考45是因为你只能得45，我考100是因为卷子上只有100。
0: 听了这话，小王气坏了，给了学霸3脚。学霸蹲在地上哭着问：
1: 为什么踢我3脚？
0: 我踢你3脚不是因为我不能再踢了，而是因为你只能扛得住3脚。
1: 老王曾经开过一家烧烤店，一天两个酒鬼在店里喝得兴高采烈，一个问：
0: 哥们儿，你哪人呢？
2: 内蒙的。
0: 哇，我也是，干一杯。你内蒙哪儿的呀？
2: 通辽的。
0: 哇，我也是，再干一杯。你姓啥？
2: 我姓李。
0: 我也姓李，干。
1: 这个时候老王实在看不下去了，拨通了邻居老李的电话。
0: 老李，你来一下吧，啊，你两个儿子又喝蒙圈了。
1: 哥们儿到老王家诉苦：老子非得跟那娘们离婚。
0: 老王看着鼻青脸肿的哥们儿说道：哎呀，虽然吃了点亏，也不至于非要离婚呐。
1: 不是，他没打我。
0: 既然他没打你，那更不用离婚呐。
1: 这个时候哥们儿望着老王一副幽怨的眼神说：他虽然没打我，但他在旁边指挥了呀。
0: 昨天期末考试成绩下来了，老王的儿子考试得了全班第一。老王跟老婆合计着带他出国见见世面。吃晚饭的时候，老王说道：
1: 儿子，你的心愿是什么呢？
0: 吃汉堡包。
1: 哎，儿子往大了说，
0: 买个新手机。
1: 一看你就没有鸿鹄之志。再往大了说，今天你爹说了算，想想咱俩共同的心愿。
0: 这个时候儿子怯生生地瞅了瞅旁边的老妈，小声地说道：换个妈妈。
1: 不是，老婆，你听我解释。老婆，老婆。
3: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开心包邮，
0: 欢乐到付。
4: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0: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5: 女神打电话给大头，叫大头帮忙搬家。听她声音楚楚可怜的，大头没多想，马上就答应了。
0: 想到了女孩子七七八八的东西会很多，但是没想到女神家里东西这么多。大头找搬家公司的朋友借了辆货车，来回跑了3趟，终于才搬完。
5: 女神看到汗流浃背的大头，赶紧递了一条毛巾过来。大头感动的眼泪哗的就流了下来。走的时候他试探地问女神：你没有男朋友吗？你男朋友怎么不来帮你呢？
0: 女神害羞地说道：他白天要上班，晚上才有空呢。
5: 大头经人介绍去相亲，介绍人告诉他：
0: 第一次见面呀，你得谦虚一点，别让女孩难堪啊。
5: 双方见面彼此印象都还不错，女孩问：
0: 哎，像你条件这么好，怎么还需要相亲呢？
5: 想到介绍人的交代，大头立刻谦虚地说：哪里哪里，像我这个样子，好女孩怎么会看上我呢？老王陪媳妇儿逛街，媳妇儿看到一条长裙特别喜欢，导购说：
0: 美女，你真有眼光呀，你腿长人又漂亮，穿上这裙子肯定好看。
5: 媳妇儿一脸期待地看着老王。这个时候老王赶紧说：哎，别相信导购的，换了我还说你是个貂蝉呢。
0: 刚说完，媳妇儿扭头就走，上了一辆车就没影了。钱虽然是省下了，但是手机关机，家里直接唱了空城计。
5: 为了省健身的钱，大头这两天走路回家呀，好在公司离家不太远，也就40分钟。昨天到家之后，他突然发现钱包不见了，赶紧出门，沿着去公司的路一路低着头往回找。
0: 真是好人有好报，半个小时以后居然被他找到了。那个钱包正静静地躺在路边，没有被人捡走。
5: 正当大头扑过去弯下腰准备去捡的时候，对面小店的老板娘冲他大声喊道：
6: 大兄弟，别捡了，里边啥也没有，不知道哪个穷鬼掉的，前面有10来个人捡起来都又扔地上了。
5: 铁柱是通过相亲结的婚，跟媳妇儿初次见面的时候啊，
1: 媳妇儿特别的娇弱，连喝个矿泉水都要让他帮忙拧开，他当时一下子就相中了。
0: 结果婚后铁柱媳妇儿扛着煤气罐上下楼是健步如飞，揍起铁柱来更是不在话下。后来才知道这货从小练过摔跤，铁柱于是就讽刺自己媳妇儿，
1: 当初还跟我装柔弱，连矿泉水都拧不开。
0: 这个时候媳妇儿瞪着铁柱吼道，老娘什么时候装柔弱了？你见我那会儿老娘是刚从训练馆出来。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4: 电影放完了，
5: 嗯，明天二分场还有。
3: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4: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那可是大事啊！
6: 电影可以说了。
7: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

0: 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1994年是中国影坛包括世界影坛都是佳片云集的一年，而且这一年也是中国开始引进欧美分账大片的第一年。当中国的观众可以同步观赏到欧美大片的时候，很多人都对这一年推出的影片记忆深刻，由施瓦辛格主演、詹姆斯卡梅隆执导的《真实的谎言》。今天我们来分享的就是美国经典影片《真实的谎言》的故事。这部影片风趣幽默程度，或者说这部影片的笑料，并不比火爆惊险的剧情和特技差。所以说呢，这部影片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不仅是因为动作、特技、画面什么的，这是一部很好的控制了技术、防止特技异化影片的好电影。当然了，这部影片也让很多的影迷认识了阿诺德·施瓦辛格。这部影片呢，当年是由上一场来译制，导演是乔真，由乔真、程玉珠、丁建华、程小桦、严崇德、童自荣、尚华、刘峰等等著名配音演员倾情加盟配音，也是上一场的后期配音佳作，获得了1996年第二届华表奖的最佳译制片奖，是一部不折不扣的译制经典。票房表现也很不错，尤其是在海外市场获得了口碑市场的双丰收，全球的总票房接近了4亿美元。影片在94年好莱坞票房排行榜上位列第三，仅次于《阿甘正传》和《狮子王》。真实的谎言也用电影手法戏剧性地诠释了美国联邦特工奇特的生活经历，是一部融合了浪漫情调和惊险恐怖情节于一体的动作影片。导演詹姆斯·卡梅隆采用了詹姆斯·邦德式的影片套路，赋予了本片一定的社会现实主题和浪漫的戏剧色彩。施瓦辛格的表演在影片之中也被看作有了重大突破，国际影评界人士也是一致认为这部动作影片是这位巨星再次崛起的象征。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施瓦辛格饰演的哈瑞·斯塔克尔是代号为欧米伽的一个间谍组织的特工，他精通6种语言，并且能够操纵多种高技能的间谍手段。此间他正在受命调查着一宗某阿拉伯恐怖主义组织策划的偷窃并运输4枚核弹的案件。出于国家安全的需要，长久以来哈瑞一直没有向妻子 Helen 说明自己的真实身份，而是伪装成了一个推销员。他们还有一个10几岁的女儿，时间一长， Helen 对自己的丈夫产生了厌烦的情绪。这一天的深夜，行动结束的 Harry 疲惫地回到家，惊动了早已熟睡的 Helen。 哈瑞由乔真配音， Helen 由丁建华配音。
2: 回来了，旅途好吗？
3: 挺好。
1: 第二天一早，Harry 兴高采烈地送给女儿 Dana 一个礼物。
3: 送你一个瑞士小礼物，雪花村庄。
4: 哇，谢谢爸爸，我还从来没有过。
3: 别客气，快上学吧，要迟到了，别忘了喂小狗。
4: 好，谁稀罕。
1: 其实处于叛逆期的女儿 Dana 对过时的父亲阳奉阴违，甩手就把礼物扔进了垃圾箱里。
3: 啊，我要迟到了。
2: 我也是。会开得怎么样？别的推销员妒忌你吗？
3: 哦，这次没说的，你要是在就好了，我们可风光了，我们的680新型电脑太受欢迎了。我一说可以订购，马上就有很多客户把我们围住了，说他们要订多少货，说是老客户，可不可以打折扣，可热闹了。
2: 不错嘛。
3: 没说的，所以我喜欢电脑这行当。
2: 我说管理员来电话说什么下水道得通一下，要付600美元。
3: 挺好。
2: 还挺好，这是敲诈。
3: 你怎么说？
2: 陪他睡觉能减去100美元。
3: 好主意，再见。
1: 哈瑞丝毫没有察觉到妻子和女儿的态度，随后他和搭档吉普来到了欧米伽特工总部。他的上司召集他们和行动组另外一个成员范索尔

0: 取了他的财经档案，发现国际商业银行转给他1亿美元。
1: 谁都知道某些国家资助恐怖分子活动，所以我们认为可能会有大的行动。
0: 还知道一星期以前4枚多弹头导弹弹头是从前苏联走私出来的，
2: 很可能被哈利的集团买下来并且运到美国来。
3: 可至今为止没有什么事情，先生们，你们是不是过于担忧了？海瑞，你有确凿证据吗？
2: 没有像你说的确凿证据，
1: 现在证据还不足，
3: 想法找到证据，免得有人把装着多弹头导弹弹头的汽车停在白宫门前。
4: 一方面因为丈夫对自己的漠视，另外一方面由于婚后平淡的生活和繁琐的家务，海伦开始与一个汽车商西蒙厮混，而自称是间谍的西蒙浪漫刺激的故事让他心生摇荡。敏感的哈瑞察觉到了妻子的变化后开始跟踪西蒙，发现他不过是一个旧车推销商，只是利用某些女性渴望刺激的心理而勾引他们。弄清了西蒙的底细后，哈瑞就要求自己的搭档吉普帮忙，并且利用自己的间谍手段侦查着海伦的行踪。在一次海伦和西蒙约会时，哈瑞带领特工们扮作假特警捕获了他们，他将海伦带到了审讯室，然后和吉普在另外一个房间开始审问。
5: 左往前，
2: 听见吗？
5: 左往前，你为谁工作？
6: 斯坦泰斯勒、库尔斯坦和克鲁布涅克，我只是一个法律秘书。
2: 对，塔斯克太太，
5: 刚才你同恐怖分子黑豹卡洛斯在做口述记录，
2: 你参加他组织多久了？
6: 我不懂什么组织不组织的，我只是在2个星期前才认识西蒙，我不懂什么组织，也不了解他。
7: 这跟抓你的时候情况不吻合。
2: 怎么认识的？
6: 好吧，
4: 海伦回忆起自己第一次和西蒙见面的情景。一天中午，海伦正在餐厅吃饭，西蒙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
1: 把我拿一下，我不能带着他被抓。
6: 什么？
1: 这事关国家安全。
6: 不，
1: 求你了，这很重要，我会来找你的。见鬼！
4: 回到办公室，海伦打开西蒙给他的公文箱，里面有很多本护照和地图，还有一把手枪。海伦被吓得不轻。
5: 为什么还继续见他？
6: 他说需要我帮助。
5: 不是因为你迷上了他？
6: 不。
2: 你是说你绝对没有迷上他？
6: 是的。我也许有一点。
7: 你大概已经习惯说谎了。
6: 不，从不。
7: 这么说你是头一回说谎？
6: 我没有说谎。
2: 谈谈你丈夫塔斯克太太
6: Harry、这叫我怎么说呢，他只是一个电脑公司的推销员。
7: 这么说你跟你丈夫做爱感到不太满足了？
6: 这关你个屁事啊，见过这叫什么审讯？
5: 你有大麻烦，希望你配合。
2: 要是我们想了解你生活中的隐私，你最好回答。
6: 我丈夫是个好人，
7: 可他最近引不起你兴趣了，是吗？
2: 这部分我来问，可以吗？
5: 你为什么去卡洛斯的住处？
6: 他要我和他一起去巴黎，说有个任务。要我假扮他妻子。
2: 你同意了？
5: 为什么？
6: 我不知道，可能我需要什么。
2: 你需要什么？
6: 我需要感到自己活着，我想要干出点惊天动地的事来。要能这样就好了，被人需要。

0: 被信任，被尊重。实际上，这辈子我想要干的事情很多，可什么也没有干成。随着时光的流逝，我很想在回首往事的时候说一声：瞧，我干的。我虽然有点鲁莽，有点胡来，可都是我干的。说实话，我可不在乎你们能不能理解。
1: 你跟西蒙睡过觉吗？
0: 没有。
1: 他撒谎。你是说没跟他有过性关系？
0: 听着，要是每个问题你们都问两遍，那时间就会拖得很长，我还要回去和家人团聚呢。
2: 你哪儿也不能去。
0: 一定得让我回去。
3: 回答问题。
1: 回答问题。
0: 没有，我没有。
4: 海伦气急了，举起凳子使劲砸着审讯室的玻璃。
2: 你冷静点。
0: 你们听见了吗？懦夫，站住。
1: 冷静，可能是实话。
2: 冷静，塔斯克太太，
3: 请冷静一下。
1: 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塔斯克太太。
0: 问吧。
1: 你仍然爱你丈夫吗？
0: 对，我爱他，我一直爱他，以后也一直爱他。
1: 太好了，他爱你。现在对你只有一个解决办法，
3: 为我们工作。
2: 你想干嘛？
1: 派他一个小任务。
2: 你可别胡来。
1: 他想找点刺激，就给他一个。我让你选择，要是你愿意，我们就不起诉，你又能回到正常的生活，否则就送你进监狱。
3: 你丈夫和女儿会孤立你的，抬不起头，你的一生也毁了。
0: 是啊，我想想。
3: 同意还是不同意？
0: 我当然同意。什么工作？
1: 有人会和你联络，派你任务。联络人的代号叫做保里斯，你的代号是
0: 娜塔莎。
3: 不，
1: 多里斯。
4: 就这样， Harry 化妆成保里斯，指使海伦行动。正当哈瑞对他进行威胁之时，一伙恐怖分子冲了进来，绑架了他们。在机场，哈瑞见到了已经打过两次交道的女古董商 Jonna， 其实她也是恐怖分子。 Jonna 有程小化配音。
0: Harry，
1: 想不到我们又见面了，杰诺。
0: 你认识她？你怎么找了这么个女人？她是谁？我叫 Helen Tusk， 她是我丈夫。你是谁？你姓 Tusk， 不是 Lundquist？Harry
4: 和 Helen 被架上了飞机。为了保护 Helen，Harry 连忙编谎话欺骗 Jonna。
1: 她只是我在酒吧里认识的妓女。
0: Harry， 你到底怎么回事？快告诉她实话！我们结过婚，还有女儿。
1: 你别去听她胡说，快给她松绑，我们谈正事吧。
0: 是吗？哦，是吗？这从哪儿来的？从哪儿来的？
4: 海伦没有明白 Harry 的意思，特意打开了项链坠，里面正是他们二人的照片。Jonna 全部都明白。
0: 给他上点药。啊！好疼啊！你这是……他说的是实话吧 ，Harry？ 也不了解你情况。有意思。
4: 就这样， Harry 和 Helen 都被麻醉了，然后 Jonna 等恐怖分子把他们作为人质绑架到了加勒比海。

0: 个热带小岛上。这个小岛是恐怖组织赤色圣战的基地，正是这个组织的领导人阿兹一伙窃取了核弹。在上一次的行动中，阿兹从哈瑞手里逃脱了，岛上到处都是古波斯文物。丘娜和阿兹领着已经苏醒后的 Harry Helen 查看着。
1: 嗯，精美绝伦吧，
2: 快点干，快点干。
1: 我把他们叫自骑士，他们是波斯帝国大流士一世时期的骁勇善战的武士，全都是无价之宝。可惜，
2: 拉吧拉吧。
0: 文物被捣毁，从里面阿兹的手下抬出了一个武器箱，里面装的正是核弹头。
2: 知道这是什么？
3: 我当然知道，这是蒸馏咖啡器。不不不，是做冰霜用的，准没错。是热水器。
4: 知道为什么带你们来？因为它能向全世界证明自由斗士现在拥有核武器。
5: 他怎么能证明？天哪，他只不过是个推销员。
4: 他要不说实话，我就一刀捅进去，让你的血溅到他脸上。
0: 哈瑞的特工身份暴露了，阿兹用尖刀抵住了 Helen。 阿兹由严崇德配音。
3: 这是苏联制造的多弹头分导载入飞行器，它的弹头拥有 14.5 千克的浓油，以布做引爆，能产生30千吨的爆炸力。放了它吧，我合作。
2: 开始开始，快点准备录像，快去快去，快点准备，快去。
3: 怎么说呢，我是个特工。
0: 阿兹离开了，哈瑞只好向海伦说出了实情。海伦起疯了，一拳把哈瑞打倒在
5: 你大众，你撒谎，狗娘养的。
3: 对不起亲爱的。
5: 不，别叫我亲爱的，以后不许你再叫我亲爱的，你还不明白吗？住。
0: 无奈哈瑞对着镜头承认这个组织确实掌握了核弹头。阿兹对着摄像机发表议论，叫嚣说除非美军从波斯湾撤军，否则美洲将毁灭美国的一座大城市，并称进攻的第一目标将是迈阿密。海伦这时才发现丈夫居然是一个了不起的特工。由于她的手提包里一直被哈瑞放了一个监控的装置，所以国防部的特工基普等人根据监控乘飞机火速赶来营救。同时阿兹也发现了这个装置，并且发现了他们夫妇和女儿达娜的照片。恐怖分子于是开始拷问哈瑞，而受过专门训练的哈瑞先发制人，带着海伦逃了出来。阿兹和恐怖分子打算将核弹外运，并且启动了其中一枚核弹的定时器。为了国家的安全，哈瑞奋不顾身地阻止了阿兹的阴谋，并且炸掉了赤色圣战组织的基地。而在枪战之中，海伦重新落入魔掌。阿兹命令将三枚核弹装上货车运往佛罗里达州，另外一枚则由他自己乘直升飞机运往迈阿密。这时国防部的特警赶到，美国海军陆战队动用钥匙战斗机用导弹炸断了小岛通往佛罗里达的大桥，货车和核弹一起坠入大海。海伦和女恐怖分子吉欧娜在汽车里也展开了搏斗。在千钧一发之际，哈瑞救出了海伦，但是狡猾的恐怖分子又绑架了他们的女儿达娜，并且威胁要在迈阿密引爆另外一枚核弹。哈瑞驾驶着钥匙战斗机赶到了迈阿密，用一枚歪打正着的导弹消灭了恐怖分子阿兹还有他的属下，同时救出了女儿达娜，保住了城市。一年之后，哈瑞再次接受欧米伽的任务，然而这一次他身边则多了一名搭档海伦。这部影片的独到之处就在于场面宏大，气度非凡，动作性很强。 在这部经典娱乐影片之中，几乎每一个场景、每一个段落都有可圈可点之处，甚至连很多个过场戏也丝毫不见松懈，称之为经典绝对不算过分。影片最为难得的是对喜剧元素的运用，正是这些幽默的情节和细节，才使影片没有沦为枯燥的豪华大场面集锦，这才是豪华影片成功的秘诀。高下之分正在于此。影片之中有 Helen 跳脱衣舞的情节，在这一桥段之中，饰演 Helen 的杰米里·柯蒂斯抓住床柱跌倒，这并非是剧本设计的情节，而是真实发生的意外。在拍摄这段镜头时，柯蒂斯非常的紧张，手心出汗，于是发生了滑脱，意外的摔倒在地。如果您仔细观察，会发现施瓦辛格准备起身相助，但是导演詹姆斯·卡梅隆则特别喜欢这段镜头，于是就保留了下来。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真实的谎言里的插曲，来自尖叫之树乐队演唱的《黑暗》。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0: 好的，正在关注我们直播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来自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 FM94.6 音乐广播并机直播，同时通过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官方抖音听见临汾直播的周末直通车周日的下午版。大家好，我是主播李想。
1: 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
0: 是的，欢迎大家能够在9月6号的下午准时关注我们四小时的直播。互动方式非常简单，您可以通过我们官方抖音在公屏上打字留言互动分享起来哈。如果说也愿意跟我们签个到的话呢，直接在公屏上发送一个下午好就可以了啊。
1: 是的，然后此时此刻呢，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参与到我们下午档节目啊周末直通车的互动当中啊，大家可以在公屏留言，我们可以看到各位的互动消息。
0: 是的，那么接下来下午时段除了会听到很多好听的歌曲之外呢，也会跟您分享很多关键的信息的，比方说来自于新华社在今天的下午也发布一条信息，说了说又到开学季了，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呢，学生资助往往离不开繁琐的申请表格啊，层层审批的手续的，但是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有一笔资助无需申请就会悄悄的到账了，什么情况呢？咱们来分享一下。
1: 是的，这份关爱呢就像一位朋友啊，陪伴了很多孩子们走过的那段求学的日子啊，这也是一位顺利得到资助的毕业生所说的。22年来呢，中国科大呢已经累计隐形资助学生40000余名，而这份呢用大数据编织的守护网温暖了一届又一届的同学。
0: 没错，那么为什么要进行隐形的资助呢？故事就要回溯到这个2002年的时候了。当时中国科大学生工作处呢开始探索通过一卡通系统对学生消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发现一个现象，说有些没有申请助学项目的学生长期在食堂就餐，消费额却异常的偏低啊。
1: 然后呢，那怎么样既能够帮他们又能够守护他们的尊严。经过2年的摸索啊，学校呢是在2004年的时候就开始实施了生活援助计划，利用校园的信息化系统，通过分析学生校园卡一卡通的消费数据，
0: 对，
1: 找出那些可能家庭经济困难的同学，在与相关的数据库对比，并请班主任核实确认之后啊，然后呢补助的这个补助金呢就会悄悄打进学生们的校园卡了。
0: 没错，那么说2017年网络上的一个还有这种操作的帖子下呢，一名中国科大毕业生讲述自己受到了隐形资助的回答，收获了11.9万赞。他说自己因为家庭条件不好，特别节省，每天在食堂吃饭不超过6块钱，午餐晚餐都只打几个半份菜，控制在2块钱左右的哈。
1: 过了一阵子啊，就突然间发现了一卡同时收到了一笔补助啊。当他去询问工作人员的时候，得到通知啊，说呢这是学校发现了他在食堂的消费偏低发放的生活补助。这个回答让他真的是热泪盈眶啊，感叹说竟然还有这样的操作。
0: 那么有网友也留言说了，说人文关怀意识对学子无声的教育大赞哈。这样的故事呢还会有很多，比方说在前2年的时候，2023年的深秋，系统发现一位大一的新生呢，每顿饭他总是挑最便宜的菜，刷卡记录低到有些反常了。然后班主任主动去找他聊天，才知道呢他家里收入本就不多，父亲又突然得了重病，经济陷入了困境，但他一直没有开口求助。了解情况以后呢，学校当天就把他纳入了帮扶数据库，并发放了临时的补助了。
1: 哎，被学校呢温柔爱过的人呢也将会啊因此呢去温暖别人。一位曾经呢是得到隐形资助的毕业生啊，最终呢也是选择留在了中国科大，加入到了学生资助的工作团队当中，接过了这份爱的接力棒。
0: 是的，那么2026年的时候呢，中国科大开发学生资助专属智能体了。智能体尤其可以识别的是因突发的变故啊、隐形的压力、思想的困惑出现消费异常的学生，联动着思想、学业、心理等预警和援助平台，给出了个性化帮扶方案，通过五感采集精准施策，守护学生的自尊，解决学生实际的困难。中国科大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负责人金顺玉他就说，他说不止中国科大吧，很多所高校也都在分。

0: 分的探索这种雁行自助的方式哈。
1: 安徽的师大学学院呢，也是搭建了智慧自助大数据平台，并在去年冬天呢发起了暖冬行动，为困难学生发放御寒衣物、电费补贴。厦门大学也是从2024年开始呢试行隐形资助，直接把补助发放到学生的账户当中。
0: 嗯，更多学生暖了胃，也暖了心。愿这一份份不动声色的温柔，照亮更多学子前行的路哈。说实在话，真的也会发现，曾经上大学那会儿的时候，确实如果家庭比较困难，我们是能感受到的。
1: 嗯，
0: 他们可能是一日三餐一定会都在食堂吃
1: 啊，对，
0: 然后一定是非常便宜的饭菜。
1: 嗯，
0: 然后呢，学校一般大食堂都会有免费的汤，
1: 嗯，
0: 他们一定会去打那个汤去喝啊。
1: 嗯，然后衣柜里面的衣服可能也不是特别的多样化啊。
0: 对对对，
1: 然后比如说很多学校呢，即使是在大学，可能也会有校服。嗯，
0: 是的，
1: 你像普通学生的话，就是。或者条件比较有优越点的学生啊，嗯，一定是这个学校规定穿校服，他们才会穿校服。
0: 是的，
1: 啊，但是这一批呢，困难学生呢，他可能会这个校服呢会常伴身边，
0: 哎，
1: 还是很容易能够发现的哦。
0: 对，再比方说之前我们也报道过，而且我也亲自经历过哈，学校的有助学金的时候，也是一级、二级、三级嘛，三等奖学金的，嗯，助学金的时候，如何来发放呢？为了公平起见，学校就会在大礼堂里边开设一个所谓的比惨演讲。然后就比较尴尬
1: 啊，对，特别尴尬啊，所以说也是一点一点的在人性化的服务，保住孩子们的自尊啊，然后也让他更容易在学校里面交到新的朋友啊。
0: 是的，
1: 同时呢又完成了资助的工作。
0: 没错，这里是周末直通车，各位如果关注我们直播的话，可以分享互动起来，有想听的歌曲，也要分享的感受，都可以来直接联系我们俩就可以了。

0: 李想，
1: 我是卓然。
0: 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在我们直播间的观看情况哈，目前有481人次看过了。各位如果说已经走进我们直播间，可以辛苦您一下，通过我们官方抖音听见零分，然后在公屏上打字留言互动一下啊。
1: 嗯，
0: 我们欢迎大家，有看到很多人都是来了来了，好像马上就有走了啊，辛苦大家一下。那么当然我们也跟大家继续分享一下节目内容了，比方说现在我们要告诉您什么呢，有看到了最新的关于天气的一个大概的是描述哈，就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呢，2:54节目之前，来自央视新闻跟我们分享说，今天9月6号起呢，北方受到了冷空气影响，将迎来大范围的降雨和大幅度的降温了。多地降温之后呢，秋凉感会明显。南方随着这个降雨的收敛呢，气温将再度升高，多地热意再次会回归一下。这个消息您知道吗？我们来关注一下啊。
1: 是的，从今天起呢，随着降雨和冷空气的陆续影响北方啊。各地的气温呢也在陆续继续的下行，那么今天的降温主要会集中在西北地区以及内蒙古西部和东北部。明天呢，也就是在9月7号的时候起啊，东北、华北、西北、东北等地呢气温将会逐渐的偏低，那么8号前后呢，多地的气温也会创立秋之后的新低。
0: 是的，然后呢还提到说，在降温之后呢，最高气温20摄氏度线将南压到华北中部一带了，那么就明后天哈尔滨、呼和浩特、银川等地的最高气温呢，都将是立秋之后首次降至了20摄氏度或以下了。同时呢，北方的最低气温呢也将明显下降并创这个新低了。9号的前后，华北的北部、东北大部最低气温将不足10度了，河南、陕西一带也将下降到15度左右了啊。
1: 所以呢，在这个南方啊，江南、华南等地呢，未来几天会随着降雨的收敛，气温回升，最高气温呢会陆续呢回到30摄氏度以上，华南局地呢还会有这个高温啊钻石的回归，重庆、四川东部一带呢未来4天左右高温呢仍在继续当中，9至10号受冷空气影响高温才会缓解。
0: 那么今明两天呢，南方降雨将继续向南缩减并减弱了。今天江南大部将告别降雨，仅广东、台湾岛等地局部地区有较强的降雨了。那么明天华南降雨也会的去减弱，转为以小雨或阵雨为主了。在北方呢，今天起冷空气将带来大范围的降雨，预计今天至9号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出现，并伴有4到5级风，阵风有6到7级啊。
1: 然后具体来看的话，今天呢青海的东部、甘肃中部、宁夏大部、内蒙古河套地区呢和东北部，以及黑龙江西部、吉林西部、云南西南部、西藏东南部、广东东南部、海南岛东南部、台湾岛北部等地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其中呢黑龙江的西部啊、宁夏中部以及台湾岛北部呢等局部地区呢会有暴雨。
0: 是的，然后呢还了解到了很多信息哈。那么北方此次的降雨具有典型的秋雨的特征了，持续时间会很长，累计雨量也会大，9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仍有较大的范围的降雨，需持续做好防雨防滑的措施了。那么防范道路湿滑对出行的不利影响，注意交通安全，雨天出行时呢小心慢行了。那么这个天气真的是不骗人呐哈。刚才确实我也刷了一下，今天呢是最高温32到19，然后礼拜三的时候最高温17，最低温15，
1: 哇，就是一下就凉了啊。
0: 对，然后呢可能会在大概在九月末的时候，可能最高温还会回一次30度，但是呢那个回就是一瞬间的事儿了。所以提醒大家一下哈，尤其这两天我发现身边有那么多鼻子不舒服的人是吧，你们家有吗？
1: 我家没有得鼻炎的人
0: 啊。然后我们家那位姑娘也是突然间就发现，哎，她突然间开始鼻子难受了，
1: 哼哧哼哧的啊，
0: 从来没有过哈。也要提醒大家一下，一定要做好保温了。比方说尤其是我很多鼻子，他们说啊就不能太凉了，一定要穿的是保暖一点啊。
1: 而且近两年呢，我看到很多人这个就是得鼻炎的，有这个鼻炎性的鼻口罩啊，就只遮鼻子的那种。
0: 但我搜了叫猪鼻子。
1: 啊、对对，我刚准备说像一个猪鼻子一样。
0: 你搜猪鼻子好搜，你搜说鼻口罩它是鼻罩它不好搜。
1: 提醒各位啊，一定要把自己保护好。那么下面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声。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15:34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跟大家来分享着节目内容。这里是周末直通车，我是李翔。
1: 我是卓然。
0: 好，我们关注到来自于有朋友说800多人在这儿看你俩玩手机呢啊。
1: 没有，刚才进广告了，要看时间，我们在整点跟半点都会有这个几分钟的广告段的时间啊。
0: 没错、嗯、啊，所以各位如果关注到我们直播的话呢，可以时刻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哈。有任何疑问的话您可以提问哈，您不要再随意的猜测好不好。
1: 是的。
0: 对，如果说您说哎我这会儿就是不想看了，我想听广播了，随时欢迎您可以转到广播通道哈。
1: 嗯，
0: 我们呢是通过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4.6 音乐广播并机直播的，可以通过在周末时段的时候听到很多好听的歌曲。各位如果你有想听的歌的话，可以随时来告诉我们一下，我们会找到之后呢为您排单一一的播放。那么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个节目内容吧，来了解一下关于说所有的老师们要注意了，景区家出行的专享福利来了。第42个教师节呢即将到来，各地文旅陆续发布了教师专享的福利。那么12306呢近期也是上新了教师积分的优惠。@各位老师说，一年一度的专属节日到来之际呢，这些好消息您可千万不要错过呀。
1: 嗯，河北这边的话是有多个景区呢对教师呢是免门票的啊，下面可以去了解一下。嗯、
0: 对。
1: 陕西西安呢也是有多个景区呢集中免票啊，今年教师节期间呢，我们这个西安多家文旅场馆呢是推出了教师节专属福利，其中华清宫啊西安碑林博物馆以及曲江海洋极地公园均在9月10号当天啊是免票的，教师凭个人的教师资格证和身份证即可入园。
0: 是的，尤其我们还看到比方四川那边的九寨沟啊、四姑娘山等景区教师节都是要免票的，以及贵州、嗯、全省国有 A 级景区全年对教师免门票是全年啊。
1: 嗯，
0: 新疆市多景区推出了教师节的免费的免票的福利，还有就是教师乘火车享10倍的积分。那么活动呢持续到12月30号，提到的都说不只是旅游景区出行也有优惠的。9月10号到12月30号呢，铁路部门给常旅客会员当中的教师送上一份翻积分翻倍的礼包，那么乘车到站之后呢可以获得票面金额10倍的积分，为普通常旅客会员的2倍，会员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者是办理座位的升席了啊。
1: 嗯，所以呢我们详情都可以去了解一下，活动多多啊，就是有教师资格证的你啊，然后呢或者是已经成为人民教师的你都可以去了解一下。
0: 是的，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着下一个事情，来跟大家来了解一下哈。说多地严查了赵一鸣啊好想来的情况，说近期呢是赵一鸣好想来等头部量贩零食品牌接连陷入了缺斤短两的争议了。
1: 嗯，
0: 河北呢就有顾客呢就是说买4块牛肉干，然后呢是店内称重呢是64.58元，付称之后呢是17.29元。河南有顾客结账是111元，要求重称之后变成了64.8，差这么多，
1: 这差太多了吧，
0: 有点过分了哈。
1: 是的，包头市的市场监管局呢迅速出手了啊，盯紧呢赵一鸣啊、七鲁零食啊以及彩丽人等等主流的连锁零食门店，嗯、在全市呢开展了量贩式的零食行业计量专项整治，对于这个缺斤短两的违法行为呢是重拳亮剑。
0: 是的，那么还提到说山西运城新绛县市场监管局对辖区的零食有名赵一鸣好想来等连锁零食品牌门店集中开展了电子计价秤的专项监督检查，还有盐城那边也是有严格的检查了，所以大家有没有觉得说会觉得哎。

0: 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纯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0: 好了，我们关注一下来自于大家的分享互动，有看到朋友他们说话了哈，说没睡呀，也午睡了，要不下线了，睡一会儿再播吧。咋能不
1: 睡呢？我们刚才广告断了，广告断了，一到整点半点就广告断了。
0: 然后有人说，有小卓然的直播间瞬间感觉和央视有一拼了。
1: 哎呀，谢谢夸奖，
0: 评价可是真高呀。
1: 啊、对，真是啊。
0: 怎么给他这么高的评价的？
1: 毕竟我今天穿着衣服还比较正嘛，我还有一个 V 领呢嘛。啊，闪哥一会儿站起来，裤子吓你们一跳啊！他当时买这裤子的时候，就纯属因为夏天衣为了舒服、宽松一点。
0: 对，
1: 我从第一次见这条裤子，我每一次见我都会说哟。睡裤吗哥、
0: 对，然后呢各位如果说看到我们直播，也跟您再次解释一下哈，这里是我们的周末直通车，可能会发现没有我们正常在周内的时候玩那么欢闹，那是因为其实我们有点小辛苦，因为
1: 啊对
0: 四个小时闹不起来了、
1: 疲惫了吗？
0: 三点到七点呢，所以您多理解多担待哈。
1: 对，
0: 不过我们可以满足您的，就是说我你想听什么歌了，哪怕是会员类的，我们想办法时时给你找到，哪怕开会员让你听一下啊。
1: 是的，然后呢继续跟大家分享这个好消息啊，说我们临汾广电的品质生活乐享车购呢将会在2016年的11月啊，然后呢去有这个展销会呢，地址呢在十月城的吕姑巷啊，时间呢是10月1号到10月3号。不管是各大车企呢还是各大市民朋友啊，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来前往了解一下。当然车企要这个找位置啊， 4S 店如果想在这边去找一个展位的话，现在开始就已经可以开始私信后台联系我们了，我们在这里时刻等待各位的互动消息。
0: 没错没错哈。然后呢接下来我们还要跟大家继续分享着很多的内容，如果已经关注我们直播的话呢一定要来了。下一个事情我们跟大家分享什么呢？来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啊，我们说一说这个事儿吧，您听听看啊。关于你的养老保险的情况，养老啊这个长护险将会有一个新的变化和调整，咱们一会儿慢慢说，我们先说这个事儿哈。那么提到了说一员工被要求通宵坐火车硬座出差，并于次日9点准时打卡，拒绝之后被开除了，仲裁认定公司违法了啊。如果说公司安排你通宵坐硬座，赶紧赶个路，第二天一早必须准时到外地岗位去打卡，你会去接受还是拒绝呢？上海就出现了一起真实的劳动纠纷，员工因为拒绝通宵出差安排，直接被公司以不出差算旷工为由开除了。那么员工到底能不能对不合理的出差说不呢？我们关注一下这个案例了解一下啊。
1: 是的，员工呢是翟女士啊，然后呢是上海市呢一名企业的项目经理，某日呢公司行政就通知他啊，说已经订好了从上海呢前往成都的火车票及住宿酒店，要求翟女士呢于次日的9点到达成都的办公室打卡报到。啊，翟女士一听啊，这个公司呢是为她预定了是西发朝至，也就是晚上坐白天到的硬座票。同时呢，为了节约这个住宿的成本啊，公司呢安排的酒店呢是在郊区，搭乘公共交通呢前往办公室呢还需要1个多小时的时间。那么翟女士就告诉公司啊，说这个太累了，坐一晚上这个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说我不去啊。公司的这个行政呢随后就表示了说，那你这不出差啊，就是旷工3天啊，就要被开除。
0: 没错。那么还提到了一些，比方说他说当时就明确拒绝了这次出差的要求了，没想到3天之后呢公司竟真以岗撬旷工

0: 工好为由，把他就出具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了。对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理由呢，他并不认可。他认为说公司的出差安排非常的不合理，剥夺了自己的休息权。那么作为员工完全有权拒绝的，并且他已经提前告知公司拒绝了，并未造成严重的影响，公司不能直接认定为旷工的。但是公司又说，认为说整个出差的行程安排虽然紧凑，但留给他去成都办公室打卡上班的时间是充裕的。此外说硬座和郊区的酒店都是出于成本考虑的，而且他拒绝了公司的工作安排，没有按时到出差地打卡上班，已经影响到了项目的进度，造成了公司的损失了啊。
1: 于是争执不下呢，该女士呢就向劳动仲裁部门啊提出了仲裁申请。经过审理啊，仲裁认定说用人单位呢是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第43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者是有休息的权利的啊，休息权呢是宪法赋予每一个劳动者最基本的权利。
0: 对，律师说法说不合理出差安排，劳动者有权说不的。来自相关的律师做出解读，他说我国宪法就明确规定了劳动者享有休息的权利，休息权是劳动者的基本法定权利，出差途中如果大量的占用了职工的休息时间了，本质是未完成单位的工作，该路途时间应当视作工作时间的，如果行程安排过度紧凑的话，严重影响了正常的休息，就属于侵犯劳动者的休息权了。面对这类不合理的出差呢，员工是有权拒绝的。所以在本案当中呢，说他拒绝通宵硬座出差具备正当理由，单位直接以此案旷工开除了，属于违法解除的啊。
1: 是的，当然呢也不是所有的出差啊都可以随意的拒绝。律师呢同时也提醒了说，如果出差呢属于这个劳动合同啊单位的规章制度约定的合理工作范畴，路途时间呢是落在了正常工作的时间段当中啊，没有额外加重的职工负担，员工呢应当这个无正当理由拒不执行啊，那么经单位的催告之后仍然不配合的企业呢，将会按旷工去处置，属于合法的行使的经营管理权利。
0: 对，另外画了重点说，出差路途如果占用了休息日、法定节假日，劳动者处于待命或工作状态的话，超出法定工作的部分呢，是应当算作加班的。单位需要按照劳动法第44条规定支付加班的工资的。律师也建议说，员工异地出差会远离家庭，增加个人生活成本的，用人单位应当落实出差的补贴、交通、食宿、报销等待遇，多给予这个人文关怀，平衡企业经营成本与职工的权益，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对吧？你都让人家去出去了，对吧？那你就让人家大半夜就占用人家自己休息时间的去做很累的这个硬座了，也没办法休息
1: 啊！你还不哄好，第二天还要去上班啊！
0: 大早上九点一定要打卡，安排那么远的住宿，怎么好意思呢？其实真的很多大城市就喜欢又出现这种情况啊！咱小地方吧，都是那种老板稍微哄哄，咱们的人文关怀就体现在说，哎呀，姐跟你说，或者哥跟你怎样，对吧？只要一说工作里边要给你体现人文关怀，一定是哥姐开始相称了，对吧？
1: 然后紧接着是
0: 哄哄你，
1: 这个机会很难得，领导非常重视啊，
0: 对吧？
1: 主要还是器重你，
0: 然后你就辛苦
1: 辛苦，咱们努力克服一下，
0: 对吧？这就最起码话上也有了，而在大城市的话，就是冷冰冰的制度。你必须去，你不就是旷工，嘎嘎嘎给你出具这个通知那个通知的，哇天哪！
1: 是的，是的，就是还是要保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吧啊！这毕竟出去干活的又不是行政啊，行政它只是一个发派人啊。
0: 好，关注一下点歌的情况吧。极光说点歌 ，Amy 的《Fall in Love》送给 Cherry。
1: 哦，送给 Cherry 啊，来吧，那也好听
0: 的
1: 歌曲啊，跟大家来共同分享啊。再次要提醒各位呢，如果有想听到的歌曲的话，都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啊，以点歌的方式来排单啊，然后我们将会为大家去排单的依次播放。也希望这个周末，不管你是行驶在出行还是回家的路上啊，都可以拥有好心情了。
0: 对，你在吗？我们要点给你听了。

0: 好了，各位听过了好听的歌曲哈，你有没有想听的歌想要送的人呢？也可以来随时告诉我们一下。
1: 嗯，
0: 在接下来我们还要跟大家继续分享内容了啊，说太惊险了，说多亏楼下的邻居及时发现并出手相救了。近日的是广西南宁的某小区的一段高空救人的视频呢，在小区业主群里边就刷屏了啊。
1: 嗯，
0: 说那个9月2号的上午呢，是该小区业主这位边女士告诉记者说，8月31号是她儿子的生日，当时家人呢正忙着准备晚餐呢。他独自一人在阳台休息，突然一名小男孩突然在自家阳台护栏外一边哭一边喊要找奶奶了。边女士就立刻呼喊人家人去帮忙。边女士的这个丈夫闻声赶来，爬上阳台洗衣台，然后一边安抚慌乱哭泣的孩子，一边紧紧的就赶紧拽住他了。你看，
1: 嗯，
0: 在外头护栏外头呢，
1: 对，
0: 好吓人呐。
1: 对，
0: 主要是高层啊，
1: 就随时一松手，我觉得就是你低头往下看一眼啊，你都会觉得很害怕这种啊。
0: 对，然后呢，他儿子第一时间拍下现场画面，发到业主群求助了，并紧急呼叫物管上门去救援吧。
1: 嗯，
0: 那么这个小区的物业人工的人员火速赶到现场，众人齐力的去救援，破除了这个隐形防盗窗、防盗网，将悬在高空的这个小男孩安全的抱回了屋里。
1: 哦，
0: 多可怕呀！哎呀，
1: 是的。然后事发的时候呢，小男孩是独自在家啊，奶奶有事临时外出了。年幼的孩子是看不到奶奶，情急之下就顺着阳台爬出了窗外啊，要下楼啊，从阳台下去寻找奶奶。万幸的是呢，孩子在下滑过程当中啊，被37楼的隐形防盗网给挂住了。37楼，我的天哪！我觉得他这个经历，他以后一辈子他都会跟朋友去分享啊，一辈子都会跟朋友去讲。
0: 太可怕了。
1: 对对对啊，
0: 所以不要留小孩单独在家里、
1: 啊、对，我也想说你不知道他从哪个地方就可以出去啊、嗯、从哪个地方他就可以顺杆往下滑。
0: 是的哈，好吧，欢迎各位来吧。

0: 焚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6:34了，这里是与大家共同分享到的周末直通车，我是李想，
1: 我是卓然，
0: 来吧。那么接下来我们也跟大家来分享到周末直通车的内容了，来了解这么一个事情哈，我们也学习一下。说男子自驾撞羊群，致53只羊死伤了，赔了 8.48 万，羊却归还主人了。你能理解吗？
1: 啊，
0: 我给你赔了钱，你比如什么羊还都给你呢？我要给我，等我能够带他拉走，可以拿走吗？
1: 现在我想一下啊，就是咱们有个地方，咱们临汾有个地方叫做枕头，是吧？枕头那个地方不就是卖羊的特别的多吗？然后好多人都会过年。

0: 去杀一整只羊，
1: 对，
0: 有没有人知道就是杀一整只羊大概这个价位是多少？如果有人知道打在公屏上，我记得好像是2-3000块钱。
1: 对啊，你不管吗？我就是心里比方说我撞死你两头了，你多少钱呢？一头是1000-2000的，我都赔你了，我把钱，
0: 咱们就算2000块钱，
1: 我把钱都给你了，那我羊能不能拉走？
0: 能啊。
1: 对吧？但是、
0: 啊、
1: 但是人家没有给他，咱们听一下啊。
0: 嗯，
1: 说近日呢是甘肃武威与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两起车撞羊事件接连发生，引发社会的广泛的关注了。咱们先说甘肃里边哈，一车主韩先生途驾车途中呢是一时分神了，撞上路面羊群，造成53只羊死伤。经过交警的判定，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双方协商按每只羊1600赔付，合计8.48万元。
0: 嗯，
1: 死伤的羊归羊主人所有，后续走保险理赔。
0: 来看看是怎么回事啊？
1: 还有一个，
0: 这个青海海南的藏族自治区啊，也是呢有一辆车呢行驶在中途啊横穿道路的时候啊，把这个撞上了横穿道路的羊群，造成了多只绵羊死亡。据在场的网友表示呢，说共有18只绵羊死亡啊。事故司机就表示说，当时是没刹住车。那么当地的派出所呢也是回应了，说事故呢已经处理完毕了。这两起的案件呢，责任认定都十分的清晰啊。
1: 听清楚啊。
0: 但是不少网友在评论区就发表了自己的疑惑，说那赔付之后那羊为什么不能带走啊，
1: 对吧？这个问题先抛给你，你怎么想？各位哈，关注一下互动情况。Solar 说这首英文歌好久没听了，喜欢是吧？然后陈家下我
0: 好，是那个那那那吗？
1: 还是那个 I'm yours 呢？硕、
0: 啊、
1: 硕也比心了，欢迎大家啊，可以这会儿在下午时段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分享互动一下。就是嘛，我明明你按1600的一只的，我都赔给你8万多了，我羊为什么我都不能拉走呢？我们听听律师怎么说的啊。说很多人觉得我按市场价赔付羊钱了，该羊就该归我处理了，不然不是亏了吗？这种想法其实是把赔偿和买卖搞混了。说他告诉记者哈，这里面有两层法律关系要扯清楚。第一层是所有权，根据民法典第240条规定，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羊从始至终呢都是羊主人的合法财产，主人赔钱这个行为呢本身不会让羊的所有权发生转移
0: 啊。这么讲我就懂了
1: 啊。
0: 那第二层呢是赔偿的性质啊。民法典的第1184条明确规定了，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的应当呢是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是其他的合理方式计算啊。这笔钱赔的是羊主人遭受的经济损失，它是一种填补损失，不是花钱把羊给买下了。至于死伤的羊呢，最终要归谁啊？他们也表示了说，法律呢允许双方呢可以协商约定。甘肃的武威的事件当中啊，双方呢协商确定啊，死羊呢是归羊主人所有，这是双方当事人协商之后的结果，完全合法。但法律明确有规定啊，说交通事故呢，撞击或者是挤压死亡的这个续处啊，是属于必须无害化处理的范畴，既不能上市去售卖，也不能私自去屠宰食用
1: 啊，
0: 也就是给你也没用，你也卖不了
1: 哦。有规定的，法律明确规定，交通事故里边撞击死了的这个牲畜啊，家禽呀，属于必须无害化处理。
0: 对，而且我也觉得就是，如果要是说要撞死了之后，然后就归这个司机所有的话，那好多人是不是你不愿意卖我羊，那我撞，那我撞一下，哦，撞死的就是我的，我赔你钱。
1: 但是也不能给，撞死的是交通事故里边的不能，
0: 是不可以的，是不可以的。
1: 哦，又学会了，各位你学会了吗？我们真的是通过节目学知识呢，太棒了，喜欢这档节目，喜欢这样的主持人。
0: 而且现在我我也喜欢这样的主持人。而且现在我说实话，去这个藏族自治区这边旅游的人还挺多的，你看我们的好同事不是就去过吗？
1: 对，
0: 是吧？然后呢还有就是抱小羊的视频我还是见谁还发过来着，就抱那个小羊，然后包括前段时间就是比较火的那个就是想要的那个玩偶可以自制的那些，所以你去这种地方旅游的话。

0: 好了，听过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要继续跟大家来分享节目内容了，来了解下一个事情吧。啊，这个事儿呢也是现在跟孩子们上学有关系的。
1: 嗯，
0: 近日发生在江苏东海县的一个小学，一个事儿呢引发网友热议了。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发帖质疑说，小学新生入学竟需要家长自费购买课桌，引发广泛讨论啊。网传家长截群截图显示，班级发起了自费购置桌椅的接龙。
1: 嗯，
0: 通知为原木色桌椅一套349元一套，自愿购买。现场图片显示，教室内大部分桌椅已更换为家长自费添置的新款的桌椅，仍有多套学校原有的旧木质桌椅被统一摆放在了教室靠墙的这一侧，新旧桌椅分区摆放，对比非常的明显。
1: 哎呀，
0: 不过这新的挺好看的
1: 啊。对，我也刚说新的
0: 挺好的，
1: 挺好的。
0: 要是你这样的家长，你愿意给家妈换一个吗？
1: 我们现在好像就是那个新的那个桌椅那样。
0: 你们现在是新的了？
1: 就是没有这么新吧，但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0: 吧。我们是旧的，我们是木质的。
1: 啊，我们也是木质的啊，就是有该要的这个家长就表示了说，学校呢原先呢是配备的桌椅啊，体皮呢已经生锈了，家长呢向学校反映这个反馈意见之后啊，更换了木质桌椅。有家长就表示了说，觉得300多块钱呢就是用6年其实也划算呀，
0: 嗯、
1: 对吧？这反正我们家自己的桌椅啊，
0: 对，就是已经很烂了，
1: 嗯、
0: 是吧？那么这个事儿发酵以后呢，不少网友就质疑了说，公立小学为何需要家长自行购置桌添桌椅呢？担忧出现校园隐形的收费现象。
1: 嗯，
0: 后来相关的报道了说，记者在这个小学多间教室内看到说，所有的课桌均为常见的公办教学标准化的教学配套设施，
1: 嗯、
0: 桌椅均为木质的，虽然有磨损的痕迹，但不影响正常使用，并未见如此前网帖当中所述的铁钉裸露等情况的产生啊。
1: 是的。另外呢，记者还是在这个多间教室里呢，也未见到网站配图当中的新旧桌椅分区摆放的情况，
0: 嗯、所以他们骗人了
1: 啊！那不还是旧的吗？
0: 对啊，没有啊，
1: 那不就得挺好的吗？
0: 后来采访的时候，相关人说，他们表示，经过紧急溯源核查，网传内容中搭配的新旧桌椅摆放现场图片，并非拍摄自东海县海陵路小学
1: 啊，
0: 不是
1: 这样
0: 的，
1: 是的，是桌椅好好的啊，那为什么会出现家长需要自费几百元购买桌椅的声音呢？
0: 嗯，
1: 哎，记者就这样了解到了，说开学前夕啊，确实呢是有一年级部分家长在微信群内呢发起了这个自费购置原木色新桌椅的接龙倡议。
0: 嗯，
1: 学校知晓此事之后呢，考虑到啊这个。配备的桌椅呢满足了国家规范和学生使用的要求，
0: 嗯，
1: 自费升级行为虽然可以理解啊，但是可能会引发学生间的攀比现象，
0: 嗯，
1: 及时呢进行了干预引导，哦，
0: 对，
1: 就制止掉了，
0: 对，所以这个自费购置课桌椅的倡议呢并没有实际的落地执行的，
1: 嗯，
0: 而在此接龙过程当中的个别家长也将相关的聊天截图搭配着非本校的图片发到社交媒体了，逐步衍生出了学校要求家长自费买课桌的说法了啊，就觉得人随便配个图哈。那么根据相关的情况报道说，遇到此类的诉求呢，学校正确处置方法是做好沟通引导，一方面呢是向家长讲清义务教育办学条件相关的政策，
1: 嗯，
0: 说明课桌椅使用更新的管理制度，另一方面呢是诉求畅通诉求渠道，一旦少教学设施出现了安全隐患问题的时候，要及时去维修去更换了啊。
1: 嗯，家长呢想要给孩子改善学习条件这个心情呢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个性化的需求呢应当落实在家庭场景，而不是作为公共空间的教室里。
0: 嗯，
1: 学校呢既要倾听家长的呼声，也要坚守办学的原则，不能为了平息局部的矛盾牺牲教育的公平，这个牺牲教育公平的公共价值啊。所以说对这样的事情你怎么看呢？嗯，
0: 把观点告诉我们啊。然后你看有人就说话说，此风不可长，否则的话今后可能会出现部分家长自愿自费的去装修教室的，
1: 对，
0: 对吧？
1: 嗯，
0: 说绝对是弊大于利的，本身学校课桌也是公共资源，至少是集体所有的，只涉及使用权和提供的问题，你成规模的自购的牵扯到私有化了，现实里精神上都会有些很多的麻烦事儿的。
1: 嗯嗯，
0: 还有人就说，这也要家长，那也要家长，那还要学校干嘛呀？打扫卫生也要家长请人，课桌也要家长换，作业还要家长盯，家长是真的好累呀。
1: 哎，你不知道吗？有一些学校里面就是他们大扫除的时候确实会邀请有这个家长志愿者，然后要陪同去大扫除。
0: 对，因为你们一年级是这样，因为他说小孩们干不了，二年级可以自己大扫除了。
1: 啊，可以自己了。就是
0: 我以前也不理解，我说我还想喷来着，后来说哎呀，后来他们说因为孩子呢太小了，他们干不了这个活，
1: 他们做不了就家长来啊。就是我要替我们家孩子做是可以的，
0: 嗯，
1: 但是就是如果说有个别家长啊就自愿愿意去帮忙干活，我觉得
0: 对吧？然后呢，还有这个说97年初读中啊，上课的桌椅都是自己花钱买的，入学是交钱，学校统一采购，读3年都是用自己的桌椅，即使换教室了也是带着桌椅去搬教室，毕业之后拿回家，我觉得挺好的啊、有的人是这么想的啊。学校及时正确引导，还原事情真相，学校应该积极与家长沟通，坚持办学的原则，都很棒啊。
1: 对，我觉得其实你要一次性开学的时候你收费啊，比如纳入到这个学费啊课本费里面，我都可以理解啊。就这个自愿接龙、我实在是理解不了。
0: 是的，
1: 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幼儿园，就是我们那一批孩子啊，我们的这个被子褥子是租的，就当时我们是花了被褥的钱，但它其实是租的，然后到时候就是你这个要走的时候啊，然后呢这个你被褥要还给学校，哎不是，我们当时没有掏钱，就是循环利用的，
0: 对，
1: 人家可能棉花重新弹一下啊，重套个罩啊，然后这不又好了吗？
0: 对，
1: 就只有我们那一届是租的，是没有花钱的，啊，然后这个我觉得也很麻烦，就是。你要保证被褥它不能坏，
0: 是的，
1: 不能破，
0: 对，
1: 用3年还得完璧归赵的再还回去啊、
0: 哎。
1: 但是你收这个费用我是可以理解的，就是你统一收，
0: 嗯，
1: 你不要今天要这样，明天要那样，
0: 对，
1: 对吧？总想给孩子更好的，不是吗？是吧？
0: 是的，好吧，欢迎各位来到直播当中来听歌。

点整。喝三春液，认准五成三春液，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成三春液，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纯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液，认准五成三春液。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0: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7:07了哈，来到我们的周末直通车。大家好，我是李夏。
1: 各位好，我是卓然。
0: 各位，如果关注我们直播的话，该如何来听和看呢？来跟您介绍一下。那么本节目是由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FM94.6 音乐广播并机直播的，同时通过我们官方的抖音，来自临汾广播电视台官方抖音听见临汾同步视频直播。所以各位可以通过广播也好，通过抖音也好，都可以关注到我们的直播当中。该如何来动手指互动呢？可以选择通过官方抖音听见临汾，您走进直播间以后点击头像了吧，然后走进来以后直接在下方的说点什么的地方直接发公屏打字留言就可以了。
1: 是的，然后我们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在这里呢可以遇见来自于我们周末时间段的开心跟快乐啊，在周末的小尾巴晚间的时刻啊，如果还有想要听到的歌曲的话都可以来给我们发送过来。
0: 是的，刚才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内容，再来了解还是有一个学校的事啊。
1: 嗯，
0: 学校事真多啊。9月3号的时候大连一小学下发家长会的通知书了啊，就家长会了啊。
1: 这个我看了，
0: 要求家长参会时穿白上衣、黑裤或过膝长裙，不得穿吊带等随意服饰，强调要重视一学期一次的家长会。
1: 对，这个我看到评论区啊也是褒贬不一啊。然后呢这个我说实话啊，其实作为一个家长而言，
0: 嗯，
1: 看到这样通知其实我首先第一是不太舒服的，
0: 嗯，
1: 第二的话我肯定是会服从的，
0: 嗯，
1: 因为对于我来说，就是对于咱们这个行业来说，
0: 嗯，
1: 一件白上衣和一个过膝的黑色长裙不是什么大的问题。
0: 嗯，
1: 但你要想有一些人他可能是没有这样的服装，是不是人需要去购买准备，对吧？
0: 就是哪怕你就说服着装要求不可以穿着过分暴露怎么
1: 样，对，或者是不要穿碎花的，不要穿网纱的呀。
0: 你有一个前提就是说因为是学校怎么着，给孩子树立好的榜样怎么样，
1: 对，他这个是威胁，他这个是威胁，就是啊，请珍惜 啊，好像就是我不穿成这样，我就是不珍惜这个家长会。这个，
0: 你看他当时发的时候，按照昨天下午学校工作会议要求，把明天的家长会相关关要求通知如下：一，周五下午3:30，学生当天下午一节课就放学，放学时间为1:55。
1: 嗯，
0: 参会要求家长需着正装，白上衣、黑裤子或过膝的长裙，不穿吊带等不适合的服饰，请大家关注此条消息，按要求去做，重视一学期一次的家长会，期待明天与大家见面。
1: 啊，
0: 挺硬的啊，
1: 你还是别期待了
0: 啊。
1: 然后呢这个随后呢涉事的这个小学辅导员就表示了说，以前嘛没有是任何要求的，有家长他会穿这个小背心啊，还有穿拖鞋的，学校呢毕竟呢是孩子学习哦，老师授课的地方啊很庄严，所以后来呢有

0: 家长就表示了说，让孩子啊，让老师提建议啊，让大家想这个怎么穿就怎么穿，也征求了家长和老师的想法，大家觉得还比较可行，都能达到，不是说强制啊，是给家长一个方向和引导，家长也会有一点仪式感，然后也要给孩子去做榜样，不是刁难，怎么就不是刁难？他这个就是解释很苍白，你看我举个例子啊。家长爸爸妈妈这样穿都没有问题，我觉得都没有问题啊。
1: 对。
0: 然后那如果是爷爷奶奶呢？留守儿童呢？
1: 对。
0: 爷爷奶奶也会有这个白色的正装上衣和黑色的过膝长裙吗？
1: 他开头就不对。家长需着正装。
0: 对啊，什么叫正装？
1: 正装啥意思了？
0: 然后我还记得就是我上初中那会儿，因为我在铁中嘛，本身也就是铁路的这个学校，在铁中，然后所以我们有一些同学的爸爸妈妈可能就是会给我们学校里面修下水道啊。然后给我们学校里面做保洁，因为它都是一个系统里面的，对吧？然后我们有一次开家长会的时候，然后就隔壁班有一个小男孩，他爸爸就是在给学校里面，他爸爸是公务，不知道是供电端的，反正就是在给学校里面帮忙修下水管道，对吧？然后当时人家爸爸就穿的工装来的，然后旁边还有同班同学在笑话，他说的是，哎，你爸爸怎么穿工装？你爸爸就是那个下水道那个马里奥修下水管道的吧？就是你无法避免一个正在工作的家长，难道正在工作我就不配给孩子来开家长会了吗？我不能穿着我的工装去吗？难道我扫大街的我就必须得去借一身正装，然后体体面面的进这个学校校门吗？不是这样吧，对吧？
1: 对对对，哈，消息很快引发热议了，部分网友也就是认为家长会参与属于正式场合，统一着装是基本礼仪，也是给孩子做好示范的。也有不少网友觉得说规定过于刻板了，家长会重在沟通时效，没必要呢在衣着上搞形式主义啊。说有网友也建议说，着装要求只需强调干净得体即可，不必设置过于硬化细化的这种硬性的标准的，对吧？那么对于这相关的新闻也是发文来称说，学校看似温和的引导，实则给家长套上了无形的枷锁，让一场纯粹的家校的沟通变成了一场小心翼翼的穿搭考核了。
0: 真的是穿搭考核。文章也提到了说，这个家校的礼仪呢需要倡导啊，要有度有礼有温度，家长呢可以倡导，这个学校可以倡导家长去这个整洁着装啊，杜绝邋遢随意，引导大家呢去适配正式的场合，但是不必去设置单一化的标准捆绑固定穿搭，人家长还有的是孕妇呢，孕妇也让人着重正装来啊。
1: 对，而且相关的评论也指出说，学校可以倡导文明着装，提醒大家注意场合礼仪，但不宜给出过于细化的着装的模板。与其在衣着上定标准，不如把精力呢放在优化家长会的内容上，多一些有温度的学情的分析，多一些可落地的育儿的建议，多一些双向平等的交流，这才是家长会最需要的东西。说实在话，你看现在很多的家长们互相在聊天说，哎呀，咱现在上了小学以后却隔不上那幼儿园呀，幼儿园你们就是哄咋的，咱现在都哄他老师都不敢撵你， 对吧？现在有很多老师就会强制说，咱们的群啊，记住，不要每次我发信息以后不要给我回收到，
0: 不要刷屏，
1: 跟你们说过吗？
0: 说过，不要刷屏，有问题大家可以
1: 禁止任何广告，
0: 对
1: 对吧？避免刷屏。我发每次通知以后，发完以后不需要你们每一个给我跟回收到，收到就可以了。有什么情况记住私聊我。对吧？如果有人敢在前面说句话，家长然后这老师就会说，类似就是说什么？
0: 有问题的话，大家可以私信我，私下找我，不要在群里面就是怎么样。但是我们班比较好的是，就是我们班确实有几个比较认真负责的家长，可能是工作不是特别的忙啊。然后我们除了老师的那个群之外，我们有一个自己的家长群。这个群里面是没有老师的。就是但凡里面发什么通知，然后一定会有一位家长会转发通知到这个，就是我们可以随便讨论的这个群里面，然后我们就会开启一轮讨论。
1: 对，那也行了。
0: 对啊，我们非常开心啊，就是对，没因为没事我们也不想去麻烦老师，大家都知道老师他确实是一个受人敬仰的一个身份。但是你不得不承认他也是一份工作，他是一份职业呀，但凡上班人都是有情感的，对吧？
1: 对，
0: 如果每天被60多个家庭啊，就是每个人问一句话的话，这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1: 是的，
0: 因为我之前也做过卡员啊，我也在回答客户的提问，24小时没有休息时间，真的是非常的痛苦。就是如果我们几个人能商量明白，就是这个但凡这个群里有一个机密的人，然后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所有的答案了。
1: 对，然后学科还会有学科的群，对吧？
0: 学科
1: 你们学科没有学科群
0: 吗？我们学科现在没有呢。
1: 还没有是吧？
0: 还没有。
1: 所以未来就是你看，就是我们也会更理解。你看现在一个班的班容量是63个好小孩嘛。
0: 嗯嗯。
1: 班主任的话就是语文老师，他可能只带一个班。
0: 嗯。
1: 不是，他带一个班。
0: 嗯。
1: 然后数学的话，你看他会带两个班，代表他需要照顾。晚上布置完作业后，他需要批的是。
0: 126分
1: 作业、
0: 嗯、对，
1: 所以你要一个个的再问他，他真的很费劲的。
0: 对，所以我完全可以理解他这个也是一个职业啊。就是昨天晚上我们吃饭的时候不也在聊这个话题吗？
1: 嗯，
0: 就比如说我们主持人经常会采访各式各样的嘉宾、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你这个嘉宾他不一定是有高学历的，
1: 对，
0: 他也不一定是当领导的，
1: 嗯，
0: 他有可能是基层人员，
1: 嗯，
0: 然后有可能是外来劳务者、
1: 嗯、
0: 也有可能是老年人，
1: 嗯，
0: 那你在跟他沟通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他会多费一把力气？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那我们也希望出去，我们采访是无障碍的，我问你答、
1: 嗯、
0: 我问你答我问你答，那、
1: 嗯、
0: 请问有多少人能够接受到我问你答？
1: 对呀、啊、
0: 是吧，
1: 嗯
0: 啊，所以大家要互相理解一下。
1: 来吧，继续听歌，跟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如果你也有想听的歌曲的话呢，请记住来告诉我们。

0: 好的，各位继续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内容，首先关注一下油价哈。今天9月6号呢是距离2026年的第18轮的国内成品油调一下窗口呢，9月11号24时呢是还剩下5天时间。目前本轮的这个计价周期统计已经过半了，油价预期出现反转，从开局的下调预期彻底转为上调，二连涨的可能持续性会走高了。
1: 是的，当前的测算啊，这个汽柴油呢预计呢会上调每吨160元、155元。那么折算到终端加油站的话，92号汽油啊每升呢预计呢会上涨 0.13 元。95号汽油每吨呢会每升会上涨 0.14 元。0号的柴油每升会上涨 0.13 元。按照家用的50升的油箱来计算的话，调价之后呢加满一箱油呢就是要多花 6.5 到7块钱。
0: 对，这是关于油价的情况哈，各位要注意了。再来跟您分享下一个信息，说山西又一条高速公路年底要通车。那么今年年底呢，山西又将有一条关

0: 变成东西的高速公路通车了，山西南部居民出行会更加方便的。正在施工的离霍高速进入了这个冲刺阶段，路基工程已经全部完成了，那么预计本月具备交工的条件，年底全线通车。这条高速呢是将串联太行、黄河文旅资源，助力区域经济发展。
1: 是的，同时呢这个离霍高速呢也是国家呢给予我省高速公路网规划中的第六横线以及第十横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贯通临汾长治两地，衔接太行与黄河两大文旅板块的关键性交通工程。路线全长呢是 150.548 公里，起点位于黎城县，终点呢位于霍州市，全线呢是途经黎城、潞城、襄垣、沁县、沁源、古县、霍州等多地，采用的是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呢是每小时80公里，桥隧占比达到了 45.62%。
0: 对，那么也提到说离霍高速全线建成通车之后呢，将进一步加密晋东南高速路网布局，打通山西连接经济圈，连接东西部区域的快速交通通道，同时呢也将有效的串联太行、黄河两大文旅资源，大幅提升区域通行的效率，缩短沿线的视线距离，对拉大城市发展框架，优化区域交通格局，带动路线产业升级，促进临汾及晋东南区域经济高速量高质量发展，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啊。
1: 嗯，
0: 这是关于高速方面一个新的变化。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下一个事情哈。那么这个时间段的话，天气预报已经有最新的了，肯定会有，我们要赶紧及时跟大家分享第一时间一手的资料哈。
1: 嗯，
0: 好，那么提到了
1: 肯定有呢，是昨天发布的啊，来自于我们临汾气象啊，就是来自于我们本地的天气情况啊。
0: 啊，行
1: 啊，我们下一个时间段再见证它这个肯定有的气象消息。周末了，可以理解。我们的同行可能也有一些这个疲惫和这个是吧忙碌啊。
0: 那我们就看手机吧。
1: 嗯，
0: 就是那会儿跟大家说过，说会有个降温嘛，明天是阴天，是29。哎呦，你明天就开始低了。昨天那会儿看的不是的。
1: 对，
0: 29到20，然后呢，周二的时候最高温度24，最低15；周三的时候最高20，最低15。哈，就是温度就已经告别最高温度30度了啊。
1: 嗯啊，没错啊。然后提醒各位呢，就是慢慢的这个气温呢会有所变化，而且还是不太稳定的变化，或低或高，或低或高。所以我们最好是每天都可以去关注一下。
0: 是的，稍后时刻进入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7:37，跟您来说一说关于我们台的活动哈，临汾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十一展销博览会呢，将会在10月1号到3号为期3天，在十月城铝锅巷进行。我们来诚挚邀请大家一下，如果您是车企或者是 4S 店的话呢，想要留这个位置，可以选择来联系我们，非常简单。当然，如果您是市民想要买车的需求的话，记住10月1号到3号前往铝锅巷找找我们的展销博览会哈，一定会有很多惊喜给大家的。再来跟大家分享下一个事情，前两天的时候呢，理想和朱然跟大家分享过关于说七个葫芦娃的故事，对吧？然后呢，近日牵动无数网友童心的浙江绍兴的现实版的葫芦娃正式落幕了。因游客过于热情，存在着安全隐患，爷爷不希望简单的生活变味儿，在9月5号晚上将七个葫芦剪了。
1: 这个我也看了，我就看完之后我还难过了一下下哦，就是觉得哎呀，这真的是因为好多网红他们就是太没有边界感了，跑爷家去直播去了，而且还扎堆直播。
0: 对，而且还有的人直接穿那个蛇精的衣服
1: 啊，对对对，
0: 拍照啥的
1: 啊。然后当晚呢，陈爷爷是拿起剪刀啊，一个个把葫芦剪下来。奶奶呢，沈奶奶也是在一旁在帮忙。摘完葫芦之后呢，爷爷就给现场的游客呢唱了一段韶剧，高唱《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奶奶则在一旁举着两个葫芦助兴。随后呢，两位老人与游客们挥手告别，说了声晚安。
0: 对。网友表示说，爷爷收回了自己的孩子，我们尊重爷爷奶奶，希望他们身体健康哈。
1: 对，
0: 当时人家墙上就写过，不收任何的礼品，不接任何商业广告，谢谢谢谢哈。
1: 对，
0: 那么葫芦娃爷爷这个对媒体表示说，奶奶头晕并发了，身体不舒服，更重要的就是游客量徒增了，他们十分担心游客的安全问题，所以将葫芦收起来了。此前呢，奶奶说过说他们平时作息规律，晚上8点他们就休息了。
1: 同时呢，绍兴的文旅也回应了，爷爷考虑到大家太热情啊，会有安全隐患，也不希望简单的生活变味儿，已将葫芦摘下。我们把安宁与清静还给两位老人，也衷心的祝愿二老平安康健，顺遂无忧。
0: 是的。

0: 美好的回忆，那么愿他们可以健康长寿。
1: 是的，这是关于这部分的内容哈。近日呢，是这个出圈以后面对热情的游客呢，然后爷爷说他们很高兴，因为我的小孩也没有了，只有我们俩老了啊，我把七个葫芦当成自己的小孩。据了解，陈爷爷的女儿早年因意外去世，网友打卡互动给老人带了不少的乐趣，游客走很远的路到我们这儿，我就把他们当成自己亲人了。那么连日来的是游客打卡应接不暇，只要听到游客喊爷爷爷爷，他便立刻出门就营业，说和大家互动。客流高峰时段的时候，老人不到五分钟就要出来接待一轮了，每天要和游客互动个几十次，接近百次。9月2号的时候，然后呢他就挂出了休息牌了，累了。
0: 是的啊，在9月4号的时候呢，绍兴市的文旅局呢也回应媒体表示说，葫芦娃爷爷呢不是设定节目，而是绍兴水乡自然生长出来的温情一角，他们不是网红，而是一位可亲可爱的绍兴长者。绍兴不会刻意制造网红，但是呢会用心守护这个温暖的角落。这些日子啊一直都在考虑平衡网红打卡与私人生活。那么将做好游客引导，也请游客多一份体谅。城市的温度既在欢迎的热情里，也在尊重的分寸间。要守好这份安宁啊，让游客享受这一份美好。
1: 是的，各位，如果说你还想去看的话呢，就没有办法了啊，提醒大家一下了。继续跟大家分享节目内容，如果说了解到我们节目了，有想听的歌曲什么的，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抖音听见零粉，然后在公屏上告诉我们就行了。

0: 好了，咱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内容哈。有看到了，临汾气象已经发布了这两天的天气情况，说今天天气晴好，阳光明媚。接着下午的四点，全市的最高气温介于 25.8 度在相邻到32度在曲沃，市区的最高气温为 31.6 度。那么未来的天气情况我们关注一下啊。
1: 是的，根据市气象台的最新预报啊，前期呢有一次明显的降水天气过程，出现在7号到9号，降水主要呢会集中在8号白天到9号白天，全市呢会有大雨，局部地区会达到暴雨。8号至9号呢有明显的降温天气，最高气温呢降幅呢可能会达到8至10摄氏度。后期呢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请大家要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注意出行安全，及时增添衣物。
0: 是的，那么也提到的相关情况跟我们那会儿分享的大致相同。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转阴天，局部地区有小雨，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是21度到30度。
1: 嗯，然后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呢，全市呢是阴天有中雨，部分地区呢有大雨，气温明显下降，东北风呢是4至5级，市区温度是19至24摄氏度。
0: 来自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全市阴天有大雨，局部地区呢会有暴雨出现，东北风是4到5级，市区温度是15度到20度。那么这是关于天气情况，也提醒各位一下。当然稍后时刻我们就要进入到的是整点广告了，广告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精彩内容和好听的音乐。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18:06，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周末直通车。我是李夏，
1: 我是卓然。
0: 那么接下来我们也跟大家继续分享一下节目内容，来关注一下有一个退费的通知需要了解一下哈。说这个换房退个税、育儿补贴等等哈，那个多项惠民福利已经确认延期了。如果你今年还没有来得及领的话，或者去年忘了申领，别再错过了。据了解说，打算换房的朋友们看过来，居民换购住房退个税政策延续到2027年的12月31号了，条件是什么呢？
1: 是的，在26年1月1号呢至27年12月31号期间啊，出售呢自有住房，并在出售之后一年内在同一城市呢重新购买住房的纳税人，可以申请退还出售时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
0: 对，育儿补贴申请通道呢是延至了年底。近日呢是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了2026年12月31号。补贴多少呢？国家基本标准为每孩每年是3600，发至孩子年满3周岁啊。
1: 那么谁能领呢？就是在22年至24年出生符合申领条件的，但是在25年年底没有申请首次补贴的婴幼儿。
0: 那么怎么领呢？以线上申请为主，申领人可通过手机端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当中呢搜索育儿补贴，进入育儿补贴支付宝小程序、育儿补贴微信小程序进行申领就可以了啊。
1: 哎，没错啊，这详细内容的话还有这个申领的时间呢跟大家来再做分享一下啊。22年出生呢是一次啊，26年年底，23年出生的话是可以领两次啊，都在26年年底。24年出生的话是前两次呢是在26年底啊，第三次是在27年底。
0: 同时有稳岗扩岗补助延续到2026年年底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的是联合发文，稳岗返还、扩岗补助、技能提升补贴三项惠民的利民政策呢全部延续到了2026年的年底。稳岗返还谁能领呢？
1: 不裁员或者少裁员的参保企业、中小微大型企业都能够享受。那么还有就是社会组织、律所、会计事务所，那么还有就是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参照执行。
0: 那么返多少呢？中小微企业不超过上年度实缴失业保险费的60%，大型企业呢是不超过上年度实缴失业保险费的30%。额外放宽的是30岁及以下的参保企业裁员率标准放宽至不高于职工总数的20%。
1: 下面就是那个一次性的扩岗补助啊，依然呢是三个问题啊，谁能领呢？是这个招用毕业年度呢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条件是什么呢？是签订劳动合同啊，并且呢这个成为对方呢足额缴纳3月以上失业、工伤、职工养老保险费用的朋友啊。还有就是补贴多少呢？是每招一人啊，不超过1500元。
0: 还有就是技能提升补贴谁能领？是参保职工和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参保缴费年限已放宽至1年。条件是什么？就是取得这三类证书可申领技能提升补贴。一个是正岗匹配类的证书，对应职业的中类，与所在的企业行业类别一致，如制造业企业员工的这个相关的哈，还有就是数字或绿色职业类的，以及急需紧缺类的。领几次呢？是一般情况下每人每年一次，取得多项的急需紧缺职业证书，额外增加2次，累计不超过3次的。那么领多少呢？可按初级、中级、高级分别领取不超过1000元、1500元、2000元的技能提升补贴。怎么领？就是免申即享政策下，系统呢会推送确认提示，那么确认之后，资金将打入企业对公的账户当中。
1: 对，然后以上呢是来自于我们这个退费呀、缴费呀。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武城酒厂出品的武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好的，各位正在关注我们直播的朋友，再次跟您介绍一下，这里是我们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 FM94.6 音乐广播并机直播，同时通过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官方抖音听见临汾播出的周末直通车周日的下午版。大家好，我是李翔啊。
1: 各位好，我是卓然。
0: 对，他节目还有最后的八分钟的时间了哈，因为52了。对，然后呢，如果说您关注我们直播的话，可以分享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来一起分享互动一下。有人说卓然抬头看看你真的好亲呐、啊。有人说不说话骑150都疯，骑150都疯去了是吧？然后临汾有什么节目吗？您是想表达什么意思呢？可以跟我们继续补充一下哈。下午时段我们也会听到了很多好听的歌曲，当然了也是跟大家分享了很多非常关键重要的消息，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呢，在今天我们节目的最后跟您分享这么一个事儿，就在前天的时候，9月4号呢，有网友发了个视频说，骑在北京海淀大悦城寿司郎店内就餐的时候呢，是邻桌一名小男孩的家长让孩子直接在座位处小便呢，家长用饮料杯去接取，相关视频一经发布引发大家的关注了啊。
1: 啊，
0: 可是小孩是多大小孩呢？
1: 就是
0: 一名小男孩，这小孩感觉
1: 不小了，应该怎么也上幼儿园中班了，
0: 对吧？根据媒体报道说来说，视频发布者王女士回忆，9月3号晚上的时候呢，她和朋友们在店里去吃饭呢，期间听到了邻桌男孩对家长说想上厕所啊，本来以为家长会带着孩子去卫生间的，没想到孩子妈妈非常冷静的找了一个杯子啊。
1: 嗯，王女士也表示了说，大人呢是给孩子接小便的时候呢，服务员有2次路过啊，全程呢是没有阻拦，她将视频录下呢，并告知店内服务员，质疑呢为何服务员2次路过都未能制止，服务员回应称啊，说哎呀，他只是普通店员，没有办法阻止的。
0: 嗯，
1: 王女士表示说，店内人均消费应该是150元左右啊，感到很无语。
0: 嗯，
1: 后续呢，看到门店呢擦拭相关的区域啊，
0: 啊对吧？然后那个根据相关的报道说，门店一位工作人员表示说，接到顾客反映之后，就第一时间与顾客沟通，更换了座位了。
1: 嗯，
0: 对事发座位也开展了全面的消杀，并将该位置也是全部的餐具做废弃处理，不再复用了，谁能说得准呢？对吧？
1: 对呀、啊。
0: 那么针对店员2次路过现场却并没有及时制止的问题呢，门店方面也解释说，由于当时孩子母亲侧身挡住了男孩小便的行为，并非店员的刻意的无视啊。
1: 同时呢，海淀区的西北旺镇的市场监督管理所呢也是回应称啊，说已经关注并处理该情况，工作人员呢已经到店进行了处理，现场呢也进行了消杀。
0: 是的，然后呢也提到说，这已经是寿司郎一个月以来被曝光的第三起门店的卫生安全问题了啊。8月14号的时候呢，是有消费者就反映过说，就当时呢是邻桌的一位小孩将脚跨过卡座间的围栏，并放在自己餐桌的水龙头的地方了。然后后来呢，这个寿司郎相关的负责人也是向媒体表示说，公司始终以安心和安全为第一要务的，如果遇到了危害卫生和食品安全的情况，将立即制止并进行清洁消毒的处理啊。
1: 哦，
0: 这让人很讨厌这种行为。
1: 对呀、啊、对呀、啊、而且就怎么想呢，就是家长不管吗？
0: 嗯，
1: 都是孩子自己去用餐的，
0: 因为每一个桌上都会有一个这个水龙头的。
1: 嗯，
0: 对吧？然后说是所谓的更换的话，这事儿那我们怎么来证明呢？对吧？
1: 嗯，然后8月1号的时候呢，也有消费者反映呢，说在这个上海的寿司郎门店当中啊，然后也是发现有顾客拎着抱着小孩在店内的公共洗手池小便。
0: 嗯，
1: 涉事门店店长也表示了说，发现的时候呢已经是制止了，小孩呢没有尿到洗手池当中，出于对卫生的高度负责，门店组织店员呢进行了全面的消杀，
0: 是吧？那你说你都最近期8月14号一回，8月1号、8月14号，然后到9月4号，就没隔多久，既然反复出现这种情况的话，那这个领导层呢，他们就不管，没有什么办法吗？
1: 还是小孩有魔力，一进寿司郎就要随地尿，
0: 对吧？平均消费都100多以上的了，店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对吧？这个太可笑了哈。
1: 嗯，
0: 作为近期火爆的餐饮品牌嘛，对吧？寿司郎在社交平台被称为是排队王呀，以定位平价寿司爆火的呀。
1: 嗯，
0: 天眼查 APP 也显示说，寿司郎关联公司寿司郎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2020年12月，有相关的这个全资持股的。值得一提的是，该公司旗下北京寿司郎有限公司呢是广州寿司郎餐饮有限公司还有深圳这个公司均存在行政处罚的信息。都有一些处罚的情况，嗯，对吧？
1: 是的。

0: 有之前报道过说广州那边的公司此前因为经着三文鱼大肠菌群项目不符合相关食品安全标准，被监管部门行政处罚过，那为什么不能是吧时刻关注，然后呢提高这个培训啊各方面素质呢？
1: 反正就是我发现所有店面啊，就是爆火之后一定会受到很多人的关注啊，关注之下呢就必定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可能会发现一些问题啊。
0: 是的，
1: 所以提醒那些爆火的餐饮啊，在火的同时呢也要更加注重我们团队的培养啊，注重我们这个卫生的意识。
0: 是的，那么节目要接近尾声了，最后还会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然后我们就听着好听的音乐结束今天的直播咯。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

0: 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2: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3: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2: 古装剧看多了吧？
4: 雷厉风行，只会落定。
2: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5: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2: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5: 你的恋人榜样是
2: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6: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7: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太宰治的《人间失格》里说，我的不幸恰恰在于我缺乏拒绝的能力，我害怕一旦拒绝别人，便会在彼此心里留下永远无法愈合的裂痕。倘若我们能早一点学会拒绝，学会直接而干脆地说不，生活中就不会有那么多烦心事儿了。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雨飞和大家分享作家赛博的文章，学会拒绝，别让不好意思害了你。刚到家，我姐就接到中学班长的电话，叫她过几天去参加同学聚会。我姐犹疑了一下，说那天家里有事儿，病好了要去扫墓。我听着好生奇怪，等她挂了电话就问，昨天不是已经扫完墓了吗？她苦笑着说，我就是不想去，又不好意思说出口，所以啊，就找个理由搪塞。本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了，结果隔天他又接到班长电话，电话里班长兴高采烈地说他们改时间了，问我姐这下应该有空了吧。姐姐逼不得已只能应邀。参加聚会回来后，姐姐各种怨聚会没意思，我就跟她说，知道这样第一次接到电话就应该直接干脆地拒绝，也就没有这么多烦心事了。姐姐叹气说，你说的容易，都是同学，那样说脸上挂不住，以后还是要相见的。这种话真是常常听到，亲戚来借钱不想借，又不好意思拒绝，于是拿出压箱底的钱来，自己想用钱的时候还不好意思要，更不敢催人还钱。好不容易出国浪漫一圈，发个朋友圈分享喜悦，朋友看到了让你帮忙代购，不知道怎么拒绝，于是呢，逛完景点还得逛专柜，累得腰酸背痛，发誓再也不发朋友圈了。反正我们总是因为抹不开情面，因为不好意思拒绝，于是呢，应承下了各种心不甘情不愿的事情，最后委屈了自己，成全了别人。倘若别人因此念你的好也就罢了，偏偏有人不仅不念恩，反而把你当成软柿子来捏。听同事讲过他们家的事情，当初为了让他们姐妹俩接受好的教育，他的爸妈省吃俭用多年，在县城里买了一套房子，房子不大，只有两个卧室，刚刚好能够住下他们一家四口。然后事情就来了，刚开始呢，是爸爸老家的亲戚要来城里办事儿，想要借他们家住，可是呢，家里哪还有地方住，但他爸说，人家好不容易求我一回，我不能不帮啊。最后姐妹俩只好搬到爸妈的卧室，把屋子让给亲戚住。 从那以后，这种事情就接二连三的发生，七大姑八大姨轮番上阵，好好的家搞得像宾馆一样。爸妈因为这种事情吵架，姐妹俩也因为休息不好，成绩下降了不少。爸妈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决定以后谁来也不让借住了。令人想不到的是，之前借住过的那些亲戚听闻这个消息，不仅没有不好意思，反而指责他爸妈小气、忘本、看不起人，真是让人气到吐血。这就是所谓的你帮了别人十次，只要你有一次拒绝，你就成了坏人。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早已经习惯了你的顺从，说得不留情面一点，他们之所以会这样，都是你造成的。如果一开始你就斩钉截铁地拒绝，结果就会反转。在公司里，最容易受欺负的就是实习生，一些老油条甚至还会把自己的工作也扔给实习生来做，做好了就是自己的功劳，做不好自己被上司骂了，他们会反过来骂实习生。实习生们也是有苦说不出，但前段时间来公司的实习生小满显然不是这样做的，该拒绝的他从来都是毫不犹豫的拒绝。有一次，公司一位老油条同事借口说自己太忙，想让小满帮自己分担一部分工作，小满想都没想一口就回绝了。小满给出的理由是自己的工作已经满额了，事实也是如此。私下里我问他，你什么背景这么有底气？小满笑着说，哪有什么背景，之前去实习我也是不会拒绝，同事让帮忙的都认真去做，本以为能够博取同事们的好感，没想到他们得寸进尺，找我帮忙的越来越多，导致我都没有充裕的时间去做自己的正经事儿，最后被领导骂了一通，我才明白绝不能这样下去了，于是开始拒绝一些求助，没想到我拒绝之后，他们反而更尊重我了，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吆三喝四的。之前也想过，为啥我们不敢拒绝别人，为什么说不就那么困难，这大概和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脱不开关系。打小无论是父母还是老师都教导我们与人为善，但是呢，却从未告诉我们善良是有底线的，有条件的。无条件的善良就是纵恶，这种潜移默化带来的影响，就是我们从心底里不愿跟别人发生冲突，也不愿惹人不快，进而接受别人请求时，我们下意识地觉得不好意思拒绝。我们必须明白且谨记，拒绝是你的权利，你有权利拒绝任何你不情愿的事情，你自己的感受比别人的更重要，好意思为难你的人往往让关系加深更长久。不妨心里默念上几句，然后微笑且坚定地拒绝，因为当你学会拒绝时，你才能真的感到自由。新的一年，学会拒绝，拒绝不必要的社交，拒绝没底线的欲望。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稍后精彩继续。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于飞。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来关注我们丽人榜样。演员苏菲妈所说过，女人最可悲的不是年华老去，而是在婚姻和平淡生活中自我迷失。婚姻就像一座天平，一旦失衡就意味着不幸，而维持平衡则需要夫妻双方的共同努力。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聊聊婚姻里活得最累的三种女人。在生活中，爱得太满的女人，太强势的女人，太省钱的女人，这三种女人做得比谁都多，却活得比谁都累。我生是张家的人，死是张家的鬼，一句烂掉牙的台词，却是于凤至一生的写照。她是张学良的发妻，一辈子都活在张夫人的头衔之下，然而她毕生都未曾得到过丈夫的怜爱。在张府时，于凤至上孝敬公婆，下善待佣人，将帅府打理得井井有条。面对丈夫在外的声色犬马，她也不哭不闹。后来张学良执意要娶赵四小姐进门，她也忍痛退让，并待赵四如姐妹。在西安事变后，于凤至为营救张学良积劳成疾，患上了乳腺癌，不得不赴美求医。然而在美期间，她不仅要与病魔做斗争，还要悉心照料三个子女。她日夜盼着与丈夫重聚，得到的却是张学良要与自己离婚，并迎娶

到四小姐的消息。为了不让丈夫为难，她选择接受。但离婚后的于凤至仍以张夫人自诩，她拼命炒股，跻身成为美国华尔街股市里的最大赢家，只为能留给张学良及子女更多的财产。可一直到93岁，于凤至去世，也没能等来心心念念的爱人。《红楼梦》里有一句话，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婚姻当中啊，爱得太满的女人往往得不到幸福，因为飞蛾扑火般的爱只会将自己燃烧殆尽。婚姻中，女人只有懂得做自己，爱自己，才能够绽放出独特的自我魅力，赢得伴侣的尊重与呵护。感情付出7分就足够，留下3分爱自己。在我们的生活中，很多女人婚后都会抱怨，这个社会对女人要求太高了，既要赚钱养家，又要做饭带娃，而老公除了工作就只有工作。但很多家庭中的现象是，丈夫不做家务时，妻子会抱怨自己辛苦，而丈夫做了家务后，妻子会抱怨他做得不合格，最后还得自己亲自动手。然后丈夫在一次次被否定后，索性就当起了甩手掌柜，对妻子的抱怨充耳不闻，甚至心生厌恶。其实很多时候不是丈夫懒，而是妻子太过于强势，要求事事都以自己的标准来。朋友小飞就因为这种强势的作风，经常和丈夫吵架，甚至一度闹到了分居的地步。在公司她是最年轻的主管，做事雷厉风行，从不马虎。可是这种行事风格一旦被带入家庭当中，就会变成一种灾难。丈夫拖地时，小飞会质问他，一个大男人怎么连拖把都拧不干，浸坏了家里的木地板。丈夫做饭时，小飞也会抱怨厨房像被贼劫了窝，遍地狼藉，还不如自己亲自动手做呢。在工作上，她也经常会把自己的成功学强行灌输到丈夫的脑海中，鞭策着他前进。直到丈夫提出分居冷静，她才意识到这种强势不仅让自己身心俱疲，也压得丈夫喘不过气了。婚姻中强势的女人总想把家里的一切都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希望事事都朝着自己预期的方向发展，可结果往往是苦了自己，也伤了爱人。婚姻从来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而是有两个人共同主演。就如导师涂磊所说，爱人是自己一生中真正的合伙人，所以要做到有商有量，对伴侣的心声多一份倾听，对爱人的付出多一份感激，彼此依赖，相互鼓励，日子才能过得轻松自在。网上有句话说，从来没有一个女人因为买买买而倾家荡产，却有很多女人因为节省而人财两空。在家有喜事中，吴君如扮演的程大嫂就是一个处处为丈夫省钱的妻子，然而她费尽心思省下的钱财却被丈夫花在情人身上。丈夫带着程大嫂去西餐厅，给她点龙虾她拒绝，给她点牛排她也不要，刚掏出小费想为她点歌，她一把拽过丈夫手里的钞票，心疼道，不用点了，这100块钱能够我们吃3顿饭了。最后他跟服务员要了一份最便宜的蛋炒饭。在他为省下一笔钱而暗自窃喜时，却忽略了伴侣眼里的嫌弃与不耐烦。在他们结婚7周年纪念日时，丈夫送给情人的是精心挑选的最贵的首饰，然而送给他的却只是摆在家门口的塑料花。后来面对小三逼宫的场面，他看了看年轻貌美的情敌，再看了看邋遢不堪的自己，连反抗的勇气都没有，就自行收拾行李离开了家。离家后的

程大嫂也幡然醒悟，一改往日黄脸婆的形象，不仅学会了穿衣打扮，还苦练歌技。在她努力提升自我的时候，丈夫也悄然收心，每天都求着她回家。勤俭节约是美德，在婚姻当中，过于节俭在一定程度上不仅会摧毁你的容颜，还会腐蚀你的自信与从容。作家素黑曾经讲过这样一段话，两个人在一起并不等于两个人要变成一种生活一种想法，要让两个人两个世界舒服的碰撞擦出火花，关键是保持两个世界的完整。人不应只爱自己的影子或做别人的影子。婚姻里这三种女人活得最累，来自作者有翅膀的鱼。在感情中，女人最好的姿态是能与伴侣互敬互爱，彼此扶持，有来有往，相互成全，而不是一味的付出或忍让。余生愿你不要活成刚才文章里提到的这三种女人，不要因为爱一个人失去了自我，忘了爱自己。婚姻是一场自我的修行，学会经营才能活得轻松，收获满满。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在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来关注我们。职场经验、魅力养成、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明天相同时段，雨飞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4: 秀，
5: 钟灵毓秀，
6: 眉清目秀，
7: 秀外慧中，
8: 后起之秀，
3: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7: 无敌，
5: 无敌，
9: 无敌，
7: 无敌，不要秀逗哦。
10: 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摩托驾照有多难考。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你永远不知道那些在马路上驰骋的骑士为了拿证究竟经历了什么。想象中的这明明是件孤独又刺激的事情啊，头盔一戴谁都不爱，除非亲自你去看一眼这个驾照的摩托车练习场面。什么场面呢？就是学员和教练围成一堆，热闹的程度啊，就仿佛在参加村口的集会。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学汽车的时候呢，每辆车的固定搭配一般是3到4人，开车的你，副驾驶的教练，还有1到2个在后座看热闹的同期学员。但是在这个摩托车课上呀，往往是一个教练同时段带10几个学员，这场面就不一样了。看三轮车被人群层层围住的架势，你不知道呢，还以为是东北大妈开始抢购这个冬储的大白菜了呢。于是乎，准摩托骑士们很难保持自己桀骜不驯的姿态。教练车摩托往往没有后座啊，当然呢，这也不能载人，也许就断绝了坐在那儿摸鱼发呆的一切可能。年轻人可以对老板画的大饼是不屑一顾，但是摩托车教练一句跟上来，足以让他们的双脚不受控制地奔跑起来，试图听清每个操作和每一个考点。之前呢，在网上我刷到过一段教学现场的视频啊，你不仔细看呢，还真的是以为是一群成年人在玩这个老鹰捉小鸡的这个游戏呢。戴红头盔的教练边骑边讲解，后边跟着小快步走的这个学员们啊，什么这个地方打转向灯啊，那个地方一定要刹车，哎呀好了，这个掉头了啊，原地就行，怎么怎么样啊，各类的讲解。这种场景呢， 大学军训之后你基本上也不会再见过了，无法保持个性，只是摩托车梦破灭之旅的第一步。因此呢，比帅气机车变三蹦子更打击人的是发现自己啊连三蹦子你都骑不明白。平心而论啊，咱们国内的这个摩托车考证呢其实并不算难，跟汽车一样分为四项，其中科二科三是实操，科二共有三个项目，单边桥、坡道起步和绕桩。我们可以拿国外的摩托车驾考进行对比，后者的考试呢内容不仅包含这几项，还有颠簸路段、站立骑行、 S 型曲线和画圆等等，对通过时间和操作精细度要求也会更加高一点。但是在国内考摩托车驾照的一大 bug 就在于练习的时间太少了，不像汽车驾考对于几个科目的考试间隔时间、上课练习的时长都有明确要求，摩托车驾考呢刚刚规范不久，所以地区之间的差异也非常之大。法制周末呢曾经就报道过，在北京考科目二、科目三需要到驾校打卡练习16个小时，但去山东某所驾校只需要2小时实操练习就可以进入考试程序，所以一天拿证它不是梦。虽然绝大多数去考摩托车驾照的人呢都会声称自己有着丰富的自行车和电动车的经验，但总会有人呀直到骑上真车才发现自己他压根就没有天赋。所以啊，不要低估摩托车，哪怕是驾校的这个三蹦子依然是对人手眼配合的一种考验，任何对此掉以轻心的人呢都会付出代价。拿科目二中的这个单边桥为例，要求考生前后轮依次驶过两个宽20厘米、高5厘米的桥，中间不能掉落，对于平衡能力不够好的人来说，难度是不亚于走高空、走钢丝。那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拥有机车梦的潮男潮女甘愿在驾校学起了三蹦子。因此呢，三轮摩托只需要让左右两个后轮分别通过两桥，这难度呢也就大大降低了。只可惜命运的馈赠早已经标好了价格，考单边桥时的小小优势往往会在下一个项目绕桩中彻底的还回去。绕桩顾名思义就是在一列间距不远的杆子之间左右穿梭，而且你不能压到两侧的黄线，考的是对摩托车转弯的操纵能力。如果呢你曾经玩过电脑上的赛车游戏，就会知道摩托呀在这个转弯灵活度上往往是要远胜于汽车的，当然拐过头的时候也会很尴尬。相比二轮摩托，三轮摩托的体积会更大一点，转弯时呢更难把握距离，如果不幸摊上的考试车是偏三轮，也就是跨斗摩托，侧边还带一个两轮的小车啊，这个俗称我们就是骑士当中啊叫做垮子啊，因为这个车身结构不对称啊，这个难度呢也会提升很多。但有时候呀，即便你打起120个小心，还是会用最慢的速度拐最让人意想不到的弯，精准撞到每一根杆子，教练扶的速度呀还比不上你撞的速度呢。二轮摩托的考生呢也不要高兴太早了，虽然纤细的这个车身降低了撞杆啊压线的可能，但却带来另外一个麻烦，那就是侧翻了。摩托驾考的一个通用规则就是在进行过程当中啊不能脚踩地，那对三轮摩托车来说没什么难度对吧，但是往往二轮摩托驾考的挂科重灾区就是这里了。你以为小心驶得万年船，却忘了两轮摩托就像自行车一样，骑太慢是无法立住的，放下脚无奈忍受挂科的事实，那还是让它这样悬空吧，冒着倒地的风险坚持一下吧。这个就是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对于那些对骑士生涯满怀憧憬的人来说，这场失败是惨痛的。如果说汽车驾考挂科让人心疼时间和钱，那么摩托车考证失败，心碎的往往是碎成一地的尊严。想象一下，我也是有过这样梦的，骑着人生当中第一台摩托车，脚踩油门的瞬间，以为自己可以像天若有情的刘德华那样潇洒，像壮志凌云的阿汤哥一样不羁，谁知道刚起步他就熄火了呀，差点就摔一个狗啃泥。尤其是相比汽车场地，摩托车的场地啊往往会小很多，周围大概率会聚集一大批等着上课、刚刚下课或者是纯看热闹的围观群众，一不小心摔倒呀，你甚至能听到周围惋惜的叹气。 而那些通过考试的其实也没有对摩托车这件事情有足够信心，因为在报考摩托车驾照之前，教练就大力推荐学员们都考D证，因为简单大家都能过，但是考过了之后啊，你却不一定敢骑车。目前啊，这个主流摩托车驾照呢分三种，只能骑轻便摩托车的 F 证，骑二轮摩托的 E 证和骑三轮摩托的 D 证。 D 证作为更高等级的证书呢，不仅可以骑三轮摩托车，也可以驾驶普通的二轮摩托车。但是有不少摩托车骑手表示哈，三轮在考试实操当中其实更简单，更不容易失误。用一位资深教练的话来说，真要能开翻那就太牛了，驾校校长都要出来看一眼。不过同样是因为各地标准参差不齐，这一理论呢也具有地域差异。有的县城驾校呢就劝这个骑机车的年轻人没必要考三轮，因为啊当地的二轮考试车辆是自动变速的踏板式摩托，无需手动换挡，也就不会有熄火的问题。平时啊大家调侃汽车新手，很多人都会开玩笑说有驾照啊不等于会开车，放在如今的摩托领域呢可能更加合适。比如你三蹦子考下D证之后，是不是具备骑二轮机车上路的能力了呢？哪怕是新骑手，自己心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摩托驾照有多难考。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1: 哇，这辆摩托车好帅，我也想骑。汽车我买不起，摩托车还是可以买一辆的，要不我也去考个摩托车驾照算了。
0: 摩托车驾考潮男酷女聚集地，一教就会，逢考必过。
1: 我只是心里想了一下，就被大数据给发现了吗？
0: 车神与你零距离，不要再犹豫了，点击链接报名吧。
1: 车神，那我试试吧。
0: Hello， 各位学员们，大家好，我就是你们的摩托车教练，车神就是我，我

0: 就是车神。
1: 车教练
0: 啊，我不姓车啊，我只是车神。
1: 那您贵姓呢？
0: 你就叫我车神吧。
1: 车神教练，
0: 把教练两个字去掉。
1: 哦，车神，请问您为什么是车神呢？
0: 速度与激情看过吧？
1: 当然看过，您出演了这部电影吗？
0: 也可以这么说吧。
1: 真的吗？是第几部呀？我回去找来看看。
0: 第几部？第几部你都看不到我。
1: 啊？
0: 因为我贡献的不是演技，是我的车技。
1: 你是替身演员吗？
0: 不是。
1: 那你是？
0: 我拍了一些模仿速度与激情的赛车视频火了，所以呀，网友们给我取名为车神。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0: 听起来你好像有点失望呢。
1: 嗯，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那你有没有看过我的视频？知不知道我的车技呀？
1: 那你给我看看嘛。
0: 没问题。你没有心脏病吧？
1: 没有啊，怎么了？
0: 主要是我怕视频太刺激，你心脏受不了。
1: 没那么夸张吧，我又不是没看过骑摩托车的。
0: 好吧，那就开始吧。
1: 啊，天哪，你这是怎么做到的呀？这明明就是一个货三轮，却发出了摩托车的轰鸣。
0: 我稍微改动了一下配置。
1: 你说的刺激的赛车视频就是这辆车吗？
0: 没错，我和一个对手在田野里展开了一场终极对决。我拉了一车猪，他拉了一车鹅，我们各自负重前行。虽然路不太平，但是我们还是赛出了风采，赛出了水平。
1: 这也没什么特别的呀，为什么点击率这么高呢？
0: 你往后看看就知道了。
1: 呀，你的车要翻了。
0: 但是它没有。
1: 掉下来一头猪。
0: 幸亏我车技好，转弯的关键时间稳住了底盘。
1: 那个人的车也要翻了。
0: 但是它没有。
1: 掉下来一只鹅。
0: 最最最精彩的部分即将来了。
1: 猪去拱鹅了。
0: 不自量力。
1: 鹅开始啄猪了，
0: 咎由自取。
1: 他们都打起来了，你们也不停下来管管吗？
0: 我们在拍赛车视频，停下来，这比赛不就比不了了吗？
1: 哎呀，那只猪和那只鹅好像都不动了，
0: 两败俱伤。
1: 你们比赛就比赛，干嘛要在车上装猪和鹅呢？为啥不用空车比试呢？
0: 空车，那不是更容易翻吗？
1: 那这样考试岂不是不公平吗？
0: 放心，那是拍视频用的，给大家上课考试用的都是空车。
1: 但是我还是没看出来拍这个视频怎么就让你成为车神了呢？
0: 就刚才那个转弯，你还没看出我的水平吗？
1: 没有。
0: 好，那你上车，让你亲自感受一下吧。
1: 车神，咱们不是学的摩托吗？怎么用货三轮来练习吗？
0: 你不懂，为了考这个三轮的证书，二轮的摩托你也能开了，岂不是一举两得？
1: 这个会不会更难呢？
0: 这个学起来呀，更加的简单。
1: 骑这个一点也不帅，感觉我好像要去摆摊似的。
0: 你要是想学两轮的也行，车库里也有。
1: 我还是想学两轮的。
0: 那你等一下，我去推车。
1: 对，我想学的就是这种摩托车。
0: 行，你坐上去吧。
1: 怎么启动啊？
0: 钥匙在这儿，我打开了。你现在拧右手的手把给油就可以走了。注意，不要拧太多，慢慢来。
1: 哇，好强劲啊！
0: 脚踩在两边踏板上，考试转弯的时候脚不能踩地。
1: 现在可以走了吗？
0: 给油就行。
1: 啊啊，好快呀，怎么这么快？
0: 松油门，松油门。
1: 哪只脚啊？
0: 手，是手。
1: 手怎么了？怎么转弯呀？哎呀，车太沉了，我扶不住。
0: 不是，你慢点啊。哎呦，还是我扶着你吧。看见前面那么多彩色的细细的柱子了吗？你要全部绕过去。
1: 哎呀，我绕不过去。
0: 我让你绕过去，你怎么见一个撞一个呀？
1: 这车把感觉不听我指挥啊。
0: 要不你还是换三轮的吧，三轮的没这么可怕。
1: 车神，虽然我开得不好，但是我一点也不怕。
0: 你不怕我怕呀。
1: 那换三轮的试试吧。
0: 早就应该来三轮的，来换这辆吧。
1: 这个车好大呀，感觉我根本驾驭不了。
0: 正所谓熟能生巧，多练习就会好的。
1: 怎么前面还有信号灯呢？
0: 那不是信号灯，那是摄像头拍摄考试过程的。
1: 车神，要是我刹不住车的话，可不可以跳车呀？
0: 三轮的车很稳当，又不会翻，你跳什么车呢？
1: 万一翻了呢？
0: 不可能，除非掉沟里。
1: 车神，前面那个不会就是沟吧？
0: 不是，你怎么开到这儿来了？转弯，转弯。
1: 往哪边转呀？
0: 左边，左边，哎，不，右边。哎呦，我的天哪，右边呐！
1: 好疼！
0: 我让你转右边，你怎么转左边呢？
1: 你一会儿左一会儿右的，你是不是左右不分呢？
0: 哎，想不到我一代车神居然左右不分，真是天妒英才呀！
1: 教练，我就在你旁边，你干嘛给我发消息呢？
0: 我没发呀。
1: 你发了，你看，我堵在路上了，晚点到。啊，那你是？
0: 我是车神呢。
1: 你不是我的教练呢，怪不得你车技这么烂。那我教练是哪个呢？
0: 你的教练就是视频里那个拉了一车鹅的。
1: 啊，都没有一个靠谱的。
0: 对于摩托驾照有多难考，送各位一段话：学摩托的时候，看师傅操作起来，感觉就好像吃饭一样简单，转转方向盘，挂挂档，轻松极了。然而自己开摩托的时候，真是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开坦克。当然，无论在开什么，也要记住，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说好不认输。
1: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吕郭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六十。

0: 鱼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2: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3: 徐二花子走上前来，向寿柏请了个安。寿柏把身子一歪，右手往下一拖，就算还了礼。徐二花子歇上一会儿，才开口问说：“
4: 嘿嘿，二爷这两天忙啊？”“
3: 啊，空得很呐。”“空了没事情做，去带你们碰钉子。”“
4: 可是上头还不答应。”“
3: 你们自己去算吧。”吴某人是叫八个都老爷联名参的，罪款至70多条，赃款800多万。牛中堂的查办有了凭据的罪款已经50几条，查出的赃款已经500多万。要你们300万没事儿，那别说我，就是我祖爷爷也没落着一个，大不过带你们在堂官大人们、司官老爷们处打点打点罢了。你们总是那么推三阻四的，咱们又不做什么买卖，论价钱，对就对，不对咱们撒手，何苦那么一天推一天的，叫我带你们碰钉子。
4: 这个呢，怨不得二爷动气，就是我也叫他们闹得咽透了，但是君子成人之美，求二爷担待点吧。我才到刑部里去了，还是没个实在。我也劝他说，已经出到了240万了，还有那60万值得了多少？马马虎虎拿了出来，好歹顾全个大局。无奈乌老头子总像仗了什么腰把子似的，
3: 叫他仗腰把子吧。已经交代出去，说我并不经管这件事儿，上头又催着要早点结案，叫从明天起只管动刑吧。
4: 哎呦，这可是今天的话。
3: 寿柏不理他，径自到上房去了。徐二花子无可奈何，只得出了会宅，干他的事儿去了。到了下午又来求见，寿柏出来会他。徐二花子说：“
4: 前路呢，300万并不是不肯出，实在因为筹不出来，所以不敢胡乱答应。我才去对他说过，他也打了半天的算盘，说7拼8凑还勉强凑得上来，3天之内一定交到，只要上头知道他冤枉就是了。可否求二爷再劳一回驾，进去说说，免了明天动刑的事儿。”“
3: 老实说呀，我祖爷爷要是肯要人家的钱，20年头里早就发了财了，还等到今天？这不过带你们打点的罢了，要我去说是可以的，就是动刑一节的话，已经说了出去，只怕不便就那么收回来，也要有个办法吧。”
5: 徐二花子听了默默无言，歇了一会儿说：“
4: 爸，无非我们做中人的晦气罢了，我再走一回吧。二爷，您等我来了再去。”
5: 说罢匆匆而去，歇了一大会儿又匆匆来了，又跟着一个人捧了一大包东西。徐二花子亲自打开包裹，里面是一个紫檀玻璃匣，当中放着一柄羊脂白玉如意，匣子里还有一个圆锦匣子。徐二花子取了出来，打开一看，却是一挂朝珠，108颗都是指顶大的珍珠穿成的。徐二花子又在身边取出2个小小锦匣来：“
4: 这如意朝珠费心带到令祖老太爷处，是不成个理儿的，不过见个意罢了。”
5: 说罢递过那2个小匣子。
4: 这点点小意思是孝敬二爷的，勿起笑纳。”
5: 寿柏接过也不开看，只往桌上一放。
3: 你看，这天气已经要黑下来了。

闹到这会儿才来，又要我连夜的走一趟，你们差事人呢，也得有个分寸呢。徐二花子连忙请了个安，哎呦，我的二爷，您哪里不行个方便？这个简直是做好事啊！二爷把他办妥了，就是救了他一家四五十个人的性命啊，还不感动神佛，保佑二爷升官发财吗？哎，这一个人呐，就不要好说话，像我，就叫你们烦死了。徐二花子又请了一个安，务求二爷方便这一回，我们随后补报就是。我呢，以后再有这种繁琐的事情，我也不敢再经手了。寿柏哼了一声，又叹了一口气，便直着嗓子喊套车子。徐二花子又连忙请了个安，说谢二爷，方才辞了出去。忽又回转来，哎，那两样东西请二爷过目。谁要他的东西，你给他拿回去吧，请二爷留着赏人吧。一面说，一面把两个小匣子打开，等寿柏过了目方才出去。寿柏看那两样东西，一个是玻璃绿的老式扳指，一个是铜钱大的一座钻石帽花，仍旧把匣子盖好揣在怀里，叫家人把如意朝珠拿到上房里去。一面心中盘算，这如意可以留着做礼物送人，帽花扳指留下自用，只有这挂朝珠，就是留着它也挂不出去，不如拿去孝敬了祖爷爷和哥哥斡旋那件事儿，左右是我动刑的一句话吓出来的。定了主意，专等明天行事，一夜无话。次日赶一个早，约莫是他干祖父下职的时候，便怀了朝珠赶到他宅子里去，叩过头请过安，便禀说乌将军那里一向并不是敢牵令，实在一时凑不上来，昨天孙儿去责备过了，他说三天之内照着祖爷爷的吩咐送过来，请祖爷爷大发慈悲带他们打点打点。可不是吗，我眼睛里还看得见他的钱吗？现在那些中堂大人们哪一个不是棺材里伸出手来死要的？寿柏跪下来磕了个头，孙儿孝敬祖爷爷的。一面将一匣朝珠呈上，他干祖父并不接受，你揭开看。寿柏揭开匣盖，他干祖父定睛一看，见是一挂珍珠朝珠，暗想老佛爷现在用的虽然有这个圆，却还没有这个大，我一向要弄这么一挂，可奈总配不云亭，今天可遇见了。想罢才接在手里，哎呀，怎好生受你的。寿柏又磕了一个头，谢过赏收才站起来，这个不是孙儿的，是孙儿哥哥差人连夜赶送进来，叫孙儿代献祖爷爷的。啊，是啊，你昨天说什么人要参你哥哥呀？哦，是江苏巡抚。你哥哥在哪里？是江宁藩司。他干祖父想了一想，江宁藩司，江苏巡抚不对呀，他怎么可以参他呢？他终究是个上司，打起官话来他要参就参了，岂有此理啊。你哥哥也是我孙子一样啊，咱家的小孩子出去都叫人家欺负了，那还成个话呀？你想个什么法子惩治惩治那姓叶的，我替你办。孙儿不敢放肆，只求把姓叶的调开了就好。啊，你有什么主意和军机上华中堂说去，就说是我的主意。寿柏又叩头谢过辞了出来，就去夜间化中堂把主意说了，只说是祖爷爷交代如此办法，化中堂自然唯唯应命。过了几天，新疆巡抚出了缺，军机处奉了谕旨

0: 新疆巡抚着叶某人调捕，江苏巡抚着惠府捕兽，却把一个顺天府府尹放了江宁藩司，另外在泾原当中捡了个顺天府府尹。这一个电报到了南京，头一个是藩台快活，合成文武印委员纷纷禀贺。制台因为新藩台来尚需十日，便先委巡道署理了藩台，好等升府交代藩传先去接印，却为狗才署了巡道。狗才这一喜，正是献恩身忘知鳌带，千世威严斩狗才。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狗才得署了巡道，那且不必说，只说惠生府交卸了藩传，便到各处辞行，乘坐了军和差船到了镇江起岸，自长镇到镇江府，以下文武印委各员都到江边攻压县节，丹徒丹阳两县早已预备行辕。新府台舍州登陆，坐了八抬绿泥大轿到行辕里去。轿子走过一处地方，是个河边，只见河岸上的土堆积如山，沿岸以里不绝。惠府台坐在轿子里默默寻思，这镇江地方想不到倒是出土的去处。一路思思想想，不觉已到行辕，濮阳两县已在那里伺候。惠府台便叫两县上来见，两县连忙进内行礼已毕。惠府台说，方才兄弟走过一处地方，看见一条河道，两岸上的土却堆放的不少，那是什么地方？丹阳县一想，回说，那条河便是丹徒丹阳的分界，叫做濮阳河，因为年久淤塞，近来故宫挑浚，两岸的土都是从河底挖上来的，一时没地方送，暂时堆在那里的。惠府台大喜，兄弟倒带你们想了一个送处，南京现在开辟马路，漫到四处的找土田地，谁知南京的土少得很，这里有那么许多土，从明日起就陆续把它送到南京去，以为填马路之用。濮阳两县一时未便禀驳，只得应了几个是字下来。恰好遇了开浚濮阳工程委员进去，两县便把上相话告诉了他。委员说，这个办不到啊，为了那不相干的泥土还出了运费运到南京呢。说罢自跟了手板上去谒见。原来惠府台的意思，到了镇江只传见几个现任官，那地方上一切委员都不见的，因为看了这个手板是开浚濮阳河的工程委员，他心中有了运土往南京的一篇得意文章，恰好这是个工程委员，便传见了。委员行过礼之后，府台先开口说，那什么河的工程是你老哥办着是卑职办着濮阳河工程。我不管濮阳也罢濮牛也罢，河里挖出来的土都给我送到南京去，因为南京此刻要修马路没土，这里挖出来的土太多，又没个地方存放，往南京一送，岂不是两得其便吗？这里的土往南京送，恐怕雇不出那许多船，并且船价贵了，怕不合算呢。何必要雇船呢？就由轮船运去就行了，又快。委员不敢多说，只得答应了几个是字，府台也就端茶送客。委员退了出来，一肚子又好气又好笑。一径到镇江府去上衙门禀知这件事儿，求府尊明日夜见时转个还。府尊说，这个怎样办得到？那脏兮的，人家外国人的轮船肯装吗？

我明日带你们回就是了。委员退了出来，又到长镇道衙门去求见，禀知这件事儿。道台听了，不觉好笑起来。好了，有了这种精明上司，咱们将来有的伺候呢。哎呀，你老哥也太不懂事了，这是府县委办的，你不就照办？将来报销多少是这一笔运费都住着奉府县狱的，款子不够管上来的领也说是奉府县狱的，咱们好驳你吗？委员听了道台一番气话，默默无言。道台又说，赶明天见了再说吧。一面拿起茶碗，一面又说，还是你们当小差使得好，像这种事情到兄弟这里一回，老兄的干系就都卸了，钉子由得我去碰。委员也无言可答，又不便说是是是，只得一言不发退了出来。到了明日，道府两位一同到行辕禀安禀见。及至相见之下，府台又说起要运土往南京的话。府尊说，昨日委员已经到碑府这边说过，用民船运呢，怕没那么些民船，要用轮船运吧，这个西藏的东西怕轮船不肯装啊。那外国人的轮船不肯罢了，咱们招商局的船呢也不肯装，说不过去吧。招商局船也是外国人在那里管事，他们嫌脏也有个法子，弄了麻布袋来，一袋一袋的都盛起来，缝了口，不就装去了吗？那么一来，这费用就更大了，恐怕不上算呢，到底不过是点土罢了。你们怎么都没听见啊？南京的地方没土啊，这会儿等土用，花了钱还没地方买，你当兄弟真糊涂了。府尊和府台答话时，道台坐在旁边一言不发，只冷眼看着府尊去碰钉子。此时府台却对道台说，凡是办事的人全靠一个调度，你老哥想这里挖出来的土堆得慢到四处都是，走路也不便当，南京恰在那里等土用，这么一调度不是两得其意吗？道台说，往常直到进省看见南京城里的河道也淤塞得了不得，其实也很可以开浚开浚，那土就怕要用不完了。府台一想这话不错，然而又不肯认错。那么这边的土呢，就由他那么堆着，这边租界上有人造房子要来垫地基，叫他们挑去，非但不花挑费，多少还可以卖几个钱呢。南京此刻没有开河的工程，咱们既然办到这个工程，也不在乎卖土那点小费，叫人家听着笑话，还是照兄弟的办法吧。道府二人无可奈何，只得传之工程委员去办。那工程委员听说用麻袋装土，乐得从中捞点好处，便打发人去办，当时把镇江府城乡内外各麻包店的麻包席包买个一空，雇了无限若干人在那里一包一包的盛起来，又用了麻线缝针一律的缝了口，从濮阳河边一直运送到江边，上了招商趸船。这东西虽然不要完税，却是出口货物，照例要报关的，又要忙着报关。等上水船到了，便往船上送。船上人问之是烂泥，便不肯放在舱里，只叫放在舱面上，把一个舱面堆积如山的堆起来。到了南京，又要在下关运到城里，闹得南京城乡内外的人都引为笑话，说新府台一到镇江，便刮了多少地皮，却往南京送来，如此装运了三四回，还运不到十分之一。

0: 恰好一回土包上齐了船之后，船便开行，却遇了一阵狂风暴雨，那舱面的土包一齐湿透了，慢慢的融化下来。加之船上搭客看见船上堆了那许多麻包，不知是些什么东西，挖破了看，看见是土，还以为土里藏着什么呢，又要挖进去看，那窟窿便越挖越大。又有些是缝口的时候没有缝好的，遇了这一阵狂风大雨，便融化的一齐卸了下来，闹得满舱面都是泥浆。船主恨极了，叫了买办来骂，买办告诉他这是苏州府台叫运往南京去的。外国人最是势利，听说是府台的东西，他就不敢多说了，一面叫人洗。哪里经得黄豆般大的雨点四面八方打过来，如何洗得干净，只好由他。等赶到南京时，天色还没大亮，轮船刚靠了趸船，便有一班挑夫车夫与及客栈里接客的一齐拥上船来。有个喊的是挑子要吧，有个喊的是车子要吧，有两个是大观楼啊名利站呢，不到一律的生犹未了，或是养爹的，或是扑爹的。更有一班挑夫手里拿着扁担扛棒打在别人身上的，急至爬起来立脚未定，又是一跌。那站得稳不至于跌的，被旁边的人一碰也跌下去了，当时大乱起来。不上一会儿功夫，带的满舱里面都是泥浆。恰好这一回有一位松江提督赴了船来，要到南京见制台的，船到时便换了行装衣帽，预备登岸。这里南京自然也有一班迎便接他的差，无奈到了船上，一个个都跌得头晕眼花，到官舱里禀见时，没有一个不是泥蛋似的。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

0: 我最近啊，在学习如何给伤者包扎。你看我这一圈又一圈的环形包扎怎么样？
1: 你这个啊，已经不像环形包扎了，这都快赶上螺旋式包扎了。
2: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1: 有些意外防不胜防，学点包扎技术可以有效的救助他人，比如螺旋式包扎法，既简单又有效。
0: 具体怎么做呢？我们来听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核心教学组讲师杨莎娜的介绍。
3: 比如说前臂、上臂，那人比较瘦，他又不是那种这个健身锻炼肌肉比较发达的，伤口相对比较大，出血我们就可以用螺旋式包扎。螺旋呢，就是他环形两圈起完头之后，从第三圈开始，然后他就要给他斜行向上来扩大他的面积，压住前一圈的二分之一或者三分之二，直到把整个敷料完全覆盖了，我们在敷料的靠近心脏的那个边缘再给他环形缠绕两圈，起到一个固定的座位结尾，简洁方便，容易掌握，操作不多，它的受损的几率也会下降。
1: 听完之后啊，回头我再继续练习练习，熟练掌握。
0: 这样呢，遇到应急的时刻，我们就可以该出手时就出手。
4: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0: 前几天路过一家游泳馆，看见很多家长啊带着婴儿在游泳，这婴儿的脖子上呢都带着脖圈，这脖圈到底安全还是不安全呢？
2: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1: 婴幼儿学习游泳基本上都是佩戴脖圈，游泳的时候使用脖圈是需要一定的紧度的，但是如果太紧就会导致孩子呼吸困难甚至窒息等。
0: 如果脖圈的质量不好，周边出现了突出物，那在使用的时候啊，就有可能划伤孩子的颈部。所以呢，还是要挑选质量好一点的脖圈。
1: 脖圈的松紧需要根据每个宝宝脖子的粗细来进行定制调节。如果太松，也可能让孩子的头滑出去，造成溺水的危险。
0: 所以啊，不建议家长在缺乏急救经验的情况下带婴儿游泳。因为婴儿在游泳过程中如果发生窒息，可能有的家长无法判断出来，容易造成意外。
1: 一到四岁的孩子因为还无法学习游泳所需要的呼吸技巧等复杂的运动，所以戏水的时候家长还是要在旁边加强看护。
4: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5: 你看隔壁办公室老王那朋友圈了吗？他在青海一大草原上玩的那叫一高兴。哎，对了，你看这照片，他怎么手里还抓了一大耗子跟那一块合影？
1: 啊，我看看，哎呦，这应该不是大耗子，这个呀叫鼠兔，哎，它是兔子。不过这种鼠兔它也不能这么亲近，得离这个萌萌哒的动物啊远点呢。
2: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5: 鼠兔是兔子，不是老鼠。那既然不是老鼠，有什么可怕的呀？
1: 那鼠兔是野生动物，啮齿类的。很多人都认为狂犬病的病毒只在猫啊，特别是狗的爪子和牙齿上。实际上啊，啮齿类动物的身上，比如牙齿、爪子里，也有可能有狂犬病病毒呢。
5: 啊，不是，那可得离远点，那狂犬病的死亡率那几乎是100%啊。
1: 那可不是嘛，就是被抓了被咬了去打疫苗那也够麻烦的呀。另外鼠疫是由鼠疫叶尔森菌引起的，啮齿类的动物那是主要的宿主呢，这里面既包括老鼠，还有这种啊长得像老鼠的鼠兔，哎，那野生的旱獭也算一个。
5: 啊，你说的又鼠疫又狂犬病，这野生动物还真不能主动亲近啊，还得保持安全距离，毕竟人家是野生的。
1: 是啊，这外出游玩啊，看到了之后别互动，别喂食，保持距离，这既是对野生动物的爱护，那更是对咱们的保护啊。
4: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1: 哎哎，你看咱们单位马路对面这个医美诊所，这一会儿进去一个，一会儿出来一个。
5: 你也心动了吧？
1: 哎呦，吓 不了决心呐，怕被过度消费，更怕遇到消费纠纷，那可是面子上的事儿啊。
2: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5: 没错，医美也算医疗行为，有专业性、复杂性和风险性，非必要不动心。
1: 那我要是想试试呢？
5: 那你就得先仔细查看对方的医疗资质了，尽早识别不良机构。
1: 我怎么查看呢？
5: 那接下来咱们就一块儿听听大数据研究院的院长陈银江在这方面的提示呗。
6: 医疗美容机构呢，必须要卫生健康部门颁发的一个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可以到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官网上，对他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呢，相关的这种医疗器械的这些信息啊，都是可以去核实的。接受的这种医生，那你要查一下他是不是有医师的执业证书，他必须要有资质才能跟我们提供这种服务，才会有保障一些。签订好医美的服务合同，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公布了一个医疗美容消费服务的一个合同示范文本，北京市的卫健部门和北京市的市场监管部门也公布了医美的这个消费服务合同的示范文本。你在选择这个医美消费的时候，建议一定要去参照国家的这种医美的消费服务合同的示范文本。
1: 哎，我琢磨着啊，那也可以上个法院的审判信息网，看看这个医美机构之前呢，要是有过什么医疗纠纷，那可得小心点儿。
5: 没错，是个主意。另外呢，认真签订服务合同，尽量使用示范文本。接下来咱们接着听陈银江在这方面的提示。
6: 文本里提醒你的一些内容，尽量的要美容机构都在里面去跟你落实，你把这种内容都写清楚，你遇到问题了之后，这个就是你维权的有效的一个证据。要保留好这种合同和有关的消费的凭证，包括阶段性的服务的一些承诺、服务的内容、商家的这种宣传的内容，都应该通过一些照片啊、文件的方式啊，我觉得都要保留好。
1: 嗯，去个正规机构签订个好合同，留存好凭证。哎呦，这医美消费啊，我还是再研究研究，再琢磨琢磨。
4: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2: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
7: 拨打急救电话，
2: 急速、急切、急需，
8: 确实比较着急。
2: 应急时刻，急于所急。
1: 断指在职的最佳时机只有伤后的6到8小时，一定要正确处理，争取时间。咱们赶紧来听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核心教学组讲师杨莎娜的介绍。
3: 对于离断肢体的残端，要用干净的敷料覆盖伤口，直接压迫止血，然后用绷带加压包扎，这是它伤肢的一侧。那么离断的那一侧要保存好以后，和伤员同时送往医院。首先，小的离断肢体最好用湿润的无菌纱布包裹，然后放到塑料袋里，把袋子封好，然后放入装有冰块或者冰袋、冰水等略大的容器或塑料袋中。这个袋子上要标注好患者的姓名、日期、离断发生的时间、肢体包装与冷藏的时间。
0: 当遭遇意外导致肢体离断时，一定要把离断肢体低温干燥冷藏，及时送医。
1: 外面包裹上干净的塑料袋，袋子外面再放一些冰块。
4: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5: 穿浅色衣服吧显胖，穿深色的吧推热。
1: 嗯，谁说穿浅色的衣服比穿深色的衣服更凉快啊？
5: 什么意思呀？

0: 况下，穿浅色的衣服就比较凉快。
1: 不是，那这不还是说明穿浅色衣服凉快吗？
0: 哎呀，还有呢，但是如果在室内空调房，这个时候就不一样了，阳光少，环境温度比人体的温度低，哎，你就可以穿深色衣服，吸热快的同时散热还快呢，吸的热量会在体表形成热冷空气的对流，带走体表的汗液，而汗液蒸发会吸热，能够很快地排走皮肤表面的热量。
1: 那要照这么说，排汗快，人就会感觉到更凉快。那要这样的话，那咱们这个微胖界的人什么天也不一定不能穿深色衣服了。
0: 哎，是的，哎，不是，我是微胖，你不微。
2: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3: 办公室空调不凉快，是不是温度设置的太高了呀？
0: 26度。嗯，可以了，开空调啊，温度别设置的太低，太低容易得空调病呢。
4: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3: 这空调病是什么呀？
0: 其实空调病它不是一个医学上标准的诊断，它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说法，比较常见的呢就是乏力、头疼、口咽部、上呼吸道不适这些感觉，严重的会导致感冒或者进一步的症状。
3: 那有了这些症状要怎么办呀？
0: 赶紧通风透气，如果在空调房里待的时间比较长，要注意补水。
3: 那我有个问题啊，这空调温度到底调到多少摄氏度是最合适的呀？
0: 总体来说呀，还是26度最合适，它是根据人体体感温度来设计的。晚上睡觉，这个温度还可以设置的再高一点，比如说27甚至28。
3: 这空调到底开多长时间是合适的呀？
0: 以26度为例，穿的衣服又比较单薄，大概3到4个小时，你就会有寒冷的感觉了。这个时候就可以适度的停一停空调。
3: 那有些父母就会担心啊，这个新生儿啊，你想他这个皮肤啊，机能发育还不成熟，那能不能开空调啊？
0: 可以，新生儿能适当的吹空调，温度设置在25度到28度之间，还要开窗换气，确保空气流通。
2: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3: 哎呦呦呦，烫死我了，烫死我了！
0: 快快快，赶紧用冷水冲一冲。
4: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3: 日常生活中的烧烫伤多属于热力烧伤，常见原因有开水、热油、蒸汽、火焰等。
0: 现场处理的原则究竟是什么？咱们一块来听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核心教学组讲师鲁学红给咱们做的介绍。
5: 首先离开致伤热源，烫伤部位啊，冷疗处理，中断致伤进程。具体方法，立刻用冷的自来水持续冲洗或者浸泡伤处10分钟左右。如果烫伤面积小，可以一直冲，直到疼痛减轻为止。如果烫伤面积大，冷疗不超过5到10分钟。如果烫伤时身体穿着衣服，可随同衣服一起冲或者浸泡，同时剪开取下烫伤处的衣裤袜类，千万不能强行的剥脱，注意保护窗面。如果有水泡，现场不可挑破。烫伤部位不包扎，用敷料或者干净的纱布布料轻轻遮盖伤处即可。严重大面积的烧伤，赶快送往医院救治。
3: 一旦发生烧烫伤，千万别自己瞎处理，
0: 要马上降温，如果严重一定要去医院治疗。
2: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0: 哎呦，我真是这止不住的鼻涕，擦不干的眼泪啊。
1: 嗨，你这是春天花粉过敏，秋天花粉过敏，一年忙活两回呀。
2: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1: 这秋天花粉过敏大多数来源于杂草，尤其是蒿属这一类花粉啊，特别容易漂浮在空中，让人防不胜防。而且秋季花粉的致敏性更强，部分人群呢只接触了少量的蒿。

0: 草花粉，就有像你这么严重的过敏反应。
1: 没错啊，这进入秋季以来啊，这变态反应科日门诊这人啊，那叫一个多，我去了还得排队呢。
0: 可不是，过敏了得看病，这鼻子痒、流鼻涕、打喷嚏、耳朵痒、喉咙痒也常见，有的还黑眼圈、喉咙肿，甚至脸还浮肿呢。
1: 是啊，我去看了，看完之后呢，严重的时候我就遵照医嘱来两粒。
0: 哎，过敏人群吃药要坚持，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1: 这医生还说呀，我们也得做好防护，室内呢要关紧门窗，如果必要出门呢，最好戴口罩，回到家之后立刻洗脸洗手。
0: 哎，我还建议你啊，比如说双休日出去玩什么的哈，长时间在室外，你关注一下花粉监测预报，看一看每天的这个花粉浓度，然后再决定要不要出远门，做什么样的防护。
1: 是啊，大夫说了，一旦出现过敏的症状呢，要尽早就诊，尽早明确过敏源，尽早规范治疗。哎呦呦，前面好像出车祸了，
0: 赶紧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2: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1: 车祸、高空坠落等等啊，往往受伤的人员伤势比较严重。
0: 怎么样最大限度地帮助到伤者呢？咱们一块来听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核心教学组的讲师杨莎娜的介绍。
3: 高空坠落呀，车祸呀，往往都容易伤到头部，就容易从耳朵、鼻腔流出血性的液体，眼睑下或者耳后的皮下也会有淤血，可能发生了颅底骨折了。这个时候所有的止血方法在这里是不能用的，因为当颅脑损伤时，出血会增加颅内的压力，耳朵或者鼻子如果流出血性液体，反而会有助于缓解颅内压升高，如果要是堵上了，会增加颅内压力，还会增加颅内感染。正确方法呢，其实很简单，让伤员平卧，如果颈椎没有损伤呢，让伤员的头部略抬高，切勿冲洗或填塞耳道或鼻孔，严禁擤鼻涕。在现场我们需要检查伤员的意识、气道、呼吸、脉搏，保持伤员的呼吸道通畅。
0: 遇到遭遇重大事故的伤者，不要强行去搀扶他，让他保持卧姿，并及时拨打急救电话。
4: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0: 那有了手机，再加上暑假，那玩手机的主力就成了中小学生、大学生了。这颈椎病啊，那是越来越年轻化了。
2: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5: 我听孩子爸妈说，孩子拍的片子显示，已经出现了颈椎生理弧度变直的倾向。
0: 哎呦，这就是颈椎椎间盘的退行性改变，引起了病理改变了。
5: 谁说不是呢？就是原来应该有的那个向前的弯曲弧度没了。
0: 哎，儿童颈椎的发育很不成熟，也不稳定，更容易受外力的影响变形。那长时间低头玩电子产品，那看书写字姿势不正，长期伸着脖子低头含胸，过度前倾，这些不良体态都违背颈椎生理曲线的姿势呢，特别容易造成颈椎劳损，加速颈椎蜕变。那严重啊，还影响胸椎、腰椎以及其他骨骼的发育，那影响整个身高的发育呢。
5: 预防颈椎病得从娃娃抓起，一定要让孩子坚持正确的学习姿势，限制孩子的屏幕使用时间，鼓励他们多参加体能活动和户外运动。
0: 谁说不是呢？哎呦哎呦哎呦，赶紧的，我也起来活动活动脖子。哎呦，我这颈椎也不舒服啊，这蜕变不可逆啊，咱们也多活动活动颈椎吧。
4: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2: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
6: 拨打急救电话，
2: 急速、急切、急需，
7: 确实比较着急，这是真的。
2: 应急时刻，急您所急。
0: 空调外挂机的支架还得多留心，该换就得换。物业公司也得勤检查那些空调外挂机的建筑物结构。
1: 空调啊，用了一个夏天了，空调的外挂机我们也要注意保养。
0: 我们可以对外观进行洒扫清理，防止散热器堵塞。秋季风大雨大，落叶多，有条

0: 件的话，可以对空调的外挂机进行覆盖和包裹。
1: 最后提醒大家，空调外挂机五米之内千万不要有明火出现。
2: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3: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县。
1: 现在是《封疆之志：明代都司卫所管理体制研究》这本书啊，是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新作，共计呢是416页，有40余万字。正如书名啊，本书是围绕明代都司卫所管理体制而展开的。那关键在于呢，这一个问题啊，此前还没有比较系统的研究，所以这本书啊是在这一方面具有填补学术空白的意义。那作者彭勇教授呢，是努力利用多学科的方法，活的制度史的思路，通过制度梳理、个案分析，深入探讨都司卫所制度的运行以及对地方社会的影响，是一部有关明代制度史的重要学术著作。那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本书的作者彭勇教授。彭教授好，可以跟各位网友听友打个招呼。
2: 各位听友书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于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老师彭勇。
1: 欢迎彭教授啊。彭教授是河南夏邑人，现任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教授，先后在郑州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读书，拿到了历史学

0: 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那现在呢还在好几个学术组织里担任要职，比如中国明史学会的副会长、中国民族史学会副会长这些头衔。同时呢，彭教授不仅是北京市教学名师，还入选了国家级高层次人才的培养计划，主要研究的方向就是明清历史和民族历史，还有很多的专著，比如说明代班军制度研究，以京操班军为中心，明代北边防御体制研究，以边操班军的演变为线索，还有大家熟悉的明史，另外还出版了明代宫廷女性史、四镇三官制教注，连随笔集大鹏扶风这些作品都有哈。那今天呢，我们下面就正式走进我们要为大家主要介绍的这本书《封疆之制：明代都司卫所管理体制的研究》。我们下面要请教彭教授，就是您看您研究明清制度史也有20多年了，就是为什么会选择这一次会选择明代卫所这个看起来可能有点冷门的主题？
1: 好的，谢谢主持人的介绍，各位书友，我首先向大家介绍一下我这本书，就是《封疆之制：明代都司卫所管理体制》啊，这个选题的一些情况，说是冷门，是有冷的一面。因为对于很多的读者来讲，可能明代卫所听说过，知道，但是对于他更为专业的知识的了解并不是特别多。但是对于我本人来讲，正像你刚才介绍的，已经有20多年了。我是从2001年到北京师范大学跟着顾城先生去读博士。顾城先生很多书友应该知道，他的南明史卖得非常火。其实顾城先生他有三个学术研究领域。早年上世纪80年代初，他研究的是明末农民战争史，第二本书就是他的南明史，第三部重要的研究的可以说是一个领域，就是明代的都司卫所管理体制这样一个。当然他在1986年到1989年，距离现在差不多40年的时间了啊，是写过有5篇关于明代卫所的研究，可以说开创了这么一个领域吧。我就是在2001年跟他读博士的时候，我认为作为一个研究生啊，跟着你的导师学习，选择他最熟悉的领域做研究，可以达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因为你导师已经有很高的水平了。如果你能够在他认为还能够有一些创造性的研究，或者是逃出他的手心，这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当时我就决定围绕着这个明代的卫所展开研究。其实当年我的师兄梁之胜，他研究过明代世袭武官，他研究的是官，我当时就围绕着这一个军人来做研究。就是卫所里边的有官有军嘛。正像刚才你介绍的，我的第一本专著就是叫明代班军制度研究，以京操班军为中心，简单的说就是北京城的军事防御，这和我们北京城的关系还非常的大。完成了第一本之后，我到了中央民族大学工作，所以就完成了第二本，叫明代北边防御体制研究，以边操班军，简单的说还是明朝的军队调动。明朝的兵制以卫所制作为基础，它是明朝276年最重要的军事制度兵制，所以就这么来研究的。但是实际上这个基本兵制的最基础的就是卫所。当年顾城先生之所以研究这个卫所制度，等于说他开创了这样一个新的研究的领域，或者说有很多创新的观点，就是因为他认为卫所不仅仅是一个军事组织，更不是一个大大小小的军营，而是一个很复杂的管理系统。正像你刚才开头引言的给大家介绍的一样，它还涉及到政治、军事、经济、财政、司法、民政、行政等等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管理系统，而这些内容还并不为学界所了解，甚至说大家还没有一个系统的认识。所以顾先生可以说起到了一些开拓性的研究，我是在他的研究的基础之上进行了系统性的研究，所以就选择了这么一个看似冷门其实非常重要的一个学术话题。
0: 那彭教授您看，就是卫所和今天的户口是不是有关联性？但是其实有

0: 完全不一样，它的异同主要体现在哪儿？
1: 首先你的理解是对的，就是卫所它确实和今天的户口管理啊，或者说有人说是一个什么街道社区管理啊，其实我觉得更贴近一点的比方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首先它是一个兵团，它又是生产建设又是兵团，这个里边是有三重含义的。其实如果有的书友有心的话，你可以看一下国家正式的官方的文本和通知，他在抬头上各个单位的时候，他会写各省市区直辖市即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不对啊？
0: 对对对。
1: 所以他是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前面的各省市区和我们北京市并列在一起放的，说明它的性质是一个行政管理单位。但是它又是一种比较特殊的行政管理单位，所以刚才你说的卫所和今天的户口有没有关联呢？有，就是卫所它专门管理带有这种军事性质，或者叫军籍，或者是叫卫籍，因为它是卫所嘛，就是卫所专门有自己的户籍管理的系统，而且它用在了整个明朝这一批特殊的具有卫籍身份的人的各项管理中。比如说举一个大家都很感兴趣的例子，考试，明朝科举考试，它是根据你的户籍来划分的。今天我们高考还没有这个放开户籍的管理啊，有很多的高考移民，明朝的时候也有高考移民，所以这个户籍的管理，尤其是卫所的卫籍的这么一个户籍的特征，是有利于明朝军人参加科举考试、参加高考的，这里边也是很有趣的。
0: 在这儿，我们补充一个前提背景信息，就是明朝它的怎么说，它的户籍是有很大的特点的。就是朱元璋他不是分了好多个户吗？是吧？你是匠人，你是当兵的，或者你是
1: 工人、
0: 工人，对，你很多不一样，
1: 甚至还有僧人啊。
0: 对，所以这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背景信息。所以这个卫所其实主要集中就是你是军户。是军户的研究，然后您说就是卫所它是理解明朝的钥匙，就是那这把钥匙开的是什么锁呢？
1: 可以这么说吧，我们读者都很熟悉中国古代的这个郡县制，抚州县管理，只要是涉及到抚州县的所有的历史问题，卫所制度也都涉及，基本上不是说完全的对等，而是说研究抚州县所有的各种问题，在卫所体系下基本上都是存在的。所以我说了解了卫所，或者是卫所是理解明朝的一把钥匙。原来我们进行历史学研究，我们会研究这个中央的职官制度啊，省府州县会去研究他们的政治经济社会军事文化，而明朝有一大块的疆土，有大量的人口，大量的这种群体，他们就是由卫所来管理的，所以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原来是不被大家所熟知的。通过对卫所性质的理解，我们就可以打开明朝不为人知的另外一个很神秘的，但是又是实实在在在明朝社会里存在的还有一个研究的角度，就是军和民的关系。刚才你讲到明朝是户口管理分了很多种，像《明史识货志》里边明确的说有军、民、将、造，就是军就是军户了，民是大量的这个民户，还有将就是手工业者，造籍是主盐的盐户，因为盐是中国古代很重要的这样一些战备物资和经济收入的来源，当然还有大量的很多了，所以军人他在整个明代的国家管理系统和实际运作中占了很大的比重，所以通过了解卫所就可以了解明朝的另外一部分历史。
0: 您当时想研究这方面领域的时候，当然有学术和师门背景在这儿哈，您自己从细节上来说，您当时最想填补哪个点或者是哪个面上的学术研究的空白？
1: 其实我的研究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就是 我的导师顾城先生当年是画出了一个整体的一个轮廓，而且解决出来了一些国家管理的体系问题啊，边疆理论的体系问题啊，但是他就发了四篇文章，后来就去世了，没有再继续去做。他本人也说，如果到晚年有时间的话，会继续做。很遗憾，顾先生去世，比较早一些，已经去世20多年了。所以接下来我在读的时候，我就想解决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作为一种制度，它一定是体系化的、规范化的。我在论证这个卫所制度的体系化，也就是卫所制度的基本属性方面，我做了很大的努力，就是在我这本书的第一章和第六章做的就是基本制度的梳理和变迁。我就想把它做一个系统化的、制度化的这么一个呈现。第三个我做的工作就是在我们书的第七章到第十三章，我就想在整个明朝276年和明朝庞大的这么一个辽阔的疆土范围之内，卫所制度它究竟是如何去发挥它的作用的，就是卫所制度的影响。所以我最想做的就是在老师的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向前推进，而且要把它变成一个大家能够认为是正确的、能够接受的观点。比如我很开心的这个，就是看到了现在关于卫所性质的认识和影响，在最新的中学历史教材，人教社版的教材里边已经写出来了。大学用的教材，就是全国国家规划教材里边的明代部分是我写的，已经也体现出来了。另外就是它也推动了我们国内外学术界对于明史的各个领域的深入研究，所以这些工作我认为这样20多年里边还是取得了积极的成效的。
0: 刚刚您提到了关于章节方面，我们下面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咱们今天介绍的封疆之制明代都司卫所管理体，
2: 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3: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4: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我们首先要欢迎一下今天做客的嘉宾，是来自一刻演讲分享平台的创始人施诺。首先要欢迎施诺。
1: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施诺，来自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演讲平台。
0: 哎，那你看，说到这个演讲这件事情哈，刚才咱俩在聊天的时候，我也说到了，我说好像从大学开始，大家会频繁的接触到这个词，不管是功课的必须，还是其实想不断的去锻炼自己的一个表达，听别人演讲可能是补充自己的知识和见识啊。那有朋友会参加这个演讲社呀，或者是来培养自己的一个表达，好像会很常见到这样一个形式。

0: 但近几年走出校园之后，大家会发现演讲这样一件事情也越来越多的走入到我们的生活了。
1: 对，这也是我们觉得这个事情有意思的点，因为大家在从学生时代开始都会觉得演讲是表达我们自己内心很多想法的一个很有意思或者说很便利的方式。那么在我们大学时候，很多人都参加过演讲比赛，坐在台下的人也会梦想说，哎，是不是有一天我也可以上去分享一下我小小的一个创意或者故事。其实可能人类最初的一个需求也是表达，所以演讲应该是我们在生活或者是在学习中，甚至在职场当中，我们认为都会必须的一个工具吧。
0: 其实我看到你们的分享平台的名字的时候，突然想到的一个想法是，哦，是演讲的这一刻到底大家在讲什么，同时我们到底听到了什么，是这样一个感觉。中间可能包含了很多层的意思，先讲一讲说演讲分享平台到底在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
1: 其实我们要做的事情，我们自己定义它也蛮简单，我们希望在我们周围甚至远离我们很远地方各个国家的，尤其是中国有意思的有创意的有想法的人，包括不管是名人还是各个领域的达人，甚至是素人，只要你有好的创意想法和故事，都应该来我们这里讲述它，分享它，跟小伙伴一起，我们说叫探索世界或者发现一个新的可能。
0: 所以对于谁来讲这件事情，其实你们的接纳度是非常大的。
1: 对，因为我们觉得世界在发生很大的变化，每个人其实都是有闪光点，就是所以在这个舞台上，我们一直秉承是分享是平等的，希望每一个人上来的时候都是有一个非常精彩的瞬间或者非常有意思的想法。
0: 我现在脑海当中想象到的，现在很多的这种演讲的形式，大家最初哈觉得好有特色好独特，其实是某个电子产品的它的那个发布会啊，就是开始的时候大家觉得发布会要特别炫特别闹腾，然后突然开始有一天它就是一个大白背景，或者是背景非常的简单，然后有一个人拿着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在那儿讲，就讲述说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现在你们能看到什么，我们今年的这个新一代的产品的这个特色在哪里，大家好像开始慢慢从那个时候开始接受了这样一种演讲的形式。
1: 对，应该说演讲其实当我们现在为止已经做了400多次演讲，来我们平台也有很多很多的演讲的嘉宾，我们把他们叫做讲者。我们发现演讲跟戏剧很像，大家都知道戏剧其实是一个人的舞台，当他站到台上的时候就跟一个演员一样，台下观众的反应包括他演讲的主题等等，在现场他会有一个气场，然后演讲嘉宾可以很流畅或者也会很紧张的站在舞台上把他自己表演出来。尤其我们现在演讲，我们会脱离过去的形式，就是比如说过去我们常见的形式都是在大学或者其他，但到现在在我们的平台已经变成了一个剧场式。那其实演讲嘉宾站在那里，他和其他比如说我们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和其他就是话剧的是一样的，它是一个完全剧院式的演讲。所以对嘉宾来讲说是一个秀自己和展现甚至开放内心的一个过程。
0: 确实你看我们说演讲嘛，讲述当然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这个演也很重要，它放在讲的前面，你得演得特别的好，而且在这个舞台上面，既然你已经站上了一个舞台了，那自然和平时咱们在生活当中啊，我讲你听，然后我们还可以啊这样子互动，会微微有一些区别，它变成了一个拥有舞台的一个形式了。
1: 对，它有拥有舞台的形式，但是我们一直坚持是真实，就是我们觉得你站在那个舞台就是表演你自己，或者应该不要叫表演，就是讲述你自己。所以虽然它是个舞台，但是是一个更真实的秀场。那其实没有什么，就是说我们觉得更多花哨的技巧，包括台下的观众也都是自动报名提前预约的，他们提的问题可能会是尖锐的，互动的时候可能会是温情的，也会给你惊喜，说会给讲者带来礼物等等。那讲者在上面有可能讲得不好的时候，观众没

0: 有掌声，也有讲得很好的时候。我们遇到过有的讲者掌声不断，然后只能是说数次站在台上，然后也会有飙泪，也会流泪。然后有的甚至演讲嘉宾自己讲的在台上已经流泪了，台下也是会泪流一片，也有讲的欢声笑语。所以整个其实是一个大家在一个共同的气氛里面去共同分享一个有趣有料的话题。然后让我们重新回归说，关于这个话题我们和他的想法有什么不同，或者我们和他有什么一致。所以每一场散场之后，我们觉得很像电影散场，就是很多的我们的用户会不离开，然后讲者也会不离开，站在台下一直交流。我们觉得是一个真正达到分享的意义。
1: 嗯，而且好像在这样一个场里面，刚才我们提到了演讲的这个演字，我觉得施诺有一点说的特别好，这个演字它不代表说演讲者他要演出一个别人的状态，不能说他在演自己，但是演这个概念呢，是说我们整个场里边的气氛是这个样子的。
0: 对，
1: 就像上演了一场电影也好，上演了一部戏剧也好，大家是很集中的，这一段时间非常集中的关注这一件事情啊，关注这一个人的某些观点呀，而且大家还会有不停的这个碰撞的感觉。
0: 对，
1: 有朋友在微博上面留言说，应该是2014年的时候在浙江大学，多大选手2009武生的演讲，从这个职业选手到战队老板到著名解说的成长道路，然后就给大学生展现了别的人生的道路的感觉。哎，你看他说到的是一个我觉得是名人进校园的一个感觉，这个演讲的场，这个场我们会经常的见到。
0: 哎，对，在大学演讲是一个常见的场景。
1: 嗯，
0: 所以其实我们在今年也开始跟大学会有很多的互动，然后也会有很多我们觉得有价值的讲者开始在高校跟大家分享一些正能量，有意思，有趣味。因为我们自己秉承一个原则，是希望讲者在思想、价值、心知和乐趣这四个侧面去传递一些真正的干货吧。所以呢，现在其实大学生确实是我们很大的一个用户群体。
1: 我刚才在看到这一位朋友的留言的时候，因为他最后一句特别说到了嘛，说因为他演讲的过程当中涉及到了从选手到老板再最后到这个著名解说的成长的道路，所以也会给当时听的大学生去展现一个不一样的人生的感觉。我觉得是这样，很多时候演讲的状态会走进大学，是因为大学生他在一个面临众多选择，感觉这个岔路口非常多的一个状态下，好像他处在人生会有一些迷茫的一个状态，所以当他听到一些演讲会给他一些提示。
0: 对，很多的演讲虽然时间是蛮短，但是在接受的用户里面，它会产生一些我们认为叫奇妙的化学作用。包括来我们这个平台有雷军先生也来

0: 很多观众在其中是受到很多的感染。我们曾经有过一个讲者，这个事情我不晓得，就是给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现场有一位女孩子，这位讲者是在分享说，女生应该是靠自信和靠真正的内在，而不是应该靠外在的这个美丽来跟世界进行一个沟通。那现场其实听完之后，短短的15分钟之后，站起来一个女孩子。我们当时因为看到她全身上下在6月份的时候是全身穿着高领毛衣，戴着帽子，然后一身黑外套，不知道是什么状况。后来这个女孩子说，因为她从小到大觉得自己不够自信，一直都穿成一个黑外套，从来没有穿过裙子。她今天听了演讲，觉得特别受鼓舞。她不知道她有没有这个勇气能够就是可以告别过去的自己。后来那天讲者带领全场300多个就是我们的用户一起鼓掌，给这个女孩子勇气，说其实你今天就可以把这个黑外套抛下，你可以像所有世界上其他女孩子一样，可以跟过去不自信的自己 say goodbye， 然后你可以更勇敢的跟走进这个新的世界。后来那天演讲完了之后，这个女孩子就跑上台来跟我们说说，他觉得他20多年的一个小包袱，因为这场分享就完全放下了。
1: 嗯，
0: 哎，我们那天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觉得特别受，应该说受启发或者受感动，觉得我们所有做的事情其实是有价值和有意义的，
1: 而且获得了莫大的动力，对不对？
0: 对，
1: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坚持下去。演讲已经不单单是说我们要和就受众啊集中在一个场里面，只有这些人可以听到他的演讲。做分享平台就是希望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是可以在平台上面来听到这个演讲者的演讲。
0: 对，可以跨过时间，然后也可以跨过地域，就是自由的连接是我们的应该说努力的方向。
1: 哎，我看到你们每一位演讲者，实际上这个演讲的时长是固定的哈，给他们设置了一个时间限制，一刻钟的时间，15分钟。
0: 15分钟，对，这是因为我们发现，其实时钟大概有60分钟啊，应该准确说是60分钟，15分钟可能只有1/4。
1: 嗯，
0: 但是我们觉得人生可能会划分成很多不同的板块，那总是有一个板块是现在你愿意拿出来分享的地方，就跟人生一样，所以我们每一个嘉宾上来大概会有15分钟来讲一个关于他的创意或者他的想法、故事甚至经历，但是都应该是他特别的那么一瞬间。
1: 15分钟，很多在现场听或者是在线听到你们这个演讲分享平台上面的演讲者的讲述之后，会不会有反应说啊，15分钟我还没有听够？那接下来大家在线下还会有互动吗？
0: 在线下互动会很多，我们每天都会有很多用户的留言，然后也会有讲者跟我们说一样的话，说我还没有讲够，下次还要讲另外一个
1: 方向
0: 或者是另外一个主题。但是也有一些我们认为是说就是极致干货吧。我们通过15分钟，其实我们希望特别是新知方向，就是有很多大家或者公众不太了解的领域，我们就会请这个领域很有意思或者说很专业的一个达人来用15分钟的时间把它讲清楚，用一个公众能理解的方式，然后让大家很快能够找到或者说领会到这个领域最重要的几个点。这是我认为在现在这个当今信息很爆炸的时代，作为一个传播机构，我们应该去承担的一个小小的责任。
1: 感觉好像你看现在我们特别喜欢说一个词儿，头脑风暴啊，因为大家在这个风暴当中啊，会感受到很多很多的信息啊，来来往往的。这15分钟我们是站在了风暴的中心吗？迎接啊， 哗哗就这样。
0: 对，是这样，就是一个十五分钟，其实背后它的这个十五分钟可能是有很多个幕后的十五分钟组成的。
1: 嗯，
0: 那这里面也是非常辛苦我们团队的策划，还有制作部门，他们可能会有很长时间跟这个嘉宾一起去分析，甚至是挖掘出来如何用十五分钟能把这个创意啊，或者是故事，还有这个知识。

0: 知点，讲得非常好。
1: 嗯，这个15分钟是一位演讲嘉宾，
0: 对，
1: 那实际上一场哈，比方说我们组织这300位的听众，然后还有嘉宾来到我们这个共同的场里面，我们还有网络的直播，会有全球的这个朋友都能够看到，那不会是只有一位嘉宾在讲15分钟，这场就结束了，
0: 应该我们会会是有主题的，
1: 嗯，
0: 比如说这一场大概就是我们每个月的第三周第四周都会有这样的主题分享会，那么每一场会有8位嘉宾左右来，这8位嘉宾讲者，他们其实可能会是同一个领域的，比如说我们会有影视的专场，
1: 嗯，
0: 我们也会有马上要开始的宇宙之美的专场，那么这8位讲者是来自同一领域，他们在共同的时间共同的地点跟很多朋友来分享关于这个主题之下的很多故事或者很多新的知识点。
1: 嗯，所以基本上是2个小时的时间，会有8位演讲者，嗯，哇，这个时间中间都没有给我们的听众一点间隙的休息吗？
0: 有
1: 一直处于风暴
0: 的
1: 中心，
0: 休息就在于提问。一开始我们认为就是说，提问应该是一个休息状态。后来有很多讲者跟我们讲说，因为提问太。就是我们所有提问都是用户真实的想法，所以每次虽然只有3个提问，但是很多讲者说，嗯，问题蛮尖锐，而且觉得比他自己上台演讲，要给的信息量可能或者是说要应对的状态都要更紧张。
1: 嗯，15分钟的演讲，因为他自己其实已经准备了，他自己是非常有底的一个状态，但是当提问这三个问题，就像现在我们的平台上面也会有不同的听众来留言，我们也来回答一下他们的问题好了。也有听众会很关心这个嘉宾的筛选的问题啊，所以就会有朋友在问说，这个你们的演讲者是怎么产生的，这几十场的演讲者是邀请的还是自荐的啊？如果说自荐演讲者和你们邀请的演讲者中间怎么筛选啊？还有这个主题的筛选
0: 啊？首先我先说一下，就是我们是非常欢迎，就是除了各领域的名人和达人之外，就是带着故事的就是所有的朋友来分享的。那我们也会有自己的报名通道，
1: 嗯，
0: 就是可以让大家更方便来找到我们，然后跟我们讲他的创意想法。那也确实我们会有一个专业的团队，会去寻找一些我们觉得能够给公众甚至给各位小伙伴带来关于线下热点或者是一些我们觉得需要让大家知道的知识点，有趣的或者有料的思想干货的人，那么我们会请到这些名人和达人，那么这一支专业的团队，他们不仅是给名人或者达人来策划他们的演讲，也一样是同样精心的会给自荐来报名的小伙伴来帮助他们完成一个很棒的演讲。我们总是希望说，哎，来到这里的每一个人，他们其实的演讲都是人生当中最棒的一次。
1: 嗯，哎，这个特别有意思哈，就是说可能自荐来参加这个演讲分享的朋友，他会有很多次的演讲的机会，在他过往的人生当中已经演讲了无数次了，但是你们依然希望他接下来这15分钟他自己感觉会是最成功然后最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次演讲。这个很有意思，是确实我们看到这个奥运冠军也好，看到这些名人，看到已经在他们的人生当中取得阶段性成功的这些人物，当然了，大家想听他们说，想听他们到底在讲什么。更重要的这个自荐的这个部分哈，我觉得刚才这位听众他是很关心这个筛选的过程。
0: 嗯，筛选是这样，就是说可能在报名的时候，那么有一些小伙伴自己就会把想讲的主题告诉我们，也有一些呢，他会有一个明确的，甚至有人把演讲稿也会给我们，我们会根据就是这个拿到的演讲的他的主题，还有他演讲的内容，包括说就是报名来的这个小伙伴的整个背景，进行一个我们自己机制的筛选，找到更有建长说，哎，刚才我讲到哪里，让我想一想，但是后来我们主持人讲完之后跟大家讲说，其实他是一个健忘症的小伙伴，他克服了自己的这个状况，然后勇敢的站到台前来跟大家分享了这么一个故事，所有全场的人都报以很热烈的掌声。我们觉得这也是一个分享平台应该有的主旨，就是

0: 帮助大家然后发现自己更大的潜能，或者说打开另外一扇门。
1: 嗯，哎，我可以这样理解吗？你看大家关心谁在讲什么的时候呢，其实是你们的筛选的这个过程也是在了解你们的受众的一个诉求，相当于是把很多很多受众的诉求把它集合起来了。这一段时间大家最关心的热门的点是什么呀，热门的事件，热门的方向啊，那 OK， 我们在这个大的方向里面去寻找比较合适的人，去筛选比较合适的演讲者。
0: 哎，这也是我觉得互联网时代有意思的地方。因为过去当我们比如说作为专业的媒体人士，我们去想一些创意或者想法，甚至去想知道捕捉到用户知道什么的时候，通常过去有点拍脑袋的嫌疑，就是自己想。但是现在我们确实得说，可能在数据的帮助之下，我们能够发现真正用户的需求点和热点是什么。那么我们也会希望就是说更加科技化的来解决这件事，不是说盲目的个人化来处理。
1: 嗯，
0: 就是我们会通过数据的分析，包括针对我们用户的画像，就是比如说我们用户群体有可能60%是什么样的小伙伴，他们关心什么话题，我们会最先的去寻找到这些就是我们认为有价值而且又符合他们需求的然后分享给他们。
1: 今天我们的乐享生活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嗯，明天我依然在这里等着大家，明天见喽。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1: 在忻口会战的日子，我716团接连在雁门关一带突击敌军汽车队，西老并一度切断交通运输线，滞带着日军对忻口前线的增援，使敌人没有班师、没有子弹、没有人兵，造成了很大困难，也给忻口正面防御作战的中国守军以有力开脱。同一个月，刘伯承的第129师、第769团，由团长陈其莲率领，来到山西代县滹沱河岸寻找战机。要说这陈其莲呢，那可是老革命了。大革命时期呢，他在家乡啊就首任儿童团的团长，长大了一点就参加了游击队。他在游击队里啊，那是最小的游击队员的啊，大伙有时都跟他开玩笑，还没枪高呢。改编为红军后呢，他第一个被提拔当了班长，又第一批加入了共产党。要说陈锡联呢，那是作战头脑十分灵活。忻口战役正在白热化之际，这每天这个日本飞机不断的从这个八路军这上方飞过去，一会儿哗哗哗哗，干什么呢？向忻口和太原方向的国民党军队是轮番的轰炸呀，这就给中国守军造成了很大负担。陈锡联有时候站到石达子后边抬头看天，这飞机哗 过去了，哗，一会儿唰回来了，过去，回来，回来又过去。陈锡林猛然想不到，这个日军机场啊，离这儿不远，说白了吧，就在附近，肯定不远。他就找这两个营长，说这么的，咱们化妆成老百姓啊，带好电台，前去侦查。这就化妆成老百姓，就顺着山路溜达达往前走。因为八路军打游击呀，在山里头，那日本人发现不了。赶出来了，顺山路往前摸，猛然间陈锡林发现呢，有一个日军的车队朝一方向正往前开呢。哈，哎，根据车上拉的这些东西，还有几个日本兵，陈锡林就分析，这些车呀可能是到日军机场送物资的给养部队。赶车过去了，陈锡林他们就顺这条路往前摸，顺那车轱辘眼往前走，走出大概20多里地，猛然间一看，前边跑过一个人来。哎，这个人跑得这快，唰唰唰唰唰，隐蔽，啪，几个人就隐蔽好了，枪拔出来，赶这个人呢，跑到离陈锡林他们不远处，陈锡林看出来了，这儿一民工，这民工为什么这么跑啊？后边没有日本兵追呀、啊，这里边有事儿，赶陈锡林就出来了，他这一出来吧，那民工还吓一跳，问。哦，一看陈锡林也是农民，哎呦，我说你可别往那么走啊，日本人抓民工呢，我就在那方向逃出来的。抓民工干什么呢？修机场啊。再往前走30几里路就是机场，都给他修完了。不过呀，我可听到了，我悄悄地听到的，这帮日本人太狠了，他们私下里合计，用咱中国民工把这机场修完之后要把我们活埋，说什么呢？说要保守秘密。我听到这之后，我就把这情况跟伙伴们说了，就这么的，我们趁着这个日本兵不注意，我们就炸营往外跑，您可千万别过去，我先走了。是是是是是是，哎，这民工走了。哦，还有30几里路的山路，离此不远就有机场。根据这方向的判断呢，陈锡林就琢磨前边不远就是杨明浦。这个杨明浦是个小村子，可能这机场就在这个小村子附近。摸过去，这就摸过来。

到阳明浦啊，这村子一人没有，怎么的，老百姓都跑光了，哎，不跑光也得被日本兵给杀光了。陈锡联他摸到村子里头，左拐右拐侦查一下地形，因为天头已经黑了，就在这个村子的西侧，陈锡联猛然间发现有灯光，离此不远，杀，摸到切近呢、啊，拿望远镜一看呢、啊，陈锡联呢心花怒放，前边有一机场，寺外用的铁丝网拦着，哎，还有小岗楼，有哨所，有几个日本兵来回巡逻。里边陈锡联查了一查，共计是21架飞机，其中有8架是大家伙。什么叫大家伙？就是巨型轰炸机呀、啊。再一看，这个日本兵还真不少。咱们按笔交代，守卫这个机场的日军呢，有200多人。陈锡联看了足足能有2个钟头，基本上把这地方看差不多了，绕了一大圈。由于是在山沟里，日本兵呢也没想到有人来侦查，另外这地方敌占区，谁敢来啊，所以就很放松警惕的。陈锡联基本上把情况摸透了之后，立刻带领人就回来了，回到了自己的驻地，就开始研究作战计划。无论如何，要把这个机场给它端起来，把这几个大家伙、把那几个小家伙全给它炸掉。谁来执行这个任务？要说这部队里头啊，有一位善于打夜战，啊，这个人一说要打夜战、晚间打仗，嘿呦！那心之蹦啊，啊，那高兴万分。要一说晚间打仗，这个人擦拳魔掌，眼珠瞪多了大。此人不是旁人，就是三营的营长赵崇德。赵崇德是营长啊，团长，找我什么事儿？交给你个任务，离阳明浦不远，在他的西侧有一日本军用飞机场。我准备啊晚间把它端掉，不过呢，考虑到啊你最近很累，我想把这个任务、哎、团长、啊、晚间端掉啊。团长啊，这任务你可不能给别人，必须得交给我啊。团长你也知道我善打夜战，就我这眼睛，我跟您说吧，月黑头天气就是没月亮，40里地以外俩苍蝇打仗，我能分出公母来。嘿嘿，团长，说啥你得交给我啊！这任务我来了，主动请缨。陈锡联呢，就是想激激他。我跟你说，只许成功，你放心吧。如果我要是败了，端不下这个小日本机场，我替人头来见。行了，别说别的了，打个地图，看见没？就在这儿。你马上行动。就这样，这赵崇德带领一个团的兵，这晚间可就摸了。要说赵崇德呀，他由于善打夜战，跟他打仗这些人呢、也都善于打夜战。嘿，这战神的眼睛锃亮啊，看什么都清清楚楚。哎，偷袭机场这边的天桥，天降大雨，日下格外大，瓢泼大雨。战士们雨中急行军，哎，这天公作美呀、啊！这大雨啊，一到机场这儿还就停了。这就悄悄的来到了机场附近，用望远镜一看。这个机场外围啊，铁丝网，这一溜没一个日本兵，里边是兵营，怎么的？一天降大雨，日本兵万没想到有人来，

谁上这儿来干嘛来呀？这个机场很隐秘啊，啊，不可能有八路军出现。另外下这么大雨，能来人吗？哨兵啊，早躲起来了。偏巧啊，奔机场有这么一大门，木头的拉了铁丝网，大门开着呢，在这个门边上有一岗楼，里边有灯光。那么机场里边呢，时隐时现的也有灯光。哎呀，赵崇德啊，这赵营长这个高兴啊，天助我也呀！他看了看边上的二连的连长，这二连的连长啊叫赵勇，这赵勇有两下子，会武功。你过去，把那岗楼那几个家伙给摸掉。赵崇德想打个漂亮仗，因为这个飞机都在机场里边停着呢，得兵分两路，一路到兵营里收拾那些日本兵去，二路呢炸飞机呀、啊、那么大个家伙离好远的手榴弹扔不过去，也没带什么火箭筒啊迫击炮，这都没有，所以就得个人往里摸。那么首先得把岗楼这几个人呢端掉，看有没有里边有没有岗楼的兵。赵勇就摸过来了，锃明瓦亮一尺二寸长的匕首刀还不能整出动静来，嚓，这就来了。岗楼里头啊真有四个哨兵，下了大雨，这四个哨哎，那还用问，就是他爹72岁有的他，所以就给他起了一个叫鸠山72啊。这四个哨兵本应该在大门的两旁站着，拿着枪站着，天下大雨，这个雨下他另外一看，头也没来查岗来，那头在里边喝呢。所以这个松井小本龟田鸠山72四个小子一合计，干脆我呀到厨房偷两瓶酒去啊，拿点吃的咱们几个在这喝，这么大雨能来谁呀，耗子都不愿意来呀。那松井就跑到厨房偷了两瓶酒，弄一烧鸡，这四个小子就在岗楼里头齐地而坐，就开喝上了，咔一声惊雷，一道闪电，震的四个小子还哆嗦。另外这松井就说，我的这两天的闹心的，国民党的军队的不用怕的，八路军大大的厉害，最近我得听说的跟前六个炮楼的全都让人端掉了。边吃边聊，这时啊那小本站起来了，我得茅房的干活，我去方便去出去，就由打岗楼出来了。出来他转过来就到岗楼边上方便，正在那儿小姐呢，赵勇给后边上来了，一捂他嘴，这匕首刀就在他脖子上冰凉梆硬，横不说理，脖子没缝愣往里挤，挤进去一利索到底，他就不用吃米，连点动静都没有，尸体啪顺到那儿了，还在那儿等。呵呵的里边龟田出来了，龟田也来方便来了，他这一出来往这么一转，正好小本的尸体在这儿呢，把龟田绊一跟头，帮他这刚往起爬，龟田怎么想的呢，你看小本你喝醉怎么趴这儿了呢，啊，你是喝多了趴这儿了，所以半一跟头他往起爬，他还招问小本，小本你得嘿嘿回屋里睡觉，他一摸小本，你得脑袋哪里去了，等脑袋没了，刚要吱声没命了，里边还剩一松井和鸠山72，俩人都把那瓶都喝得差不多了，烧鸡也快吃没，这松井感觉到不对劲儿，哟，这小本和龟田出去方便这么半天没回来的，别有什么情况啊，这小瞪眼珠子，明晃晃的刺刀拿在手中，这枪端枪的出来了，出来一拐弯儿，要说赵勇这太快了啊，你以最快的速度，你不能让他喊，先把这枪抓住了，往怀中这么一带，紧接着

0: 起就这么用这刀把打这小子的脖子，噗，这一打脖子，刚要喊，随后的刀往回这么一搂，噗，又死一个，里边还剩个鸠山七十二。这鸠山七十二啊，坐那吃了，突然之间有点想家，哎呀，想自己的父母，岁数太大了啊，那父亲呢都快一百了，哎呀，我到中国打仗来了，哎。不能突然，但我想家，我想家，唱上了。这是赵勇啊，一推门进来了。不能，我想家，你我就。鸠山七十二上下打量这个赵勇，不认识，哪个部门的？啊？怎么跟那出去那仨不一样的长的？你得，什么的干活？那意思你哪儿的？你是厨房的还是哪伙的？这赵勇道德切近，还哪伙的？赵勇一想啊，先抓一活的再说吧。道德切近，嘁的咔嚓，就把这鸠山七十二给弄懵了，给拖出来了，就拖到营长赵崇德的面前。营长，抓了一活的。哦，几家伙整醒过来，这鸠山七十二可懵了。知道，遇到八路了。你说这黑灯瞎火的大雨磅礴的啊，这明晃晃锃明瓦亮的枪口，好家刺刀顶着他。这鸠山七十二早把那五十道精神抛到九霄云外。要说日本人他是个矛盾性格啊，你看他哇哇哇哇，就像多横多愣多不要命似的。哎，你一瞪眼睛，马上他蔫。你看他刚毅，实际很。怯懦，你看他忠诚，很容易背叛。所以啊，有人研究说日本那个民族，我当年啊是矛盾体。这鸠山七十二一看就明白了，这边一问到底有多少兵，集中在什么地方，他地图全说了。边上那三间房子，后边那五间，共计加一起二百多人，啊，还有几个伪军，如何长短这么一说。咱们这个当中啊，有懂日语的。听完了，跟赵营长一汇报，压下去，哎，不许杀掉，咱们不杀俘虏。准备，上！这战士啊，趁的夜色洪水一样，是拥进了机场。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2: 营长赵崇德呀，带领战士们是杀入了机场。他兵分两路，一路呢奔着飞机下来了，一路奔兵营。哎呀，一到兵营却进一听一看呢，把咱战士气的，就见那小日本给里边喝的一个个的张牙舞爪啊，在这地上跳舞呢，跟那妖魔鬼怪群魔乱舞一样，就像阴曹地府那些恶鬼一样。顺窗户扔进好几个手榴弹去，扔进去。有一日本兵正在这儿扭呢，叮叮当当一跳，梆，这手榴弹掉地下了。由于那线儿啊，它燃烧的时候得7-8秒，它长。没响的时候，这日本兵还捡起来了。猴子什么的干活？刚一看，响了，哇，这可就打起来了。这儿一打起来，一开始这个日军呢是被打得蒙头转向，毕竟人家200多人呢，赶明白过来了，开始组织反击呀。由于贴身近战，肉搏战开始了。这里边呢，咱们军队吃了亏了，吃了什么亏了呢？日本兵的枪上全有刺刀，咱们这个枪上大部分没有刺刀。只能搁那枪把子砸呀。这机场打的好家伙，那么飞机那边啊比较顺利。赵崇德是一声令下，这个战士们端枪往这飞机上扫射。赵崇德一想，这哪能行，这得多人能把这飞机打着喽，朝那飞机肚底下扔手弹。好嘞，好家伙，战士们分头把手榴弹拿出来，往这飞机里扔下去。

0: 一片片火焰，好家伙，这飞机着了！哎呀，守卫机场的日军呐，您这人家是来炸飞机，这飞机要没喽，上方都得把我们杀了，玩命吧！开始是绞杀在一起，赵崇德指挥战斗，可突然来了颗子弹，把赵营长打伤了。 心血崩出，警员赶紧扶住赵崇德，营长，别管我，打！可没想到这个日军组织的很快，人家都重家伙，咱们得说呀，八路军吃亏就吃亏到武器上。那小日本那个武器好啊，全是重机枪啊，他上边啊有一炮楼。 这个炮楼上边这个机枪手，一开始拿这个枪没敢打，为什么？八路军和日军在一起绞杀，他分不出敌我，所以一开始来回他这个歪八路机枪来回这么找，他就寻哪边八路军多往哪边打。可杀在一起的时候，他没敢放，后边有这么一哨佐，这小子眼睛都红了。
1: 也别管是咱们人了，还是八路军了，你就打吧，飞机都炸了，交代不了了。好家伙，这日本兵啊，敢那恶魔了，也不管自己人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0: 们可杀红了眼了，营长牺牲了，要为营长报仇。激战了一个多钟头，20多架飞机全部被炸毁，这个日军呢伤亡惨重。赶这副营长一看呢，行了，赶紧把赵营长尸体背回去，撤，完成任务了。赶夜袭机场的部队虽说有些伤亡，但是还是撤出来了，飞机全炸了，打了个大胜仗啊。有的电视机前的观众还琢磨呢，啊，这说了好几集，在这个宏大的战争背景下啊，我们讲的都是一些悲壮感人的小故事。这些大背景下的小故事啊，您可要知道，是一个个鲜红的血肉之躯，一段段感人肺腑的故事。它让我们看到了日军残忍的侵略，以及中国守军奋力顽强的拼搏。一个赵主德倒下去了，千万个赵主德会站起来。那么面对着日本侵略军的疯狂炮火，最终取得胜利的人将是我们中国。阳明浦机场战斗啊，使日军失去了空中的突击力量。这飞机一炸，它在这个空中就不是那么有优势了。那么这也减轻了国民党军队在忻口方面作战的压力。然而正面战场，日军的炮火越发猛烈疯狂。这个机场被炸以后，日军呢又增援30多架飞机，对这个中国守军是狂轰滥炸。日军占领了淳县和这个原平以后啊，忻口一线的守军阵地就暴露在日军火力之下。日本军队企图是一举吞并忻口，是直逼太原。阳明浦机场的战斗大大减轻了国民党军队在忻口方面作战的压力，但是日军的飞机依旧陆续不断地来到前线，中国军队在忻口会战中丝毫没有一点优势。与此同时，在正面战场上，1937年10月10日，板垣师团从代县向忻口前进， 两天后，5000多名日军在30多架飞机、50多辆坦克和50多门火炮掩护下，向守军南怀化阵地及严庄阵地发起猛攻。战斗持续了几个小时，南怀化沿河工事被毁，守军死伤严重。日军强迫渡河，突破南怀化阵地。第九军军长郝梦龄派出2个团增援。卫立煌派出1个旅配合夹击日军，两支部队激战一整天，击毙日军3000多人，击毁日军坦克22辆，恢复了南怀化东南高地。经过几次拉锯战后，中国军队与日军形成对峙状态。考虑到南怀化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因为它关系到忻口战役的全局，中国守军呢决定集中5个旅的兵力全歼南怀化日军，又派第8师啊从旧练庄向前后城行动，夹击日军。而此时呢，就在这个第9号战备窑洞的守军前敌总指挥部，郝梦龄军长正在指挥作战。看地图呢，紧锁的威风。那么这时山西雁门关呢已经失守，晋北的忻口就成了山西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第1道防线。郝梦龄于是率部队在10月初先期到达了忻口前线，负责坚守忻口以北的龙王塘、南怀化、大白水、南谷县的主阵地。郝梦龄1892年2月18日生于河北省一个小村庄，家庭世代务农，他家境十分贫寒，只读了3年4书便被父亲送到一家杂货店当学徒，后因不堪忍受老板虐待跑出当了兵。在部队中他勤奋好学，先后把他送往陆军军官小学、保定军官学校学习。从1921年起，郝梦龄在卫三部任营长、团长，后升为第9军副军长、军长等职。郝梦龄将军呢，为人正直，处事严谨。他身为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却没有吸烟呐、酗酒啊、赌博呀、乱七糟那些恶习。他喜欢读书。你要到郝梦龄的家中，他家中啊，购买了大量的古籍珍本呐、其中有半堵墙高的24史。还有各种兵书、战策，有影印的藏经、碑帖，有康熙字典、词源，方方面面等等书籍。他常以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像什么岳飞、文天祥、史可华等忠臣义上的历史故事来鞭策自己，并教育部下及其子女。杨明浦机场战斗缓解了忻口战场上的压力。忻口战争的前敌总指挥是郝梦龄军长，在这位好军长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呢？1930年12月开始啊，这个蒋介石是多次发动对中国工农红军围剿。郝将军呢，看到连年内战使人民遭难、血流千里，深为同时操戈而悔恨。到了1934年，蒋介石

家中还有事儿，我呢就卸甲归田，万望委员长你们答应。蒋介石一听，那哪能行？你是我手下一员干将，你能杀能打，懂兵书，懂战策，有文化啊，这不行。哎呀，孟明啊，说这些乱七八糟的，现在是国难当头啊，正需要你的时候，是不是？你应该挺起胸膛。不行，好家伙，没批准。而且呢，蒋介石啊，把郝梦龄是调往贵阳等地，负责修筑、保养公路。因为蒋介石知道，我让你去打红军去，你不愿意，你修公路去吧。好家伙，把这郝梦龄弄成这个养路工。干好将军，一个能杀惯战的军人，不能到沙场上实现自己的价值，却只能每天在这里修公路，心里总是觉得自己抱负不能实现。哎，也罢，不能打仗，一打仗去打红军去，那就修公路吧。就在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了。郝梦龄呢，此时正在四川的途中，得到这个消息，立刻自重庆返回部队，请求北上抗日。他在这个请求报告中写道：我是军人，半生来光打内战了，对国家毫无利益，日寇侵占东北，人民无不义愤填膺，现在日寇要灭亡中国，我们国家已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我们应该去抗日，应该去和敌人拼。他把这请战书递上去了，也不知道什么原因，这国民政府军事当局啊还没批准。那么郝梦龄呢，又再次请缨啊，要求当局允许他率部出征。军事当局见其报国心切，加之这个华北前线吃紧，才批准他由贵阳率部北上。郝梦龄将军在北上抗日出发之前，下定以死报国的决心呢。这个部队途经武汉，郝梦龄呢就利用部队休息的时间回来趟家呀。在与这家人告别时，儿女们都不愿意父亲奔赴战场，更小一些的还抓住父亲的手啊哭喊着。郝梦龄为大女儿理理头发，为小女儿整整衣服，语重心长地说：孩子呀，爸爸爱你，也爱我们的国家，现在敌人天天在屠杀我们的同胞，大家都应该去杀敌人，如果国家亡了，你们也没有好日子过。他把一封写好的信交给大女儿慧英，嘱咐他的女儿：这是留给你们的信，等爸爸走后3天以后你再拆开，这里有父亲对你们的嘱咐。15岁的慧英似乎有什么预感，她觉得这个父亲呢、出征跟往回不一样，似乎有什么事情要发生，她硬要当场拆开。郝梦龄呢就不干：孩子你别拆开。这爷两个就争来争去，结果呀这信被撕成碎片了，就扔到地上了。郝梦龄一看：孩子，等我到阵地之前再给你写信吧。转身走了。郝梦龄请战杀敌，率领部队路过武汉老家，回家看望自己的亲人。在临走时给家人留下了一封信，告诉大女儿3天后再打开，可是大女儿非要当场打开，在父母争抢时心碎。由于军情紧急，郝将军奔赴战场。大战开始前一天，郝梦龄对家人留下最后一声。请您继续收看《解放之路》遗书。那么，在忻口会战正式开始的前一天，郝将军又给妻子写下了最后的遗嘱。我自武汉出发之时，已经给孩子留下遗嘱。此次抗战乃是民族国家生存的最后关头，如果我牺牲了，只要国家存在，子女教育
当然不

0: 问题，别无所念，爱妻保重，就写了这么封信。哎呀，非常感人呐、啊！那么这些慷慨悲壮的语言，表明了郝梦龄为国捐躯、抗战到底的决心。10月11日，著名的忻口保卫战开始了。指挥进攻忻口的是日军指挥官第五师团的板垣征四郎。这次啊，这条狼啊，要找回平型关那个面子，他早已憋足了一口气，玩了命的调用重兵是攻打忻口。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生旦净丑，锦绣连庆争艳，邦生秦韵，戏里戏外连堂。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缤纷电视台的连堂节目。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华诞，深情回顾党的奋斗历程，热情讴歌党的光辉业绩，继续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我们重温共产党诞生的历史和革命先辈时代楷模为党为国家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无怨无悔的感人故事。100年星火燎原，100年征程万里，100年江山多娇，100年信仰更续。在此让我们不忘初心，再次重温由临汾市小梅花谱剧团演出的红色经典杜鹃山。杜鹃山讲述的是在湘赣边界的杜鹃山有一支农民自卫军揭竿而起，因系自发斗争，三起三落，濒于覆灭。在党代表柯湘的帮助下，这支农民自卫军认识到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最终这支自发的农民自卫军正式改编为工农革命军，开赴井冈山与红军主力会师。

在上期节目中，面对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柯湘沉着冷静，识破了敌人的阴谋诡计。他遵照上级指示，当机立断，采取敌进我退的策略，把部队转移出山，汇合主力，粉碎来犯之敌。命令李时坚带队守山，自己率领尖刀班雨夜出骑兵，飞渡鹰愁涧，营救雷刚。而在山上，叛徒温其久趁柯湘尚未到来，借口转移，欲拔掉红旗，带队投敌。李时坚与他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0: 你果然赌气。
1: 莫与毒蛇战，且下十担冤仇。抗毒蛇战，兵无邪不之恨。
0: 什么？兵无邪不之恨？你哪里想得这气？可见半月前金刚山还来几个人？
1: 一男一女两个人。
0: 女的是可笑，
1: 男的乔昭星。
0: 可笑手上未住，
1: 昭星不是新的。
0: 可见那昭星他是可笑的什么人？
1: 什么人？
0: 结婚相
1: 如此深仇大恨，却从未。

0: 请你三位一起上去。
1: 快枪！
2: 最近上链接方向转移，给我烧你发钱。
1: 转移？
2: 不。
1: 转移？孙俊基转移出事。好，木计划要完单。
3: 听我问。
1: 我马上带兵去猴山。
3: 真上了。
1: 只有你正脸消息看官。不过你大无名利，要挖出真头一千天。
3: 这里呢？
1: 只有一个半。只要守住妖刀一些线，他们插铁胆刀挡前。
3: 奏先保佑，一切如愿。
1: 可敬，可敬，你就是借假转移真铁玉，为又给我了。

0: 清风未歇，老雷，你领大家看成云间，火速退山。
1: 你
0: 莫待敌人军要临县，掩护你们暗船我劫。
1: 不，弟兄们急需逆行船正路。
0: 战友们看一棍，往念一船。
1: 莫雷个梦中冒险，造成如此局面，背后人物应由我承担。
0: 身子墙上血迹斑斑，饥寒交困，不宁栽赃。
1: 敌众莫挂枪手林丹，形势危险，莫心不安。
0: 你来谈。这丛林是平章，虽是是强干，下不胜防。天，瞧你。

0: 柯湘回山清除了叛徒，显示了他力挽狂澜的大气魄。血的教训教育了雷刚，柯湘语重心长地告诉他，农民武装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自此，雷刚成为一名真正的战士，农民自卫军也与红军主力会合，消灭了毒蛇胆，也正式改编为工农革命军，开赴井冈山与红军主力会师。
1: 不要万古大罪，
2: 满口谎话毫无根据，
1: 不是先进不有权之分。

0: 大哥白天贸然下山，小弟也有责任，对我旧人心切，太重感情，就是你造成大错，我赔偿。千错万错，我该违抗命令，上级指示必须坚决执行，赶快传你吧。是见不得人呐、啊！
1: 等待六个月回来，不能见据王东。
0: 给传到外处去，转都
1: 会花难缠中弟兄。
0: 大哥，要是天一亮想都不成，多大事？你若那个劝进不过，你后悔莫及，罪名不轻。你对不起杜妈妈，你对不起杜贤清，你对不起旧臣之家烈心魂，你负不了大。
2: Thank you.

0: 问回夫，你也很着急呀？
1: 哦，对，眼看日落星期，
0: 应当赶快转移。
1: 哎，这也不是久留之地。
0: 你说说，从哪里突围以交友的？从后山。
1: 已经工作很严密，
0: 那只能绕道迂回。
1: 好，
0: 趁我有二分不保的。
1: 英雄所见，父母也这么考虑。女儿估计不是但一向不合于咱们，会成名贫夫和他的外国亲求他染污，了无问题。
0: 问回夫想得很周密，你真是飞机了心计。
1: 为了革命，抵挡真心竭力。
2: 哼，你到底为谁尽心？
3: 你究竟为谁竭力？
4: 为什么要带下囚鸟？
5: 为什么要抹杀红旗？出去！出去！
1: 大代表，
0: 你出卖革命，他爹偷你！
1: 你血口喷人，他太爷！
0: 群臣怒下，要平要决，把门杀了。
6: 看后各位弟兄，你比豺狼还狠！告诉你，刚才我一出山口，为大代表找指纹，你的心已经交不了大代表，你的诗我已全部招人。
0: 问起旧河的人暗中勾结，他们早就来望平凡，不说但仗我不望你大下山，他你为何为我阻拦，如今又想称我为己，把我为天津女儿帮你保回权，血火战士为土匪夺你坟葬打回权，我请求你置革命于死地，为权尽孝。

0: 头上套用，欢迎你负伤。
1: 是。铁大将，大将呢？

算的好。好。

对不起。

打什么劲？

观众朋友，重温红色经典杜鹃山，今天呢就播放到这里。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新，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到今天风和日丽的和平岁月，中国共产党始终带领着全国人民披荆斩棘，攻坚克难，锲而不舍，用血水和汗水谱写出一篇篇时代的讴歌与壮举，创造出一个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好，观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更多精彩就请您登录临汾广电网来观看我们连堂栏目的更多精彩内容。还是那句话，连堂栏目咱戏迷的乐园，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秦始皇啊现在已经到了这个狼爷了，打算再一次找着那位啊徐福。他就啊问徐福，你这药到底给我求来没求来啊？这个徐福这小子借着求仙药为名逐年的领取这个费用，到现在领的这个钱可不老少了。他本来是在海上逍遥啊，他到哪找那个长生不死的药去？这一次突然的听说秦始皇宣召，直吓得魂飞魄散。心话说，我万的一的，要是让这个秦始皇怪罪下来，我这小命就没了。他反来覆去的一琢磨，哎，突然的灵机一动，于是又生出一个蒙骗秦始皇的妙主意。他绘声绘色对秦始皇说什么呢？陛下，臣呢，连年的航海，好几次都到了这个蓬莱了，偏偏海中有这个大角鱼啊作怪，兴风作浪，拦着我们的去路，故此啊不得这个上山求药。臣想这个仙药不是不可以得到，但是必须挑选一些个弓箭强手，乘船同去，除掉这个角鱼。这秦始皇一听，您猜怎么着？不但没责备他，反而信以为真了。他立即的选了数百名的弓箭手亲。

0: 自带领到了大海里的去寻找这条大角鱼。秦始皇从这个狼爷启程，在海上航行了数十里，可没见着什么大鱼啊。再往前行啊，到了知府，总算碰上一条大鱼啊，若沉若浮，巨灵可辨的。那阵那鱼啊，反正也多，它不像现在。各弓箭手齐力穿脱，猛地射出了一阵的这个箭，刹那之间血水漂流，那大鱼啊受伤而死。秦始皇指大鱼为这个恶神呢，现在呢把他杀死了，自然呢满心欢喜，于是派人传告徐福，哎，这回行了，没鱼了，你再一次出海求药吧。徐福啊将原有的船只载着呀数千名的童男童女，又载了许多的粮食物品，航海东去寻找地方谋生，从此再也没敢返回来。传说呀，漂流到这个现在的日本，哎，日本的500童男童女不是徐福给带去了吗？哎，就这么来的这个典故。所以说为什么日本人又蒙又骗呢？这个劣根怎么来的？哎，就是这么来的。这个秦始皇指挥着船队在海上飘逛了好一阵儿，一盼再盼也盼不来徐福啊，他未免也有点劳累过度了，感觉到支持不住了，只好传下诏令登陆西环。六月间行到了这个平原津，就是现在的山东省啊平原县的西南，他就得了这个重病了，寒热交作，连饭都吃不下去，白天还能勉强的支持，一到这个夜里他心神恍惚，一会儿觉得烈日当头，他正在一望无际的沙漠里头艰难的跋涉，凡可难当之时，哎，突然就看见一丛的绿叶，哎呦，这阵他吸了一口甘露，沁人肺腑，然而仅仅是一口水，既解不了渴，又给不了立即冲出这个沙漠的希望。一会儿他又觉得寒风彻骨，冻杀人也，他正在跟这个鬼神交战，对方啊怪物阴阴的，旌旗飞扬啊，滚滚盔明，层层甲亮，直杀得他招架不住，连气儿都喘不上来。秦始皇啊渐渐的昏迷了，不省人事啊。随驾的医官呢切脉禁药全不见效，好容易到了沙丘，就是现在的河北省广宗县的城北，这阵已经进入了七月，他的病情更加的沉重，差不多要归田了。李斯这阵心急火燎，李斯想什么，万一始皇死于途中，后事该如何料理，皇位由谁继承啊？本想向这个秦始皇起问，可是始皇平常啊最忌恨就是一个字，什么字？死。到这阵谁敢开口，等始皇自己觉得实在不行了，这才把啊李斯赵高二人招到跟前，让他们草拟诏命，穿长子扶苏速回咸阳守候丧葬继承皇位。这个李斯赵高啊刚把这个诏命拟好交给秦始皇过目，始皇呢命令盖上这个玺印，速派使者送达扶苏。这个话还没说完呢，哎，闭上眼睛结束了秦始皇大有作为又残酷暴虐的一生。始皇死的时候年整50，总计在位37年，从这个自称皇帝时起啊算起来是12年。秦始皇一死，李斯可慌了神了，这沙丘离咸阳1000多里地，几时才能赶回去？万一皇帝死讯传出去，准会引起天下大乱。他思来想去，终于决定密不发丧，等回到这个咸阳以后再说。李斯呢跟这个赵高胡亥暗中的商议一番，决定将这个秦始皇的遗体安放在一辆遮阳通风的这么一辆车上，放下这个车幔，外面人呢任马也看不见，除了他们几个人之外，其他的大臣呢都蒙在这个鼓里头，以为啊皇上还活着呢，每天呢照样呢送饭呢送菜，百官奏事由他们转达批示。与此同时呢，李斯啊急忙的催促赵高发出喜书，迅速的招这个扶苏回这个咸阳继承皇位。不料赵高心怀鬼胎，背着李斯藏起来了，他不发，还偷偷的找到胡亥，说什么呢， 先帝临终的事儿，只给公子扶疏啊立了诏书，要他呢把这个兵权交给猛阔，速回这个咸阳。扶苏一回，四立为帝，没有公子您的份儿了。这玩意儿怎么办呢？胡亥一听，哭丧着脸儿，那父皇没有遗命，分封诸子，儿臣应该遵守。那我没别的办法，那您说我怎么办呢？赵高这是压低了声音，不停地眨着眼睛，露出了一副狡诈的影子，细声细调地说：“公子，你错了。如今天下大权全在公子与我及丞相手中，愿公子早拿主意，须知人为我治，与我为人治，情形是大不相同啊！眼巴前之机，怎可错过？”
1: 啊！
0: 这个胡亥一时他醒不过神来。大张着这个嘴啊，露出门牙来，到这阵眼仁啊，都拧住了，都不动了。赵高一看左右没人，眨巴眨巴这个眼睛，把这个嘴啊伸到胡亥的耳旁，喜数就在我手，还没有发给扶苏，咱们想个办法，公子您就可以继承皇位了。这胡亥一听继承皇位，到这阵他可就动了心了。他沉吟了一下，故意叹了口气，哎呀，这个事情得跟李丞相商议，不知丞相意下如何。倘若丞相不赞同，这事情怕也难成啊。赵高一听啊，臣自能说动丞相，不用公子费心。说完了，他小心翼翼的往四下看了看，而后肩膀一扇一扇的，蹑手蹑脚的去找这个李斯。胡亥望着他的背影，心中啊就仿佛有一盆火呀，舌头根子干得发挺，早把他父亲死这个事情忘去了，只想着那个皇上的位子。咱说要简言，这个宦官赵高见到李斯，李斯劈头就问：“主上遗书发出去没有？”赵高微微一愣：“这遗书现在在胡亥手中，我正为了此事来与君侯你商量。今主上崩逝，外人尚未闻之，就是主上临终遗嘱，也只有你我二人预先知道。究竟继位太子为何人，全凭你我口中说出。”
1: 啊！
0: 李斯一听这话，只惊得心头突突乱跳，这凭空的闷雷使他没了主意，皱了皱眉，大惊道：“你这话从何而来？这是亡国之言。”赵高先是潸然一笑，紧接着这眼珠啊注满了兴奋：“君侯不必作惊，我有五件事情问君侯。”“
1: 问什么？”“
0: 第一，你的才能可及猛阔否？”“二，你的功绩可及猛阔否？”“第三，你的谋略可及猛阔否？”“第四，人心无怨，你可及猛阔否？”“第五，论于皇长子扶苏的情好，你可及猛阔否？”
1: 这
0: 李斯经此一问，把脑袋垂下去了：“
1: 是朕这五件事情我都不及猛阔，不知为何问起这些呢？”
0: 赵高啊摇头晃脑：“我身为秦宫内官司仪，在宫内侍奉二十余载，是皇帝有二十余子，哪个不熟识，哪个不认识，哪个我不知道他的秉性。长子扶苏刚毅勇武，君侯当初主意坑儒，他建祖未成，被派往了边郡。如今如果说立他为帝，他必用猛阔为丞相，君侯之位岂能保全？我奉诏交西胡亥，送西秦法，见他还很仁厚，何不立胡亥为帝，共成大事呢？”
1: 哎呀，
0: 李斯这阵心里乱乱纷纷的，理不出一个头绪，但是他仍然不肯马上答应，一边叹息一边心事重重地说道：“哎，我本来是上蔡一普通百姓，蒙主上宠信提拔，做了丞相，位之通侯，子孙后代也都为官，事到如今岂能做出对不起先帝之事？依我之意，还是遵先帝一命，由扶苏继承皇位，愿君不要再胡思乱想。”
1: 赵高一听啊，气得紫胀着面皮，不由得露出了一副的凶相，阴狠狠地说道：如今权柄已握在公子胡亥手中，我遵从胡亥旨意前来说服丞相，丞相若执意不肯，定要惹出大祸。丞相您老成练达，应该明白利害，待灾难降临，祸及子孙，那可就后悔莫及啦。
0: 是这，
1: 李斯一听这话害怕起来呀，心里想此事关系重大，胡亥赵高已经串通一气了，倘若我不从必有其祸，从了又是这。到这阵愁眉苦脸思索了一阵，禁不住仰天长叹：主上不负臣，臣却要负主上了。什么意思？答应。赵高一看李斯应允了，拉着他一块见胡亥呀。见了胡亥他说什么呢？臣奉太子命令将事情说至丞相，丞相愿意遵从，现一起来领命。哎呀，到这阵李斯嘴唇打着哆嗦，欲言又止。这胡亥怎么样，将错就错，顺势把他们俩拉进了密室，经过一番的筹划，当下假造了一份诏书啊，拖延是秦始皇的遗嘱。这个伪诏啊，规定由胡亥继承皇位，与此同时以始皇之名指责扶苏为子不孝，猛阔为臣不忠，要他们两个马上自杀，不得违命。伪诏盖上这个玉玺，由这个赵高啊找了一个心腹作为使者，给这扶苏跟这个猛阔送去。因为天气湿热，秦始皇这尸体现在开始腐烂了，免不得呀就得冲出啊一股臭气。这个赵高深怕自己的诡计被人呢识破了，于是派人呢买来了大量的鲍鱼，每辆车上都得搁一些个。这个文武百官不明白，你这干嘛也不吃，你搁着鱼干嘛？运回咸阳去。运回咸阳都成臭鱼了，但是谁也不敢探问呢。这个鲍鱼有臭气啊，跟这个尸臭混在一起，谁还能辨得明白呀？咱们且说赵高派出的使者到了这个上郡，把这个伪诏交给了扶苏跟这个猛阔。扶苏啊本来就是一个大孝子，见到诏书啊就想自杀，猛阔啊这阵急忙抢上来啊，劝止道啊：哎呀公子且慢，皇帝交给我30万人马守卫边疆，令公子监督，你我身负重任，不得皇上的重用，不得皇上的信用，能到今天吗？如今只凭一个使者到此就要自杀，安置他们有没有诈谋？依我之见，不如派人向皇帝请示一番，如果属实，到那阵死也不晚呐。扶苏一听摇了摇头啊，淌下了两行热泪呀。父让子死，不得不死，一死了之，不必再请示了。说完了拔剑一挥，倒地自毙。猛阔呀，猛阔可不一样，猛阔不肯糊里糊涂的自杀，他把兵符交给了大将王离，让这个使者呀压着自己去往这个扬州。这个扬州在哪儿？陕西啊，张北西北，到这个扬州的监狱当中等待着处理。且说赵高等人一路的催促，日夜兼程啊，越景境过九原，终于回到了咸阳。可巧赵高派出的使者这阵也从啊上郡回来，报称扶苏已经自杀，猛阔就拘啊，就把他拘起来。胡亥、赵高、李斯三个人心中暗喜呀。紧接着他们公布了秦始皇死亡的这个消息，给他发丧出殡。胡亥呢也就登基啊称帝了，称为啊秦二世，接受百官朝贺。这个胡亥一做皇帝，赵高就升为了郎中令。郎中令啊就是皇上左右啊亲近的高级官职。李斯呢仍旧为这个丞相。这个胡亥当了皇帝之后，猛阔的事下又兜上心来了。他觉得这位大将没有什么对不起的地方，他既不会像同胞兄弟那样跟自己争夺这个皇位，又不会对这个朝廷构成威胁，于是就打算啊释放他。做贼心虚的赵高原本跟这个猛氏兄弟有这个夙愿， 定要害死这个猛阔才感觉到放心。

名将有功于国家，今天陛下将他诛杀，臣以为不可。二世一看，这少年非是旁人，是自己哥哥的儿子子婴啊。到这着，他不屑理睬，喝退子婴退下，当即派出使者携带诏书直往扬州啊。这个猛阔在狱中接到了诏书啊，就知道这是赵高的主意，非常的气愤。当今二世皇帝重任奸臣，诛杀功臣，必不可长久治国，想我蒙家祖祖辈辈为国家效忠立下无数的功劳，如今我虽然说关在狱中，但是只要招呼一声，30万将士立即会起来造反，可是为了不负先辈教导跟先帝的恩德，就是死了也不能背叛朝廷，臣不畏死，只是陛下如此的昏庸残暴，天下的百姓此后恐怕要遭殃了。使者在这看了看猛阔呀，冷冷地说道，我是奉命而来，就是为了让你死的，别的事情我管不着。哎呀，猛阔无奈望空长叹的，我要何罪无辜而死，说着话哆了哆嗦的端起一杯毒酒，扬了扬脖子，一下灌入了肚中。秦二世跟赵高虽然说杀害了蒙阔，但是心中仍然不安，因为他们在这个沙丘篡改诏书的事情渐渐的可就漏了风了。扶苏虽死，但是二世还有20多个哥哥呢，这些个公子明里不敢讲，暗里并不服气，常常的得发一些牢骚。秦二世他心中有鬼，招来赵高啊，沙丘之事诸公子已见闻之，他们要跟寡人争夺皇位，这便如何是好啊。赵高一听，臣心里早就有了这个话，一直未敢直谏，说着话他扫视两旁，秦二世明白他的意思，当即屏退了左右，侧耳静听。赵高接着就说，先帝本来有20余名公子，陛下最为年少，却继承了皇位，他们怎肯服气，就是那朝中重臣虽似冒从，但是心中也是样样不乐，以臣之见，陛下必须大振威力，雷厉风行，将所有兄弟及旧臣一体除去，另外得启用一般的新人，这样一来陛下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哎呀，秦二世一听连连的点头，对对对，就把这件事情交给赵高让他处置了。赵高密受军命，胆大无忌，再加上这小子心狠手毒，害人有方，首先逮捕了6个公子跟10个公主，把他们押到一个叫杜，这个是哪儿啊，西安省的东南这个杜的地方，统统的杀死，紧接着又抓了12个公子，把他们一块押到了咸阳闹市，斩首示众，众多的公子公主啊冤枉而死，无处申诉。有一个叫将吕的公子，同他的2个同胞弟弟被一同囚禁在内宫，这个将吕啊不服，责问这个官吏为何拘捕他，秦二世啊遣使者前来宣告说什么呢，公子你呢对这个陛下不忠，罪当就死。将吕申辩呢，说我弟兄3人秉性忠直，朝廷上有事情我从来就没有啊失过这个礼，宗庙上有事我从来就没失过节，奉命应对我从来就没有过言语的这个差错，如何叫不忠呢？这使者就说了，我是奉诏行法，不敢再说别的。这将吕一听，扬手大呼，叫了3声的苍天呢，同2个弟弟抱头痛哭一场，一块是拔剑自杀呀。还有一位公子啊，单字名高，公子高，虽然来说他没有被抓起来，但是自料不能被免死，本来啊打算逃走啊，但是又怕连累家事，苦思冥想，终于想出了一条舍命保家的方法，他含着眼泪给秦二世上书一封，信中说什么呢，先帝在地下长眠，一定十分的寂寞，当初先帝在世时赏我锦衣美食宝马宝车，如今为报答先帝恩德，我情愿以身殉葬到地下去服侍先帝。这秦二世一见公子高
主动的求

0: 子心里十分的这个高兴，禁不住啊自言自语说道，我正发愁找不到理由来处置他呢，没想到今天他自己来寻死，这一下省得我费心了。这阵二世将原书批准，还假惺惺的说公子高啊孝心可嘉，赏赐他家属10万钱用以料理葬事。秦二世胡亥在这个诸路宗室的同时，对朝廷上那些个略微有意义的大臣们也是一个个的杀掉，此时朝廷内外人人自危，就是丞相李斯也感觉到此时此刻难保下自己的性命，时时有伸手分家之嫌，整日间兢兢战战，战战兢兢，惶恐不安的糊里糊涂的秦二世，既看不到整个朝廷乱哄哄好像一锅粥，更看不到四方反秦怒火是越烧越旺，很快就烧到他的脚下，这才有昏胡亥、程虐、施苛政、庄稼人奋起反秦报。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了这个秦二世呢，他靠玩弄这个阴谋登上了皇位，精神空虚，心情紧张。除了他的老师野心家赵高之外，满朝文武大臣谁呀、他都不敢相信。对秦始皇治国安邦的雄才大略，他一点都没能啊继承。但是对秦始皇那个享乐呀、腐化、残暴、专横的这一方面，他是全盘的承袭过来，而且有过而无不及。单说一天上朝，有一位胆子壮的大臣问他说，陛下，您为什么要当皇帝？这个秦二世捏斜着眼睛，扬着头，鼓着两腮呀，喘着这个鼻息，漫不经心地说，您说他这模样咱还没法形容，朕高坐皇位无不是为了用这个域内所有来满足一人之享乐，这乃为帝的可贵之处。今后凡耳朵想听的、眼睛想看的、心里所喜的，朕都要取来。那位大臣一听啊，顿时感觉到天旋地转，似乎强大的秦帝国眼看着就要崩溃了。这阵他的惶恐还有烦恼都在这阵迸发出来了，全身的血涌到了头顶。他也不管秦二世愿意不愿意听，大声的陈奏道，陛下，臣以为我朝刑法也太严酷苛虐了吧，仅死刑就有赐死。什么叫赐死？就是强迫着自杀，枭首，枭首就是砍下脑袋，

悬挂起来，绞、戮、坑、定杀。什么叫定杀呀？就是沉水溺死、腰斩、剖腹、凿颠、抽肋、体解、折、烹。这个折呀，就是割裂了肢体；烹啊，就是放在锅里煮死。并且啊，这个烹啊，还得有个解释。有人说这个烹啊，是用这个油啊叫烹，用这水啊叫煮。还有车裂就是五马分尸、鹿尸。夷三族，什么叫夷三族？全家还有亲属一起被杀光，聚五刑。什么叫聚五刑啊？就是案犯备受这个刺面、割鼻、断指以及鞭打，还有这个枭首，各种的酷刑啊。说这位大臣啊，看着这位秦二世皇帝陛下，说这些个刑法当今冤狱便于国内，刑案以千万计，监狱就像集市一样热闹，刑犯呢冲塞了道路，新帝初登位当应该轻刑薄赋，让老百姓得以喘息。不料陛下仍然将人命视为草芥，在安葬先帝时一声令下，竟让陪伴过先帝而未生子女的公妃全部的殉葬到地下去伺候先帝安装基努师以及安置宝藏的工匠，未出莫道，又突然封闭了墓门，把大批的工匠活埋在墓道当中，以此法来保密墓中的机密，求万世之安。仅此两项，无故惨死者不知有多少啊！一边哭着一边说，这一番慷慨激昂的陈奏，把文武百官惊得目瞪口呆，瞠目结舌，都为这位直言的大臣捏着一把汗。心想新皇帝一发火，你可就没了命了，不光你的命没了，连你的九族的命都没了。哪知道秦二世并没有注意听，他翻楞着眼睛正在呆呆地想着什么，或许啊想啊想什么呀、啊、想那壮丽啊辉煌的阿房宫呢、啊、想那个宽阔平坦的直道还有驰道，想那些个专门供巡游用的宝车四马。这个秦始皇啊，在位的时候不惜啊耗费亿万的资财，征调了几十万的民夫，营造了那些个穷工极巧的地上的地下的这个宫殿，使得秦朝的赋税为这个古代的20倍，徭役为古代的30倍。老百姓不仅纳粮捐贡，连这个庄稼杆也按规定得交纳一定的数量。秦二世登基之后更加的不惜民力物力，骊山墓刚刚完工，他又大兴土木，重征工艺，继续修这个阿房宫，好做终身的安乐窝，并且继续修直道还有驰道，还征调50,000人到这个首都咸阳进行警卫。他还扩充了皇家的马厩，并且配备1,000辆车马供他使用。这人吃马喂的所需要的粮食粮草啊，均由各地进行转送。听众朋友们，您可听明白了，那年也没有机械化呀，没有汽车呀，连那三蹦子都没有啊，只能是靠人扛马拉呀。困苦不堪的老百姓，今天供粮草，明天出服役，弄得十室九空，家徒四壁，普天忧怨，遍地哀鸣。就这么着，秦二世还嫌不够，又规定了运送粮草的服役一律自带干粮，不得吃咸阳附近300里以内的谷物。您琢磨琢磨，这还让人活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黎民百姓实在是没办法忍受了，只有起来反抗。在秦二世元年，也就是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在东方举起了反抗的一旗，消息传来，朝野上下乱乱纷。秦二世招来了30多个博士询问此事，有人说啊这是造反，有人说啊这是强盗，都主张派兵啊讨伐。秦二世一听啊，立即的满面的怒容啊，脸呢绷得紧紧的，露出了一副想怪罪。

都不敢多嘴了。这阵有一个候补的博士，他叫啊苏孙通，您听都不敢多嘴了。这阵有一个候补的博士，他叫啊苏孙通，您听这名字多绕嘴呀、啊。叔叔的叔，孙子的孙，通晓的通，加在一起，苏孙通。这苏孙通啊，笑嘻嘻的站了起来，不慌不忙的对着秦二世就说了。陛下，臣以为诸位博士所言都不对呀。如今呢、啊，天下统一呀、啊，民间的兵器全部收集起来销毁了。英明的皇帝在上，法令的通行全国，百姓安居乐业，官吏个个的称职，四方尊奉中央，哪有人会起来造反呢？谁干那个事儿啊？陈胜吴广那些人不过是一伙小头而已。何必烦劳陛下来议论呢？地方官吏啊，会马上把他们抓起来治罪的。您放心吧。秦二世一听这番话呀，转怒为喜，连连的夸赞：“嗯，讲得好，讲得好。”当下就提拔了苏孙通啊，这个官职，赏他20匹呀、啊，这个布锦，还有一套新衣裳。说那些个碰了钉子的博士，这心里直骂这孙子。说他为了向秦二世讨好，竟然当面撒谎啊！其实啊，苏孙通啊是个聪明人，他已经看出秦二世昏庸无道，秦朝啊，这个末日即将来临。等到领取了赏赐之后，他就偷偷的逃出咸阳，投奔义军去了。咱们花开两朵，单表一枝。且说啊，这首举义旗的反抗。秦二世的陈胜吴广二人也是实在不凡的。陈胜又叫陈涉，他是啊阳城人，就是现在的河南登封县的东南。少时啊家贫，10几岁就给啊财主家里头当这个务工，受尽了剥削跟这个欺凌。但是他很有志气，总想着改变富人酒肉满席，穷人忍饥挨饿的坏事道。单说有一天，几个男子在这个田地里干活，一个个光着膀子，打着赤脚，手里头握着又笨又重的这个镐锄，不停的劳作。当空的烈日就像一个大火球啊，烤的人透不过气来，土地散发燃烧似的气息，一阵干燥炎热的风吹过来，卷起了阵阵的黄尘，每个人脸上都是汗水，不停的用粗手抹着。当这个太阳西斜，大家伙实在是精疲力尽了，于是放下手中的锄镐，凑到啊地边树荫下，略微的喘了口气。几个年纪大的索性躺在地上，一面舒展着筋骨，一面望空哀叹。其他人面孔啊迟滞呆板的，闭着双唇，没有一点的精神。过了一会儿，一个人站起来，但只见他身材魁梧，双肩宽阔，筋骨壮实，很有一股男子汉大丈夫的气魄。他看同伴们都好像啊患了病似的，于是就用洪亮的声音说道：“弟兄们，怎么大家伙提不起精神来？你别看咱们今天穷得叮当响，来日说不定谁就能得着富贵呀，到那日可不能把咱们穷哥们给忘了。”听到这个话呀，同伴们就好像啊干渴难挨的时候喝下了一碗甘甜的泉水，顿时就有了精神头了。有人这阵马上回答：“对，来日富贵了，咱们有福同享。”其中一个年长的叹了口气，摇了摇头：“哎呀，咱们受雇于人，一枚田地，二枚房产，有一碗粗饭甜口就算不错了。哎呀，谁还敢想那好日子？”站着的大汉这阵抬头啊，往天空一望，不由得长叹一声：“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这个鸿鹄是什么？就是天鹅。那意思呢？您那小家巧跟这个天鹅怎么比呀？这个胸怀壮志的大汉就是陈胜。20元年刚进七月，皇帝的诏命搬到了阳城，命令遣发贫民到这个渔阳。渔阳是哪儿？就是现在啊北京的郊区，当然现在不叫郊区了，就是北京的密云区，跟这个天津的蓟县，就是啊这么一个交界点。干嘛去呢？到那儿去啊戍边。

城地方官吏奉诏啊，调发了平民900人，充作了这个士兵，让他们当天出发。陈胜啊，也在这900人之内。地方官吏按着花名册，一个个的查点。一看陈胜身材高大，气宇轩昂，于是委任他为啊屯长。另外一个人啊叫吴广，又名啊叫吴叔，阳夏人。这个阳夏是哪儿啊？河南太康县，也被啊任命为啊屯长。这个吴广敢作敢为，乐于助人呢、啊，又有一身的武艺。陈胜跟他一见如故，俩人就成了知心的好友。陈胜、吴广带领着900名啊宿卒啊前往这个渔阳。地方官怕他们不肯努力前进，中途生变，特派了这个校尉2个人监督同行。人们在两位军官的督促下，率领下翻山过河，长途跋涉，十分的艰辛。好不容易赶到了这个祁县的大泽乡，就是现在的安徽啊宿县的南面，正好赶上天降大雨。这一带地势本来就低洼呀，道路被这个水啊给淹没了，根本的就没办法前进呢。900名宿卒啊暂时的就停下来，等到这个天一亮的时候，然后再急行军赶路。可是偏偏的这个雨啊下个不停，而且越下越大，就好像天国啊打开了一个大闸门，把这个天河里的水啊好全都倾注到人间似的。眼看着沟满壕平，洪水泛滥，四野成了汪洋一片的。人们在这个泥水当中啊急忙的跑来跑去，都不知啊该怎么办好了。入了夜了，这个雨啊仍然在下，整个世界都被这个黑暗严密的笼罩着。人们三个一群两个一伙挤在泥水里呻吟着叹息着，声音啊十分的悲惨。突然有人悲叫一声：老天哪，你存心的杀人哪，老天爷呀，我们怎么的啦，你怎么害我们哪。声音十分的悲惨，一下子打破了雨夜忧郁的沉静。大家伙乱乱哄哄的跟着就叫，有的人就说：秦法严酷，误了日期呀、啊、就得被杀头啊。这个就说了，这里距渔阳还有很远的路啊，无论如何也不能按期到达呀，咱们是死定啦。一说这个话，哭的喊的更多了。您想想，那年呀也没有这个正式的柏油马路，连高速路甭说高速路，连普通的县级公路、省级公路都没有。说这事也有人说：哎呀，自己死了倒不要紧，家中的妻儿老小谁管呢？旁边有人呢也跟着哭啊，这年头活着也没意思，死了就死了吧。陈胜、吴广听着众人的议论，不由得阵阵的心酸呢，暗暗的落泪呀，胸中的深处涌出了痛苦的波涛，几乎忍不住要哭出声来。他摁捺住自己，沉思了一会儿，悄悄地找到吴广，轻声地说：广弟，此处距离渔阳尚有几千里，就是鱼停了上了路，没有一两个月不能到达呀。官家定的这个期限咱们是误定了，难道说我等就甘心的受死吗？吴广带着一股勇气跟这个愤懑，紧紧的握住了陈胜的手。陈大哥，常言道，猪狗急了还得嘶叫几声，更何况咱们是堂堂的男人，我看同时一死不如逃走吧。陈胜这人四下看了看，见这个近处没人，摇了摇头，逃走往何处逃奔，就是有路可逃必然遭官吏普斩，我看走也死不走也死，倒不如领途大事，死中求生。这阵吴广一听，兴奋地举起了右臂，握紧了拳头，用力的。我们二人呢，到这个大泽乡上，到这个市上去，去买一些个鱼来，给大家伙做顿好吃的，好填填这个肚子。这个楚丁韩壮的忠厚老实，一向跟这个陈胜啊接近，接受了屯长任务，立即去办。不一会儿就买了一筐鲜鱼来。伙夫首先连起一条最大的，用刀啊抛开肚子，耶！一看这肚子里头，鱼肚子里头有啊一条绸子，哎，这事儿啊这玩意儿真新鲜。伙夫惊异的展开绸布条，仔细一看，上面写着什么呢？陈胜王三个红字。哎呦，起了起了起了起了，
吓得这个伙夫啊扔了手。

0: 中的刀啊，连连的称奇呀、啊！大家伙闻声啊，都赶过来了，拍手叫绝，抻着头啊，踮着脚啊，争相的传看。果然，绸布条上写着“陈胜王”三个红字。楚丁啊，就跟大伙说了：“弟兄们，我长这么大，不要说看见，连听都没听说过。这鱼符当中还有丹书啊，怪了，太怪了，太奇怪了，这一定是天意啊！”韩壮接着说：“上天授意，说咱陈大哥说不定要成大事啊，这真是穷哥们的福气，咱们是命不该绝呀。”说这个鱼符丹书的奇闻呢，很快就传开了，一传十，十传百呀。陈胜啊，这阵来到人群当中，听见大家伙的议论，于是就跟大家伙说：“哎，鱼符当中哪有这么丹书啊？你们可别嚷嚷出去，要是让那两个监刑的军官听到，我还有命吗？弟兄们平时待我甚好，我说真哥的可别害我。”大家伙听他这么一说，谁还让他为难？于是都住了口了。可是到了晚上，大家伙怎么都睡不着觉，仨一群呢，俩一伙凑在一起咬耳朵，仍然聊着鱼符丹书的事情。这个夜深了，天空仍然淅淅沥沥吊着雨点，时不时的刮来一阵风，吹得树叶沙沙作响。大家伙谈得正有趣呢，突然之间外面传来了奇怪的声音，仿佛是啊狐狸叫的一般。大家伙屏住了气，静静地听着，起初声音模模糊糊的不清楚，后来渐渐地越来越听啊，就像人语。第一声是什么？大楚星。第二声陈胜王。这个声音时断时续，越来啊越清晰可辨了。几个胆子大的弟兄们相约出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吧。走出了不远，找了个黑地方蹲下来仔细地观察。这里头啊，四野是一片荒郊啊，只有西北角处啊有一座古庙，因为天黑什么也看不清楚。大家伙刚想啊往回转，突然又从那古庙里传来了狐狸的叫声，叫的仍然是大楚星陈胜王，叫出来这声音就跟人说话一样。几个人在这疑神疑鬼，再仔细的屏住了呼吸，一边听着一边往那边看呢。哟，到这阵非常惊奇，就发现不光听见了叫声，更奇怪是古庙的周围树丛之中还隐隐约约露出了火光，似灯啊，可不像灯，好似磷火，一会儿啊是这边，一会儿又移到那边，变幻莫测，时亮时暗。过了一会儿，这个火光啊渐渐的灭了，声音啊也渐渐的消失了。几个人当下就议论起来，说这是雨天啊出现的鬼火，狐狸叫出人语来，这一辈子咱都啊没见过没听过，今天晚上竟然出现了此等的怪事，实在是一桩怪事，太奇怪了。第二天一早，昨夜晚间篝火忽明新奇的事情又仿佛长了翅膀一样，很快的飞到了大家伙耳朵里。只有那两个监刑的军官到这阵还蒙在这个鼓里，是一无所知啊。说这篝火孤明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大家伙画了一个是大大的问号。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焚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

0: 来，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早高峰的活力该被美好唤醒，晚高峰的归途该被快乐治愈。双档王牌节目承包你的全天精彩，
1: 早7:30至9:00，早安每一天，时尚生活干货不间断，让通勤路变身充电站。
0: 晚17:00至19:00，果然是你，本土欢乐嗨翻天，消解疲惫超给力。
1: 从晨光到暮色，从实用干货到爆笑陪伴，用声音连接临汾烟火，用陪伴温暖每段旅程。锁定临汾广播，听见临汾的每一天。

Hello Hello， 早上好，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准时锁定收听调频八八九，锁定收听调频九五幺。每天早间的七点的三十分，咱每一天准时跟各位在电波当中共同去见面。各位，今天是周一，跟各位道一声各位早上好。早早早早早早，周一的早晨，各位元气满满的新的一周再一次开启了啊，我们都拥有光明的未来，这句话送给我们收音机前正在收听节目的所有朋友。当然呢，要提醒一下各位，想要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非常的简单，各位只要您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粉，听见林粉的抖音直播间此时此刻也正，我怕我爱听的歌不是你觉得能造起来的啊。或者说咱就是说这个稍微的进行一下这个 PK， 你选一首我选一首，然后呢我们来这个让大家来选择，让大家来评判到底是你那首更燥还是我这首比较燃。

0: 但是有一说一啊，周一的早上确实需要一些这种好听的音乐呀，包括这种比较燃的音乐啊，来给大家去提提劲儿啊。提醒各位，如果说你有一些想要听到的歌声的话，有一些想要听到的音乐的，各位好朋友们，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听见林粉，听见林粉，听见林粉，在听见林粉的抖音直播间当中来告诉我你想听到的这首歌曲，我们稍后的时间也会把你点播的这首歌曲送给你的。
1: 结局仿佛早已注定，终究是被安排的。
0: 那当然呢，节目一开始这个时间段，我们首先先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关注完了天气的一个情况，我们就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啊，就是我觉得那首歌比较燃比较炸，但是我不太知道就是大家会不会觉得就是这歌哎好像是有点那味儿了，大家可以来这个评判一下。然后也期待玉姐啊来给我们进行一首点播，我们来进行一场今天来自于周一早间 First Look 的 PK 啊。然后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一个情况吧各位哈。其实我们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大家已经发现了天气有点凉凉的了，对，我们这种微微凉的一个天气已经逐渐的来到我们的身边。各位您知道吗，今天呢是我们24节气当中的白露。关注到我们未来一整周的一个天气啊，从我们市气象台的最新预报天气过程当中了解到，在未来一周前期呢会有一次明显的降水的天气过程，出现在7号到9号，降水主要集中在这个明天的白天到后天的白天，全市都有大雨，局部地区可达暴雨。8号到9号的时候会有明显的一个降温的一个天气过程，最高气温降幅可达8至10摄氏度，后期呢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所以说也提醒一下各位一定要及时的去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注意出行安全，及时添衣保暖，尤其是刚刚开学的一些小不点儿小朋友，您这个作为宝爸跟宝妈的，那么也提醒一下我们家自家小宝穿厚一点，多喝点热水，保温壶其实小朋友这两天就已经可以安排起来了。今天全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明天关注到各位，全市阴天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气温明显下降，东北风4至5级，市区温度大概在19摄氏度到24摄氏度。后天的时候这个降温呢会更加明显，温度大概是15摄氏度到20摄氏度。您那个这衣柜里藏了很久的小外套呀可以安排喽。好了，关注完了天气的一个情况，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比较燃比较炸的歌啊。这首歌曲我觉得比较燃，啥歌呢？来自于早安麒麟。

早上好啊，陈佳给我们发来了早上好的消息。哈喽，早间这个时间呢，先来跟大家听一首麒麟，我觉得这首歌还蛮炸的，你就还挺燃的啊。我要带着我的兄弟，带着我的在摆造型啊，我要比你看电脑过的看到过的那些花里胡哨还要加在一起还要顶，我要把这天地之间全部染成红色，我要化作一只六千里的火烧云，从武当造的南少林就像麒麟。就是这歌词有点烫嘴，是真的。你每次就是听到这歌的时候，你想唱，但是你发现就唱不上，你只能唱那一句：“别叫醒我，我不忍多像巍峨下陷坡，野草野火。”对，就只能唱这点啊。然后但凡后面的，你就会发现那嘴皮子是一点都跟不上的啊。我要带着我的旗帜，我的奖章，带着我的兄弟们在山顶上面摆造型。我要带着我的旗帜，我的奖章，我的兄弟们，错了啊！我要带着我的旗帜，我的奖章，带着我的兄弟们在山顶上面摆造型。我要比你看到过的、听到过的那些所有花里胡哨加在一起还要顶。我要把这天地之间的，哎呀！然后呢，大郎说临汾普通人怎么找个还行的工作，放低要求，放低需求，放低这个自己的想象。因为就是你要知道你自己上班的目的是为什么，上班的目的是为了赚米儿。我们上班的目的不是为了让自己找一个这个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儿。就是之前我有个朋友也在问我这个问题啊，就是我可能就是上班上的比较久了，从我毕业到现在，各位，我参加工作已经7年了。哎呀，突然间觉得自己也算是一个小前辈了呢啊！就是我参加工作已经7年了，是我大学毕业，一毕业就来到这个上班，然后一毕业就开始工作。其实我正儿八经工作的时间更长，因为我从我高三毕业就开始这个打工，然后呢，大一、大二我分别都有在校外有兼职。你要是这么来讲的话，我的工龄已经达到10年了，各位。所以说，你要是问我说临汾普通人怎么找到一个比较还行的工作，放低自己的要求，不要期待老天爷会给你一个月薪6000-7000啊，上4000。

0: 就医，然后早九晚五的这种工作，各位那不叫工作，那叫诈骗啊。就是我经常会从我的爸爸和妈妈嘴里听到一句，年轻人切勿眼高手低。所以说你怎么样能够找到一个这个比较还行的工作呢？各位放宽的心去找，在这个现在不是有什么五八同城啊，什么什么直聘啊，对吧，有很多的阿婆婆软件呀，也可以发动一下自己身边的一个人脉，咱只奔着一个目的，一挣钱，二挣钱，三挣钱。什么太辛苦了太累了别操那心啊，没有哪个工作就没有不辛苦的啊，你想把别人的钱从别人的兜里装到你的兜里，它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所以说别觉得辛苦啊，你觉得辛苦你就赚不到米儿。所以说你怎么样找到一个好的工作呢？嗯，别怕累别怕苦，奔着钱去。他说我们这个工作，哎，我能够给你多少多少多少，哎，你一听这个价格合适，咱就是说付出点辛苦又能怎么样呢？
1: 莫问岁月稠，体谅别人谁又懂我。
0: 然后再来关注啊，滴哩哩哩来了，说早上好 ，Hello， 早上好啊。早上的时候，玉姐说想要听一首劲爆的歌曲，我听了一首《麒麟》。

来大概这个15分钟左右。那这会儿呢，在我们市区鼓楼环岛，各位躲躲躲，鼓楼西大街别往那边走了，车超级多啊。然后呢，再来关注到，尤其是已经延伸到哪儿了呢？在我们解放西路，也就是在我们这个解放西路跟长列南街交叉这个路口这里，东往西的方向目前是可以去正常通行的，但西往东的话呢，已经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东往西啊，车流量较多，北往南也是车流量较多的。安宇花园门口也是出现了一小波车流量的增多。然后呢，除此之外呢，我们广宣街目前关注到今天早间广宣街的路况呢也不是很好，但是呢如果说非要跟这个学校门口去比较的话，学校门口比他们堵太多了啊。然后呢要提醒各位，南街小学各位南往北的方向那条街啊，体育街不要再次驶入了，非常的堵车。然后包括我们司法巷这边也是出现了一小波车流量的增多。同盛小学门口，也就是在我们益民路这边西由西往东，然后这条路因为它那个路况其实并不是特别好，同盛小学益民路那个路有点咯里咯哒的，那位路就不好走，骑着电动咚咚咚咚的，开着车也是我边的我车撩的，我根本就为一条路看着不戳嘛，一下走总能走个10-20分钟都扶不累啊，你可操心的，那操点心啊，这边也堵着呢啊。然后呢再来关注了解到，就是在我们市区的这个西边滨河路这边的话，就是整体来说没有什么大幅的堵车。东城的话要提醒各位是在哪儿呢？新东城解放路学校门口，西往东的方向车流量较多，桥东门口，桥东街也就是在我们临江小学的门口也是出现了一小波车流量的增多。总体而言啊，就是车多缓行的地方呢还是集中在了学校的区域路段。如果说您这个上班的对吧，这个方便的话啊，就不需要这个路过我们这个学校的区域门口，那就最好了啊。你走着走你就发现太堵了，当然你要是说就是可能没办法你就得往这边走，那咋办呢？提前走上10分钟，你提前出门10分钟，给自己预留一个这个合理的时间去规划自己的行程会比较合适一点。

再来关注大山小河说，劲爆读劲，是劲爆还是劲爆？是劲，有劲，有劲，就是应该是前鼻音吧。你这整得我突然间有点就是不好意思了，这要是读错了，这错的有点太离谱了。我得问一下豆包，豆包请问啊，这个劲爆这个读音是前鼻音还是后鼻音？期待我的豆包能够给到我一个怎样的一个答复。然后呢，只为遇见你给我们发来了三个比心比心的消息。 Hello Hello 早上好，有想听到的音乐的话也可以打在评论区当中。当然小何，你是这个，你是这个劲爆啊，想要听一些劲爆的歌曲，劲有点奇怪，想要听一些劲爆的歌曲，对吧？这个它作为前鼻音说的是一个名词，就是说我们有干劲儿啊，那没劲儿啊，使劲费劲啊。然后呢，但是呢，就是讲比较突出这种力量感的时候啊，什么劲歌热舞，真是一个劲敌，真是有力气，真是有劲头啊，那劲松啊，这个强劲，强劲有力啊，是后鼻音啊。想要听一些劲爆的歌曲。这么读的话有点奇怪呢，怎么就是啊？所以说大山小河，你想听啥劲爆的歌曲呢？看在你今天这个纠正我的份上，就是我给你这个走后门啊。学到了，学到了啊！今天正在此时此刻正在这个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这个开车的司机的朋友们，尤其是送自家小宝们去上学的家长们，告诉自家小宝，劲爆，劲爆啊，这是后鼻音的劲爆啊！那当然，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啊，感谢我们诞生小何啊，扣绩效扣不了一点啊，领导还没起床呢啊，这会儿领导应该正在路上呢，他等他来了再说吧。嗯、哦，然后呢，我们来跟大家去分享关注。其实刚刚在节目一开始就跟大家去说到了，说今天呢是我们24节气当中的什么呢？白露，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啊。伴随着这样一个凉爽的秋天，伴随着这样一个充满着诗意的节气，白露就向我们款款走来了。各位啊，7月26日、9月7日星期一，暑期呢，我们说在白露期间其实会逐渐

0: 逐渐的收敛，昼夜温差也会慢慢加大，相信大家这两天已经能够明显的感受到了。而空气当中的水汽遇冷凝结成露水，所以它就有了这样的一个非常浪漫的名字，叫做白露。白露秋风夜，一夜凉一夜，秋老虎离开之后，清清爽爽的秋天就要来了。这个时候增加衣物，避免受凉感冒，各位一定要注意。白露名字这个美啊，真的是啊，但是各位您知道吗，它除了名字美，时节更美。美在哪儿呢？美在蓝天如洗。美在哪儿呢？美在碧水如秋。美在哪儿呢？美在露珠如玉。美在大地秋意渐浓。美在风物悄然更迭。白露白茫茫，谷子满田黄。而北方的谷穗呢，也已经有了饱满的颗粒，垂下了沉甸甸的头。江南的稻田则是铺出了无垠的金浪，翻涌着丰收的序章。桂花扑鼻，瓜果飘香，晶莹的葡萄，通红的苹果，脆爽的梨，诱人的龙眼儿，积攒了一整个夏天的甜蜜，即将全部绽放在我们的舌尖之上。而在白露时节，有一些小的习俗来跟各位去分享一下。民间的素有收青露、饮白露茶、酿白露米酒的传统。时至今日呢，各地习俗或许还有一些演变，但他们承载的顺应自然、珍惜当下的智慧内核，仍然也在温润着我们的生活。各位，今天是白露，在这个宜人的节气当中，愿你愿我从容不迫，继续向前去领略生机勃勃的金秋美景，也去汲取属于自己的饱满与芳香。
1: 山之险绝，水冷千年。
0: 猎户座橙子说，金达莱花这啥，这是一首歌是不？我感觉好像是一首歌啊，我好似乎看到过这个名字，但是我不是特别确定啊。然后呢，再来关注啊，单身小哥说，再让我想想。行嘞，你先想着，有啥想听的歌你告我啊。一达问到说，严选没开播吗？手机落家里了。没有落家里，不知道被谁拿走了。早上来了之后找了一圈手机没找着啊。截止到目前为止啊，就是我一会儿这个周一早上我们大家都要开会呢啊，周一早上一会儿开会，我要好好反映一下这个问题。那他们把这个我的这个手机，把我严选手机给我带走了，然后呢让我失去了跟我的粉丝朋友们在每天早间一期一会的机会。下次让他们不管咋着得把我这手机给我撂家里，撂这个家里。
1: 醒来方可辨尽无缺，长街他身。
0: 当然想要说那首韩语歌啊，叫金达莱花。行嘞，如果说你想要听的话，把这首歌曲送给你啊。各位朋友们，有任何想要听到的音乐的话，您都可以来告诉我。这个为啥要听韩语歌？真的没有点造的，是咱们的中文歌吗？真是的啊，那我咋这么不服气呢啊。一会儿我再放一遍，我要带着我的兄弟们，我要带着我的奖章，我的旗帜，我的兄弟们在身体上面摆造型，我要比你看到过的听到过的所有的加在一起还要顶。我要六千里的火烧云，从武当走的南少林就像麒麟。一会儿我再把我的麒麟拉出来跟大家去进行一场来自于今天早间的 PK 啊。让我来搜索一下啊，搜索一下这首歌，然后把这首金达莱花，现在读字都读得我稍微有那么一捏捏的，这叫什么羞于启齿吧，生怕自己就是在一个非常普遍日常的词语当中读到了问题。来，金达莱花来听吧。很燃吗这首歌？真的很燃吗？有猛犸然吗？

我知道了，也不是说这歌有多燃非得听，你们就是不想让我唱，你们就是生怕我唱，生怕我唱中文歌我都能哼上两句，你们是太清楚了，这歌我是一句都插不上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和三春业认准5城3春业，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5城3春业，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业，认准5城3春业。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